0: 我们也会做好西部课堂他们的第二课堂工作，就是给他们带去更多多彩的具有我们南大特色的一些活动。
1: 这是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和苏州台记者做的一个采访。在报道当中，记者写了这样的一句话让人觉得很感动也很振奋。从江南水乡到帕米尔高原，那是一代人的回答，也是另一代人即将写下的答案。刚才在报道当中，专属服务页面所有的常用功能清晰直观，一目了然。这个专区一站式的覆盖参保、缴费、变更、备案、咨询等全场景的业务，全部掌上可办，随时可查。昨天江苏省人民医院举办人工心脏手术成功开展5周年的新闻发布活动。2021年7月，江苏省人民医院成功地完成江苏省首例国产人工心脏植入式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填补了江苏省在这个领域的空白。5年来，该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教授带领的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为145例心衰患者成功实施了人工心脏手术，从最初的180克到仅有75克的火箭心 2.0， 从单心室辅助到双心室辅助，每一个重量的减轻，每一次泵体结构的优化，都意味着患者胸腔内更小的负担，患者术后生存率和生活质量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 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5: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1: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不错的福利活动，这就是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的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平时您有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19.9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华夏鲜宝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19.9元可以直接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有这个活动可以来参加，来试用一下，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是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体验。
2: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

0: 相伴。
1: 接下来给大家报告一下世界杯的赛况，包括赛场内外的一些情况。先来看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世界杯16/1的决赛，英格兰在上半场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凯恩下半场连入两球，帮助球队2-1逆转民主刚果，晋级16强。接下来会和墨西哥竞争一个8强席位。凯恩完成梅开二度之后，个人世界杯的第13球，升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8位，同时刷新英格兰在世界杯上的球员的进球记录，还有在国家队大赛，就是包含世界杯和欧洲杯，打进了20球，位列欧洲球员历史的第3位，仅次于 C 罗和克鲁泽。北京时间今天早上4点钟，比利时大战塞内加尔。虽然比利时世界排名第9，领先于塞内加尔，但是从开场的时候，塞内加尔才是踢得更加出色的球队。到第85分钟，塞内加尔已经是2-0领先，胜券在握。但是在第86分钟，还有第89分钟，比利时连进2球，将比分扳平，双方进入加时赛。加时赛最后1分钟，比利时获得点球。第125分钟，蒂莱曼斯操刀主罚，直接将球打进了死角。最终，比利时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85分钟还0-2落后，最终逆转获胜的球队。比利时可以说是神奇地闯进了16强。截至目前，16强已经产生了9席，下一轮1/8就是30分钟之前，美国和波黑的1/16决赛呢正在举行。马上我们来看一下赛况。再来看一下其他。北京时间昨天，墨西哥队2-0淘汰了厄瓜多尔队，进军16强。不过这场原定在北京时间昨天上午9点钟开球的比赛，在赛前遭遇了小插曲，比赛因为雷暴天气推迟了，开球时间推迟了1个小时。这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因为天气原因而推迟开赛的情况。此前小组赛阶段，当地时间6月22号，在费城体育场进行世界杯 I 组第2轮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的下半场，曾经也是因为雷暴天气推迟。针对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称，对伊朗队在美加墨世界杯被淘汰出局感到很开心一事，伊朗足协昨天做出了回应，是这样说的：赤旗心胸狭隘，并且表示伊朗早已习惯遭受美方的不公对待。
2: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1: 这个夏天，欧洲热浪灼人，多地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此时此刻，中国空调在欧洲卖到断货。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到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法国、荷兰、比利时进口额翻倍，多地是一机难求。为什么？首先，产品是为欧洲量身定做的。欧洲空调的普及率只有20%，有的国家更少，像德国只有3%。欧洲人不是不想装，是很难装。老建筑禁止打孔，审批要拖几个月，安装费甚至比机器还贵。而中国企业推出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免外机，免打孔，即插即用，拆装只要几分钟，完美解决所有的痛点。这个不是低价走量，是用产品设计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所以可以讲，中国制造走到今天最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价格，而是极强的适配能力。第二个，为什么？靠技术。中国空调的核心压缩机都是自主研发，环保制冷剂也已经实现了新突破，噪音、能效、制冷剂的含量全都符合欧洲标准。在德国的评测网站上，多款中国空调在制冷速度、静音水平和能效比上拿到高分，部分型号比欧洲二线品牌贵了15%-20%，但是销量依然领先。不夸张地讲，中国制造正在撕掉廉价的标签，贴上高技术含量的新标签。第三个原因，产能和交付

0: 富速度别人跟不上的。中国空调产能占到全球80%以上，从压缩机到整机全链条自主，欧洲订单下来2-3周就能交货，而欧洲本土年产能只有320万台，市场需求超1000万台，这个缺口很大，也很难一时补上。而产业链就是最扎实的底气，中国空调的敏捷响应不是临时抱佛脚，是几十年产业集群积累的厚积薄发。当然我们也很清醒，极端高温是短期的催化剂，中国品牌在欧洲的售后网络和长期口碑还在建设，市场考验远远没有结束。但是这波热潮就是中国空调在欧洲卖爆，至少说明一件事儿，中国空调已经不靠价格取胜，靠的是适配的能力、技术的积累和产业链的效率。这样的故事其实不止于空调，也不止于欧洲。从光伏组件到新能源汽车，从防疫物资到高铁装备，类似的情节正在越来越多的发生。一个个具体的需求出现，中国制造就会用产品设计、技术实力和交付效率给出答案。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在
1: 这里。
2: 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会继续带领全村的党员干部弘扬亚夫精神，继续跟随他的步伐，抓实产业发展，深耕带桩经验，带领全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3: 他这种利人毫不利己的情怀深刻地感染了我，然后这也促使我在想要加入研制团就要去奔赴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所以我也义无反顾地去加入了他。因为我觉得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正年轻，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4: 他是通过项目摄像头接入的方式来敏捷部署一套整体的 AI 应用，满足项目24小时的监测告警，来去缓解这个项目上人工长时间盯紧屏幕和巡逻的工作压力啊，我们会生成周度、月度的自动的 AI 报告，来做风险的提前预警。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汪玲说的一些内容，我们都会在大蓝鲸 APP 和荔枝新闻 APP 上有呈现，也欢迎大家登录这样的 APP， 比如说大蓝鲸 APP 鲸鱼的鲸，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一些内容。稍后呢，我们会集中关注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在此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最近的一个大促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一大波的生日福利，凡是满足下面条件都可以领取。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购买好视力就能够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好视力眼贴用完之后啊，很多人都反映说特别滋润，特别舒服。它采用的是高科技促渗技术，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然后眼睛也不干不涩不难受，看东西都能够清楚一些。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下单，除了可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然后加上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日本记者提问，关于日本公民在大连被采取强制措施一案目前进展如何，当事人是否已经被正式逮捕，围绕物项出口管理规定，除了大连案件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涉及日本企业或者是日本公民的执法案例，中方做法给外界留下不够重视中日经贸关系的印象，请问在当前形势下，中方是否愿意进一步的推动经贸关系。对此郭家坤回答，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有关案件在依法办理当中。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关于你提到的中日经贸关系，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提问。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认为你的印象是不正确的。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的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郭家坤还说，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昨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纪念日，昨天 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6: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7: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

0: 年的汛期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6: 飘出新动力，十足年轻态。人的心脏每日跳动11.5万次，而辅酶 Q10 则是这部发动机的加油站。营养屋品牌养心粥活动，4倍超浓缩辅酶 Q10 胶囊，198块钱得2瓶，1天1粒，足足4个月的辅酶滋养。400-710-1900，能量动力源，心脏发动机，营养屋品牌辅酶 Q10 带您享受每一个健康时光。400-710-1900，400-710-1900。
0: 在前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特别是有便秘症状的朋友，推荐了19.9块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现在呢还有机会，10分钟之内参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体验。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如果服用过其他的通便产品觉得效果不太好的，还可以来试试华夏鲜宝。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能够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而且现在呢有个非常不错的福利活动，19.9块直接可以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趁现在有这样的一个19.9块的体验，可以来试一试。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是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体验。另外呢，这个时候我们小仙炖北京总部溯源直播正在进行当中。这个小仙炖是中国仙炖燕窝品牌，这个应该叫做燕窝行业标准参与起草者，专注仙炖燕窝领域多年时间，品质大家放心。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扫码进入直播间，下单就可以享受7折优惠了。本场直播所有下单的听众都可以享受到这个7折优惠，还有正装燕窝礼盒、燕窝粥这些赠品。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扫码进入直播间。特别是女性朋友，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如果想滋阴润燥，燕窝是不错的选择。
7: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经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美伊最终没有在当天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
8: 到哪里没到哪里带？
9: 不是你这买的不行，
10: 别的地方买的能对吗？只有在你们这儿买的才行。
11: 淮安市淮安区工商街永顺百货这位店员
8: 明显不懂得兑换规则，只是强调让记者不要扫码，说记者一扫码，码就作废兑换不了了。可记者不去扫码，怎么知道自己

0: 自己是否中奖了呢？
1: 你妈，你咋耍不你耍不你妈妈你耍你耍你妈你耍已经给你耍无限耍已经去炸翻了。
0: 记者观察发现，多个平台上都有网友发帖吐槽农夫山泉一元换购兑奖难的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线上买的商品线下无法兑换，商家强制消费者使用碰一碰支付才给兑换，只能兑换指定饮料，与农夫山泉宣传的可以兑换旗下400至600毫升任意饮料一瓶的说法不符等。
2: 此刻很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应该有共同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很多商家都不愿意兑换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农夫山泉公司方面知道这件事情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0: 那么为什么很多商家都不愿意兑奖呢？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呢？
3: 你拿了一瓶子，我就赚这个一块钱，我厂家补给我一瓶，赚来赚去就是一个一块钱。
0: 店老板介绍，农夫山泉有门店专用小程序，顾客拿来瓶盖后，他们会扫码录入系统，系统对信息进行确认，但是对于系统的使用，很多老板并不熟悉，自然也就不愿意给顾客兑换。
4: 步骤什么的还没教我们，我还不知道。
0: 店老板说，就算他们熟悉使用系统，并且录入了信息，厂家何时补送饮料，能够补送多少，也有不确定性。
5: 系统是比较麻烦的，就是说你积在那儿，积了多少才给你换？比如说10瓶20瓶，他一下给你换。
6: 哦，
5: 他平常1瓶2瓶，他也不愿意带过来给你换，因为这个也很麻烦。
0: 记者观察发现，饮料外包装上写着开盖赢奖活动到今年9月30号结束，但是每瓶饮料中奖后需在20个自然日内兑换。店老板说，一些顾客将瓶盖送来时已经临近甚至超过了兑换日期，有些门店把瓶盖收下积攒起来，并没有及时录入系统，导致兑换时发现已经过期，造成损失。
7: 我上次兑的你看全浪费了，都是过期的，他瓶盖有时候过期了我都不会看。
5: 上次那人拿走了7瓶，我们也没有什么，他说能兑就把盖子丢下来，其实不需要留盖子，一个系统不知道怎么兑，但是水给人家拿走了，很多人说我不愿意兑。
0: 那么这些问题农夫山泉公司方面知道吗？消费者又该如何解决呢？记者拨打了农夫山泉30周年开盖赢奖活动热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接到了不少类似投诉，对于每一起投诉他们都会安排业务人员去解决，
8: 找各种理由不给你兑换，对吧？
9: 对，你们是不是也接到相关的一个反应呢？
8: 是的，是的。对，有的店铺是说，因为我们公司有的业务员不给他们兑换，所以他们也不给客户兑换。还有就是，客户要兑换的产品，他们这边提供不了，只能兑换东方树叶。您是在江苏省南京市啊？然后您在哪个区？然后您去的店铺名称，边帮您记录反馈，让我们当地业务员去了解情况以后，给您回复。
2: 好，就在我们记者发稿之前啊，曾经拨打农夫山泉30周年活动热线，对方表示已经接到了大量的投诉，会安排工作人员处置。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有进展吗？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看看啊，能不能够我们此刻在直播时段再次现场拨打农夫山泉30周年活动热线，来看看农夫山泉对于此事有没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好，稍后我们联系到相关客服之后，我们把电话接进直播间。那么各位，你们在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10: 我们最直观的感受肯定就是这个兑奖非常的难，因为我们是3路记者，跑了广东、福建，包括我们江苏省内的多个城市，这些大多数兑换点给我们的理由就是非常的很多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不能兑。那为什么不能兑？有些店老板或者是店员，
2: 对，到底难在哪儿呢？
10: 他不愿意跟你多讲。也有的呢，他设置一些门槛，比如说，农夫山泉它这个活动是可以兑换任意的产品，比如说400毫升到600毫升任意一款饮料，但是到他那儿，他只能兑其中的一款，给你设置门槛。还有的呢，比如说你在支付这1块钱的时候，他必须要你使用碰一碰去支付，
2: 就支付宝碰一碰。
10: 对，我不能用微信啊，或者说我用现金，
2: 支付方式就有所限制。
10: 对，所以诸多的门槛就让我们的这个兑换就非常的难。
2: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其实是自己设置的一些让消费者兑换难的一些门槛。确实问题还是五花八门的，消费者就很容易踩坑。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吴律师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瓶盖是有说明的，就官方小程序明确标注了1元换购，指定的门店可以兑换，但是线下门店各种理由就拒绝兑换。那么从法律的层面来讲，其实大家其实还是有一个疑问哈，就说这到底

0: 是农夫山泉违约呢，还是门店违约？那么我作为消费者来讲，遇到这种兑换难的问题，我应该找谁呢？嗯，
1: 首先农夫山泉在它的产品上标注这个一元换购的这么一个促销的内容啊，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广告，也就是对消费者做出的一个承诺。那么如果你没有兑现这样的承诺，那么毫无疑问是属于农夫山泉的一个违约行为。那么具体到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时候，要分两种情况啊，一种是消费者在农夫山泉指定可以兑换的门店购买的啊，随后消费者购买之后发现中奖，并且要在这个门店进行兑换，但是门店以种种理由拒绝兑换。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消费者直接和这个门店形成了买卖合同的关系，那么属于这个门店对消费者的一个违约的情形。还有一种情况是，消费者在一家门店购买了产品，但是去了另一家
0: 啊，也就
1: 不是直接购买的那家门店，但是是啊农夫山泉指定的门店可以兑换的门店进行兑换。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无法兑换，那我认为应当属于农夫山泉对消费者的一个违约行为。
0: 好，其实我们这个还是可以分层去了解这个事儿。好，那么周晨结合你全程的实地走访啊，就是全国多地出现兑奖难、兑奖乱的问题，就是您觉得这个核心在哪里？这个根源在哪里？
2: 我觉得这个核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夫山泉品牌方他没有跟我们指定的门店的负责人进行一个较好的一个沟通，也没有进行一个教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通过走访，很多的门店的老板和店员都跟我们进行了一个倾诉。大致原因，兑换难大致原因有这么几点，可能不是很全面，但是确实也是我们采访得知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利润非常的微薄，因为只赚来赚去就一块钱，有些老板他不愿意费这个功夫去，但是对于大多数门店来说，他是愿意去付出这个努力的。但是在兑换的当中，他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根本就不会使用农夫山泉那个门店的小程序去，没有人教，或者就是对接不是很规范，或者不是很通畅，他不会使用之后，他自然也就不愿意去兑换。第二个就是他这个活动其实是有一个限期的，就我打开瓶盖，我扫码发现我中奖之后，那我必须在20个自然工作
0: 它有个时间周期，
2: 对。但是很多消费者，比如说我送过来的时候，瓶盖已经快临期了，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店员，他为了省事嘛，他把这个瓶盖积攒在那边，积攒到20多个、30多个，他再扫入系统，这个时候他发现已经过期了。但是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时候他饮料已经被消费者拿走了，所以他就会损失很多。长期以往，他就慢慢对这个活动，他就不愿意再去积极的去处理了。
0: 我觉得刚刚听了你这个介绍，首先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一个好活动，30周年其实也是让这个好运打开兑奖。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比如说具体的这个涉及到的门店，我怎么用这样的一个程序，包括这里面有个时间的这个周期，我就觉得一个品牌企业它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活动，它的线下的很多的这个销售的网点，我觉得没有做好一个充分的一个宣传告知，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基本的培训。
2: 对，培训，
0: 对吧？
2: 我们在前期淮安采访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店员，他跟我们说，你不能扫码，你记者怎么能扫码呢？你扫了码，我这边就没有办法扫了，我就失效了。那我们就想问，
0: 但我不扫码我怎么
2: 对？所以这个就说明他对这个过程根本就不知道，就没有人给他们进行一个培训教学。
0: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直观的消费者感受是门店的问题，其实我们分析到这儿，我觉得作为品牌商农夫山泉，我相信他们这样一个30周年的一个活动，他们应该也有一个起宣吧，对吧？
2: 对。我觉得他中奖率还是很高的，
0: 中奖率很高，
2: 我买了3瓶有1瓶中奖了，所以这一点是挺好的，
0: 就三就中一了。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说我们中奖率这么高，那消费者的反应问题就面广量大，那么大家的这种吐槽就会多。本来可能他这个，我觉得他这比例应该是也是应该有所摸排，有所规划 的。就是我在出30周年这样的一个企划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只重视我们前期的销售，那么前期的这个售后怎么能够让30周年这样的一个活动真正让消费者觉得，哎，这个活动做的还是挺用心的。其实今天我们就发现这里面还是存在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农夫山泉他在推出这样一个企宣活动的时候，顶层设计的时候他没有做到一个落地。
2: 是的。
0: 好，吴律师啊，刚刚你看我们记者周晨采访当中就发现了很多门店，还有就是私自加码改了规则，对吧？他觉得这个我是门店，我做主，我就能够改规则。就你看，像包括只允许兑换单一的饮品，还有强制对方支付的方式，比如说你不能够用一种方式。

0: 方式，你必须要强制用另外一种支付的方式，甚至刻意误导消费者扫码作废。那门店这些自己的这种设限，就是他在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误导消费者，对吧？另外他在法律上，他可以做吗？他可以这样吗？
1: 门店的这些做法毫无疑问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也就是说他不能这样做。那么对于农夫山泉来说，你对消费者做出的承诺，无论是产品上的包装，还是扫码出现的这个兑换详情页面的介绍，都是对消费者的一个承诺。那么你在履行的时候，就需要按照你做出的承诺，去不打折扣的去履行，不能加码或者是随意的更改你做出的承诺。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购买了这个商品，我看到你这个广告的内容，那我就可以要求你按照你的承诺去履行，而不能是像这些门店做出的扫码或者指定支付方式这些等等，都不是应该作为一个拒绝兑换的要求。
0: 就是我觉得应该就可以有规则，但是规则应该是统一的。
1: 是的，
0: 而应该是就是农夫山泉它出一个30周年兑换的这个规则，而不是说每个不同的门店、不同的大区，我各自在出规则。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那全国消费者大家消费过程当中就会觉得是乱了套了。
1: 对，是的，因为本身这个30周年的活动是农夫山泉这个企业对于消费者做出的一个承诺，那么我也可以说消费者是冲着你这样的承诺，或者有这样的一个中奖的活动，我去购买这样的产品，那么你必须按照你的承诺去履行，包括哪一些门店可以兑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兑换，这些都是你的承诺，我可以要求你履行自己的承诺。
0: 好，周晨除了门店拒兑，还有就是私自有自己的一些规则，包括改规则。那么你在调查当中还发现这类饮品开盖抽奖、一元换购、快消品、线下在促销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调查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还有哪些监管的盲区呢？
2: 对，监管也是我这次体会比较深的一个地方。虽然我们的关注点就是在它这个兑换难不难这个问题上面，但是作为消费者，我去买了这么一个饮品，然后我中奖，我当时心情是非常兴奋的，非常兴奋。但是到门店，到他指定的门店去了之后，却发现没有办法兑奖，那我一下子就很失望，或者说很无助，我应该找谁呢？
0: 对，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找农夫山泉的品牌方。那农夫山泉品牌方，刚刚我们也看到的打了他们的电话，可能会给出一些说法，但是不会及时的帮你解决。那这个时候还能找谁？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监管部门呢，应该是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是这个问题在这个事件当中，它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但是如果我们只拨打区域性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比如说某个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它可能会跟你说这个不是我属地的一个管理，它让你拨打其他市或者是农夫山泉所在地。所以这个又给消费者设置了一道的门槛，那消费者可能也不专业，我不知道怎么去打。那从我们的角度，我觉得应该消费者可以去拨打我们12315全国平台的一些去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归根结底，监管部门它监管之后，这个问题解决还是要我们农夫山泉。所以说，农夫山泉应该拿出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再次联系客服，就是希望客服能够正视问题，主动的回复，快速的响应全国消费者的合理诉求。好，吴律师，你看还有很多的这个网友我们今天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刚刚也跟二位做了一些分享，还有很多朋友，你看其实都是还特别委屈，就是门店呢自己把这个瓶盖给囤起来，然后呢还拖延时间不录入系统，导致短短20天的这个兑奖期很快就过去了。那么最终呢，你看你就没有办法兑了吧？那这种门店的操作失误，或者说是它是主观的，可能也有客观的管理上的一些漏洞，造成这种过期的损失，那么消费者要自行承担吗？包括如果说遇到门店拒不兑奖，那么作为市民，我们在消费过程当中要保留好哪些证据？
1: 我觉得这样的损失不应当由消费者来承担，应该由这个兑换门店，由于你自己的工作失误或者对流程不熟悉，那相应的责任需要你自己承担。那么其实我也建议这些兑换门店在进货时候与这个品牌方农夫山泉或者是上游的供货商详细了解这个兑换的流程，那么在消费者拿着这个瓶盖去进行兑换的时候，那么可以按照农夫山泉公布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兑换途径去给消费者进行兑换。如果说出现了兑换不及时或者是不法兑换的情况，那么消费者首先要保留好自己消费的购买的凭证，比如说付款的记录、支付的这个小票、发票等等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进行1235来反映这个问题。
0: 好，我们此刻跟二位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留言。我们

0: 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吉先锋影音说呢，诚实守信打折扣。我们来看看啊，以善待人说，政府热线节目组对百姓各方面的问题都予以关注，为百姓解决困难。没说呢，不对讲的门店都是特别小的店，他们自己拿货呢是从不对接厂家业务，只管卖货啊。我们来看看我们场外编辑梳理一下大蓝鲸很多网友的互动。手机号码是139，尾号是9983。这位朋友说呢，南京路河区可以兑换，我昨天晚上刚兑的。TFBOYS 说呢，不能够兑就都扔掉了。小金鱼说呢，说这位农夫山泉全国客服热线一开始对投诉问题只是记录，不做答复的推脱。说这个客服啊，这个让人感觉还不是很好。我们看看抖音网友给我们留言。一息尚存说呢，我当时就想打电话给农夫山泉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投诉，但是现在看还是这个官方出这样一个活动，没有把它设计好，没有把它安排好。我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老板要数据，货又卖不掉，导致货多了吧，说都是外地货，本地不给兑奖，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打一个问号。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其实今天我们政府热线关注这个事情啊，就是如果说大量的消费者的投诉，我们今天也是再次联系客服啊，客服说1到3个工作日会给出答复，我们也是期待能够给出一个正面的回应。但是如果说企业仍然不整改，那么作为主管部门，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按照我们这个监管职能，应该是市场监管部门，那么能不能对农夫山泉做出处理，能做出什么样的处理呢？
1: 我认为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相应的法律规定，对农夫山泉以及应该兑奖但是没有兑奖的门店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0: 好，那如果说我们大家今后参与这样的商家一些活动啊，类似于这种有奖兑换啊、开盖有奖的活动，我们该如何避坑呢？我们请这个吴律师给大家支支招。
1: 这个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信誉度比较高的连锁。
0: 那我觉得这个品牌信誉度还可以呢，农夫山泉有点甜。这个大家你看，今天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到底这个兑换让大家觉得这个感觉的过程就不是很甜蜜了。
1: 我说的是这个在兑换的时候选择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信誉度比较高的一些大的门店，比如说大的超市、
0: 大的商
1: 店、
0: 大的商超，
1: 对对对，这样被拒绝的可能会小一些。
0: 当然我觉得我们一方面是大家这个减少这种坑吧，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作为品牌上啊，今天我们关注农夫山泉这样一个，我觉得30周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品牌走过的30周年，对吧？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消费者对它还是有很多的爱，也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30周年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不能把它做好呢？对不对？不能够让消费者，全国消费者满意吗？所以我们是真诚的期待品牌方要给我们政府热线，给全国消费者一个正面的回应和解释。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跟二位啊现场也沟通到这儿，也谢谢我们记者的分享，周晨谢谢，我们也谢谢律师法理的分析和解读，谢谢二位。好，那么我们今天政府热线关注这个事情，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啊，农夫山泉一元换购活动它不是锦上添花的福利，而是品牌方和消费者之间明确的合同义务，各地大量的门店拒绝兑奖，这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那么本质上是品牌方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渠道管理体系，消费者拿着中奖的瓶盖，我们可以看到是四处碰壁，这是品牌方对契约精神和消费者权益不尊重的表现。既然品牌方承诺一元换购，品牌方就必须要确保每一枚中奖的瓶盖都能够在任何一家指定的门店顺利的兑现。我们也是希望品牌方农夫山泉方面能够直面政府热线的监督，直面消费者的诉求，及时的给出回应，给出解决方案。此事我们政府热线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的，谢谢二位。好，好，谢谢。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

0: 全新出发。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2: 对正在直播的
0: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江苏
3: 直播的新闻360，
0: 直击第一现场。
1: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4: 总决赛现场，
0: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6: 我们这卖水。
0: 解析社会热点，
7: 莫要急着下定论，
1: 公平才是王道。
0: 守望公平正义，
8: 究竟该如何定罪？
9: 但走私贩卖不平罪。
0: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0: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1: 我们不能管吗？
12: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3: 优化增速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4: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各位此刻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淮安的史先生。史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请讲。
15: 我是去年二五年7月18号到淮安的淮安区城美农界报废一台旧的能设施科技。
1: 报废了什么？
15: 能设施科技，有收割机啊。
1: 报废了一台收割机是吗？
15: 对对，轮式的，不是扭带的，轮式的。
1: 轮式的是吗？
15: 对。
1: 啊，好，然后呢？
15: 就是我每次去询问的时候，他们讲，就是农技部门的有个那个领导讲啊，他就说上面政府的钱没有下来，他们也没有钱给我们。
1: 你反映这个轮式收割机什么事儿啊？我还没听明白呢。
15: 就是。旧的收割机好像就是卖给他们嘛，政府有卖给他们，
1: 卖给谁？
15: 好像政府有补贴钱。
1: 你卖给了谁？
15: 就是城美农机。
1: 就是你卖给了这个农机公司是不是啊？
15: 对，农机公司他有这个对啊。
1: 然后卖给了这个农机公司之后呢，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15: 就是现在没有钱给我们呢。
1: 他要给你的是什么钱呢？是卖这个农机卖这个收割机的钱吗？
15: 收割机的钱也没有给我们，政府补贴的钱也没有给我们。
1: 哦，就是两笔，一笔呢是这个本身的收割机的钱，另外一笔是补贴的钱，是吧？
15: 对。
1: 你这收割机相当，你用了多久啊？
15: 用了好久了，我这个都是以前那老古董，属于老古董的。
1: 老古董，那看来卖不了多少钱，主要是补贴，是不是啊？
15: 卖也能卖，就是说按照这个，废铁的价钱，也就是。8000多块钱嘛，政府补贴钱也有，但是说，就近他们领导人讲啊，他说我这里几百台呢，现在政府钱没下来。
1: 我们换一种交流的方式哈，这位史先生，也就是说你在25年7月份把这台，老古董的轮式收割机卖给了淮阴区的农机公司，对不对？
15: 对呀、
1: 啊。你手上有凭证吗？手上有凭证吗？
15: 凭证是他身上没有跟我们凭证，就是我们把东西给他，他有铺照，有登记，就是他等政府的钱下来。
1: 那我觉得，如果说他不要写个收条吗？如果说他钱都没给你，你怎么就把东西给他了呢？
15: 对啊，他们就是，因为我们这里报废都是这样的，就是把这个旧的机器开过去给他，他到时候把这个弄了系统啊，他把这个。政府签下来。
1: 那从25年7月份到现在，你不去跟他们沟通吗？问一下农机公司啊，你为什么这个把我这个收割机给收了，然后你钱也不给我，报废补贴也不给我？
15: 他讲你政府的钱没有下来啊，他也没钱给我们。
1: 他的意思是说政府的补贴没有下来，是这意思吗？
15: 对。
1: 那你这台轮式收割机的补贴，你算一下应该是多少钱？
15: 按照他们讲，就是说，在就是卖废铁的钱呢，政府补贴钱。好像是13000多，也是一具体。
1: 13000多是光是补贴钱，还是你卖废铁的钱？
15: 就是两样的钱。
1: 两样加起来13000左右，是不是啊？
15: 对。
1: 啊，那你不去问一下农机公司嘛？哎，这个史师傅啊，你要去问一下农机

0: 公司啊，那就算补贴的钱没下来，那我这个机器本身的钱你不要给我嘛，我卖废铁还能卖钱呢。
1: 对啊，对不对？他就是讲啊，他说他上面钱没有给我们，我说我。
0: 好，那这样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您刚刚讲的是淮安市淮阴区农机公司，对不对？
1: 城北农机公司啊，
0: 城北农机公司。
1: 他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根据这个电话我给你钱了，我找到了。
0: 你如果你有电话提供给场外，我们可以把电话先切出啊。如果说这个事儿我们此刻节目现场能够收购了，但是为什么这个补贴的钱还有这个本身这个收割机这个费用13000一分都不给，到底是什么原因，石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我们场外编辑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做现场的沟通。好，如果能够联系到的话，我们再把电话接进直播间，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
2: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

0: 片的问题严重影响驾驶安全，虽然黄先生多次向厂家和4S店反映相关情况，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涉事的4S店表示将采取更换配件等方式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我们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1: 我先保持匀速行驶。准备我马上开始加速。现在动力是1%，对吧？
2: 加速。
1: 好。1%的动力，你看，加速到80已经超过一个车道了。
2: 哦，哎呦，
1: 是吧？
2: 刚才已经偏到一个车道了。
1: 对呀、
2: 啊。然后又到这个，
1: 然后减速，它就又回过来了。
3: 自2025年7月发现车辆加减速跑偏之后，黄先生先后十多次与小米 4S 店进行沟通，售后人员也对车辆进行了检测和调试，但近一年时间过去了，跑偏的问题还是一直存在。最终 4S 店和官方客服给出答复，车辆四轮定位数据无异常，车辆跑偏是正常现象，建议黄先生在加减速时紧握方向盘。
4: 是我们做了这个四轮定位的数据，还有量了一些轴距，还有中速的匀速，还有低速油门，它这个数据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它现在技术老师给的这个结论是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然后就是他建议我们就是这个呢，在紧握方，在这个急加速或急减速的时候紧握方向盘。
3: 由于小米 4S 店和官方客服人员坚称车辆跑偏是正常现象，黄先生也自行委托一家机构对车辆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车辆的避震疑似存在问题。
5: 避震曲线有问题，但是 4S 店意思是他们检测下来这个避震没有变形，没有漏油，对吧？从外形上看是不存在问题的，所以他外面的检测他也不会认。当然他们也没有这个检测避震的这种曲线设备。
3: 在汽修人员的建议下，黄先生还把车辆轮胎左右互换，发现车辆跑偏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
5: 前后都左右对调了一下，反正调完之后加速跑偏确实明显下降了，但是减速跑偏明显了。
3: 6月25号，记者把黄先生发现的新情况反馈给小米 4S 店，售后人员表示，他们不会再仅凭四轮定位数据说话，将会从车辆的避震和轮胎入手，对相关配件进行更换，再看看车辆是否还存在跑偏的问题。
6: 左后悬架的可能一些避震或者一些控制臂，我们电过来测试一下，用我们的轮胎把四个圈干成新的，再上去再试。
7: 不能说简单就是一个四轮定位数据正常，然后就判定，然后就没问题，就是我们还要全方位进行检测。
6: 是的，
5: 那你最起码把问题给找出来，对吧？然后再去看到底怎么弄。
0: 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车辆加减速明显跑偏，直接关乎行车安全，厂家售后不能够只依赖纸面数据下结论，更要正视车主的真实的驾驶感受，还有第三方检测的线索。现在小米 4S 店愿意更换悬架轮胎全面排查，这也是解决问题很积极的一步，我们也期待售后拿出严谨负责任的检修态度，找到故障的根源，给车主一个踏实的安全的解决方案，后续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的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那么首先呢，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刚刚我们淮安市民史先生反映收割机报废一年，补贴迟迟没有拿到，我们场外已经联系到了淮安市淮阴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管理股的周科长，周科长表示说没有查到史先生相关的一些报废的补贴，我们稍后把电话包括身份证号码提供一下，看看能不能查到，不过现在告诉我说身份证号码查也没有查到，我们节目之后再做联系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互动，我们此刻节目进行到此刻，我们今天全平台网络平台有

需要按时保养才能正常运转，而心脏作为身体器官的劳模，可是比汽车发动机更需要保养。赴美 Q10， 它就是我们身体合成能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后勤保障人员。在心脏、肝脏、肾脏和胰腺中都能看到它活跃工作的身影。人体内总含量为 0.5 到 1.5 克，30

0: 40岁之后，辅酶 Q 10开始加速流失，所以很多注重保养的朋友都开始额外补充。你像30岁以上熬夜压力大，平时稍微运动一下就心慌心悸的，都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现在小花费198块钱就可以吃上4个月，滑到每天仅需1块多，就可以帮助心脏跳动得更蓬勃有力，为心脏提供强动能。400-710-1900 400-710-1900。
1: 人保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0: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内新闻，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昨天在南京理工大学的剧场内，南京理工大学学生版话剧《雨花台》正式上演，一句句铿锵有力的台词振聋发聩，掷地有声。话剧《雨花台》以雨花英烈真实事迹为蓝本，聚焦恽代英、施晃、许褒冶、袁姿同等革命先烈。江苏省2026年高考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将在今天17点截止。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到广大考生，在填报时间截止前，考生可以登录系统修改自己的志愿信息，系统以考生最后一次确定并成功提交的志愿为准。本科提前批次录取工作将在7月8号开始，请考生关注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发布的信息。国内方面，今天7点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今天清晨，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水域，两舰将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州船军营举行舰艇开放活动，接受市民登艇参观。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影响，江西鄱阳湖水系乐安河湘屯水文站昨天23点涨到38.01米，超警戒0.01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这次洪水编号为乐安河2026年第二号洪水。记者昨天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国际方面，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初步的信息显示空袭已经造成至少5人受伤。截止到凌晨的2点35分，记者在基辅市仍旧能够听到爆炸声和防空系统开火声。
2: 但是现在省里面已经是直接规定了，就不允许订购教辅。那么所以说我们南京一中其实很早就开始去自编学案。我们的各大学科老师都是自编学案，其实自编学案应该说这是最佳的，因为教辅嘛，大家都知道。

0: 一套教辅能卖给不同层次的学校。
1: 嗯，
0: 但是南京一中的学生肯定和其他很多不同的层次的学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适合其他学校的学生的一些题目，那么不一定对我们南京一中的学生可能就不一定适合，或者说难度可能偏容易了等等。所以说我们老师啊都会自己花时间去自编教案。我们各个学科，应该说像我了解的，甚至我们有些宣地院校，听说我们这边有些学科的学案比较好，都有的时候问我们来去借鉴。
1: 嗯，
0: 然后我们老师还有一个刚才我说到的一个陪伴答疑。啊，我们的上，我们有一些大课间，大课间老师都是放弃一些休息时间，来给学生去答疑，学生利用这些时间，所以说这是一个。第二个嘛，那就是我们还为学生精心设计了从高一到高三这样的一个精确的科学的一个成长路径。高一应该是以发展什么为主，高二以什么为主，比如说假如说你这个同学喜欢竞赛，那么尤其是我们南校区的同学这方面是有的，秋班会录取很多非常适合去弄竞赛的同学，那我们就会结合学生的情况，高一竞赛启蒙，高二就是竞赛冲成绩，我们都会开设专门的一些竞赛课程，包括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带领同学们到外面去参加各种类型的比赛，这样的话方便这个竞赛的同学出成绩。像我们南京一中，像今年高三秋班就有好几位同学是信息特长生，信息特长生被清北锁定了。我们除了信息特长生以外，其实我们还有生物数学都有国一的同学，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那假如说你不弄竞赛呢，没关系，我们有我们校内的整个三年的一个精细化的一个安排，高一的打基础，高二的那个合格考的一个会考过关安排，以及高三的精准的一轮复习等等等等。所以说我认为以这两个为主要抓手，所以说这才出现了我们南京一中连续这么多年在高考成绩上面逐年提高这样的一个结果。
1: 一方面是我们的师资力量非常的雄厚哈，而且老师非常的认真负责。那另一方面呢，是我们科学规划了孩子们的这种成长路径，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能有更好的这个发展哈。可以说，说到这儿，我们很多的家长包括我们很多的考生这个时候对于我们南京一中都是心生向往。那问题来了，就是今年咱们南京一中的这个南北校区的招生计划分别是多少？那相比去年的话，有没有一些变化？我们请徐主任给我们做个介绍。
0: 那么我们2026年南京一中的招生计划是南校区630人，除去已经录取的秋班以及各种学科、体育、艺术特长生以外，目前还有392人的计划。统招生、指标生均是196人。我们北校区今年的招生计划是810人，除去已经录取的特长生55人以外，目前还有755人的招生计划，其中统招生377人，指标生378人。和去年相比啊，我们南北校区均增加了90人，一共增加了180人。所以说对于广大考生们，应该说有更多的机会来报考我们南京一中，来上到我们南京一中。那么当然我们之所以今年增加了这么多的招生计划，应该也是南京市教育局对我们这么多年教学质量的一个认可，所以说也交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艰巨的一个任务。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南京一中分为南北两个校区，那很多人就想知道孩子们在这个就读体验上，在分别的这两个校区会有哪些同与不同，那两个校区的教学进度包括它的课程体系是不是一种一体化的管理呢？
0: 好的，那么我们南京一中啊，应该说是南京市各市直或区属学校最早实现南北校区两区教学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有很丰富的一个教学教育管理经验了。南校区作为老校区啊，在中山南路301号，在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应该是具有巨大的优势。尤其是秋班的落户应该说打通了与全国最顶尖学府清华大学的一个通道，贯通培养。因为清华大学自从我们秋班落户了以后，清华大学的一个邱振彤培养中心会每年寒假期都会有老师到我们这边来给学生专门上大中衔接课程，就是我们有些同学在高中就可以上那个类似于我们说

0: 的微积分等这些学科了。那么我们北校区是2020年第一届招生，那当时也是响应我们南京市政府和江北区新区它这样的一个需求，让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辐射到更广阔的一个江北区域，让江北的那个学生和家长能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最顶尖的教育资源，助力江北新区的一个全面发展。所以说接受到市政府区政府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以后，我们开设了新校区，并且在2023年有了第一届的毕业生，应该说一炮打响，一炮打响，从此应该说就获得了整个江北新区的家长们的一个高度认可。很多江北新区的家长原来的一些还要到市区去上一些学校的，那现在纷纷都决定了，就不用到市区了，直接就到我们南京一中的江北校区上就行了，因为享受的是和南校区一模一样的教育资源。所以说这边我也可以介绍一下，那么我们两个校区啊，其实都属于南京一中一体化管理，最简单的最直观的体现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是一个书记一个校长，然后我们的所有班子成员都是南京一中的分管校长，我们的所有的中层干部都归南京一中，所有的老师教师编制，再说一个更直白的，我们的财务都是一体化的，我们的人事编制都是一体化的，所以说这方面就决定了我们其实当初办这个所谓的北校的目的是辐射我们的教育影响，因此我们是完全是和南北一体化的教育资源，并不会因为好像所谓我们北校区录取分数比南校区低一点，好像我们这边的师资也好，我们的课程也好就有所区别，没有任何区别。我们老师每周都是固定时间南北连线集体备课，我们所有的教案都是南北，比如说今年高一是南北高一备课组几个老师大家共同在一起去那个编制教案，然后所谓的月考啊、期中啊、期末啊考试都是同一时间同一张卷子，到时候也是南北一起排名，所以说是完全一体化的，
1: 所以这个一体化办学也是可以让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我们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一组招生的大数据。那时间关系哈，马上会进入一段半点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在广播端会继续的邀请哈徐主任来回答我们网友的一些问题，那同时就学校的相关的情况做一些详细的介绍。那广播端的直播呢，我们是暂时的告一段落，但是我们视频端的直播还将会继续。

0: 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地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1: 富美 Q 十已经成为当代打工人必备的网红补剂了，天天熬夜加班就指着它保命回血。
2: 到什么程度？我们学校有一个专门采购的叫机床。
3: 哦，
2: 我们
3: 学校有机床。
2: 对，这个应该说我们因为也接待过很多我们已经毕业的大学生，这些很多大学生他自己也上了一些工科

0: 学校。
1: 嗯，
0: 他说，老师，我到了我们公大学以后，我发现我连我们大学都没我们这个机床，
1: 一中北的这个机床，
0: 对，连大学都没有这个机床，因为机床是个什么概念？机床叫工业之母嘛，
1: 对啊，
0: 是吧？也就是说，机床它不只是简单的去加工一些东西，它就是它能加工工具，你借助于工具再去加工东西，所以说它是能，比如说就是螺栓螺母，很少有学校说我能做螺栓螺母的，我们就能都能做，所以说我们的学校那个机器人可以说，我们只要买一块板子，这个原材料我们做不起来，剩下的我们所有学生所有的东西都能自己操作了。
1: 所以孩子在这儿可以接触到更多更广阔的世界。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说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也是很多的家长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我们也说到这个我们南京一中的院士一课堂啊，其实也就是把我们很多的大学课程啊下沉到我们的高中，也是在为我们孩子的这个长远的竞争力来铺路。而这种仰望星空的这种科学精神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其实是我们一中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那我听说哈，在去年的时候有一颗小行星是以我们南京一中来命名的，所以徐主任给我们讲一讲，简短的讲一讲，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哈，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我们花一分钟时间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南浦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南浦星它其实是中科院紫金山那个天文台，那么专门联系我们，给我们南京一中啊、命名的这样的一个行星。南是什么呢？中山南路。
1: 哦，中山南路。嗯，
0: 浦是我们北校区浦园路64号。
1: 哦
0: 啊、就是，
1: 我现在理解为什么叫南浦星了。
0: 对对对，其实就是我们的两个校区啊命名的。
1: 嗯嗯、
0: 其实我们天空中有三颗，除了南浦星，还有三颗我以我们校友命名的星。所以说来南京一中，你会发现在广袤的宇宙当中，既然还有属于南京一中你的母校的四颗星星。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替所有还在犹豫纠结的考生和家长问一个问题，那请我们徐主任哈，给我们家长一个关于报考我们南京一中的小建议，好不好？
0: 其实很多政策性的东西啊，我这边还是希望我们家长7月4号下午啊、拿到成绩以后，第一时间。拿到成绩以后，第一时间到我们南校区和北校区现场咨询。当天到晚上，我们有两场，下午有一场咨询，晚上有一场咨询，来介绍我们具体的最新的招生政策。那么其他的对于学生而言，反正无论您是否报考我们南京一中啊，也希望同学们第一辛苦了初中三年了，也出去转一转，玩一玩。因为也就这个假期稍微轻松一下，接下来还有更痛苦的高中三年。
1: 高中三年也是可以出去玩一玩的嘛，也不是说不能出去玩，
0: 对对对，
1: 咱们还是可以劳逸结合嘛。
0: 这个是玩的是毫无压力的嘛，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这段时间
1: 是的，这段时间毫无压力。
0: 第二个就是要提前意识到高中学习的一个难度、深度的一个加深，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里面千万不能放松，要做好初高中衔接课程的一个提前预习。当然他同学们假如说那个可以的话，可以去利用我们国家平台，我们有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面有很多我们高中全学科的课，你可以而且供我们同学们免费是免费听。其中有很多课我们南京一中的老师都组织了骨干老师参与录课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平台也可以建议同学们用起来，提前做好预习，为高中生能够更好的适应，一上来适应这样一个难度的加深，做好一个准备。
1: 好，非常感谢徐主任哈，今天是为我们揭开了这个南京一中的一个全景图。那其实今天我们这30多分钟的采访哈，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啊，就是好像我们聊的不仅仅是关于招生，也是关于成长啊，关于我们孩子如何更好的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的这样一种成长路径哈。我想我们南京一中哈有两个特质，一个是我们脚踏实地的陪伴，一个是我们仰望星空的格局。我想这才是我们家长们可能最该去看重的一所学校的含金量。好，我们再次的感谢徐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0: 好的，各位同学再见，欢迎报考南京一中。
2: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 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

0: 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

0: 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811-5050，花1元
2: 喝到见底。凌晨3点，还在为项目方案焦头烂额，咖啡杯里的残渣结了层黑垢。凌晨4点，你终于放下手机准备睡，却发现心跳快得像敲鼓。我们总以为年轻就是资本，心脏问题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却忘了每一次熬夜、每一顿外卖、每一次焦虑，都是在悄悄给心脏记账。当某天突然心悸，气喘到爬不动楼，甚至眼前发黑时，你可能才惊觉，您的心脏早就拉响了警报。养心护心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心脏的动力源辅酶 Q10 每天服用起来，给心脏加燃料，让心脏跳动得更蓬勃，远离胸闷心慌。营养屋辅酶 Q10 平台补贴福利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2瓶正装到手，连吃4个月。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有人问到服用年龄，首先需要重视的是过了20岁，身体自身合成的辅酶 Q10 啊就开始逐年下降，再加上现在很多人熬夜作息不规律，消耗得更快，对照一下20-30岁就可以进行补充了，1天1元多，花费很小，给心脏持续的燃料提供却很重要。吴先生在雨花那边的大厂上班，说几个同事啊都在服用，很不错，会坚持吃，没想到健身教练也在吃，谢谢。更多的朋友欢迎订购，198元2瓶正装，养护心脏。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6: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1: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我是乐养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养潮向标，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6: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养潮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

0: 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1: 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想先问问各位，您的手机微信里啊，有没有那种莫名其妙就被拉进去的群？群里头的人不认识，发的东西乱七八糟，竟是一些卖保健品、推销产品的消息，这些有没有呢？最近啊，就有这么一件事儿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广东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的手机里微信未读的消息竟然有77万条，手机卡的动都动不了。那么这77万条消息是哪儿来的呢？我们一起去了解。
2: 博主林西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3: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2: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4: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货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2: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起新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4: 微信账号通过认证老年身份的群聊拉那些老人进群凑数都需要经过本人同意，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2: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3: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4: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具体加了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3: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2: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的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5: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6: 爸爸，你
5: 没那个没有那70多万条，就几十条、几百条吧。那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2: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7: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管不到他们，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2: 重庆的杨先生，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0000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8: 也就是那些直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就
1: 听到这儿啊，您看看啊，这些啊，北京的啊，江苏的、重庆的这些老人家们所受到的这些短视频博主的诱导啊，并且被这些所谓的私域营销企业 通过各种方式加到老年人的微信，然后再用微信群来做营销的种种，是不是觉得触目惊心？那么为什么商家这么容易就能加到老年人的微信呢？问题呀，就出在微信的一个机制上。按照现有的规则，企业微信群人数在40人以下的时候，可以直接拉人进群，不需要对方的确认。这意味着商家只要把群控制在40人以内，就能够随随便便把您拉进去，您连个通知都收不到。普通微信拉人入群得经过本人同意，但企业微信把这个权利完全交给了商户。有评论说，这本质上反映的是平台重商业拓展轻用户权益的价值取向。那么这些商家是怎么找到老年人的呢？套路可多了。第一种就是线下引流。市场监管总局和中消协发布的消费风险提示里说得很清楚，部分商家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老年福利会等线下活动为诱饵，吸引老年人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您以为领几个鸡蛋就完事儿了吗？人家已经把你拉进了私域营销群了。第二种就是短视频推广，在短视频平台投放健康养生课程广告，您想报名参加就得先扫码添加养生老师的微信号，然后就被轻轻松松拉进群了。第三种，公众号加好友，就像那位90多岁的奶奶的经历，看到公众号上说有福利就加了一堆人。进了群之后，商家就会在直播间里搞伪科学养生课，专家一对一咨询，夸大产品功效，说能治疗高血压、抗癌、防癌，利用咱们老年人对健康的关注，诱导购买价格虚高的神药神品。私域直播间还搞一些情感营销，比如说亲情关怀、健康咨询、专家讲座，这些名目轮着来，包治百病、根治慢性病、替代药物治疗，这些话术是一套加一套的，再加上限时秒杀、最后优惠，制造紧迫感，很多老年人就这么被套进去了。而更隐蔽的是，私域直播通常需要输入密码才能看，信息传播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特别不容易被监管发现。一环扣一环，从线下引流到线上营销，从免费鸡蛋到高价保健品，分明是给咱们老年人设下的一个局。而面对这种情况，咱们老年人该怎么办？平台该怎么做？监管该怎么管？咱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我们来听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的建议。
6: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应该把这个被动确认的这个功能啊，应该把它降低，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问题。
1: 除了拉群的方式之外，包冉还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该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6: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它的标准进行升级。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的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1: 确实，当前不少适老化改造更多的是聚焦于看得清、点得到的基础体验，却忽视了用得好、放心用的深层需求。大字体、大图标是有了，但防骚扰、防被拉群这些功能还远远不够。 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

0: 的行为。在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直播间公示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各种引流套路。有专家还建议，监管部门应将老年数字权益保护纳入平台考核体系，加大对恶意营销、网络骚扰行为的惩戒力度。平台企业应扛起主体责任，收紧批量加好友、批量拉群的权限，为高龄账号增设专属防骚扰模式，同时上线一键举报、批量退群等便捷功能。77万条未读消息，这不是一个数字，这是一个90多岁老人手机里真实发生的事情。有评论说得好，这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银发群体在数字世界中的被动处境。一位90多岁的老人，本来用微信是为了跟儿女说说话，跟老朋友聊聊天，结果呢，手机被塞满了垃圾广告，卡得动不了，家人帮忙删了还删不完，退群了又被拉进去，这不是用手机，这是被手机绑架了。问题出在哪儿呢？有人说怪老人不懂，有人说怪老人手松，但是我想说，这根本就不该怪老人。新京报有一篇评论，77万条未读消息不应责怪老人笨，而是要看到平台懒和商家坏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教会老人聪明，而在于用规则保护弱者。平台懒在哪儿？懒在规则设计上。40人以下群聊不用确认就能拉人，这个规则是给商家方便了，但给老人带来了多大的麻烦。普通微信拉人要确认，企业微信拉人不用确认，同一个公司做的产品标准还不一样，这说到底是重商业拓展，轻用户权益。那么商家呢？坏在专挑老年人下手，他们知道老年人关心健康需要陪伴，就拿免费鸡蛋当诱饵，拿亲情关怀当幌子，把老年的手机变成了广告投放场。据一项16省市消协联合调研显示，超过68%的老年人遭遇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这不是个别现象，这是一个普遍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第一，平台要把规则漏洞补上，拉群必须经过本人确认，关键是想不想做。第二，适老化改造要升级，现在很多 APP 的长辈模式就是放大字体、放大图标，这解决了看得清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管得住的问题。老年人模式应该默认开启防骚扰模式。第三，监管要跟上。有评论建议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把频繁被投诉的违规商户纳入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也可以考虑设立老年用户网络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简单说，就是让违法成本高起来，让商家不敢再这么肆无忌惮。第四，咱们老年人自己也要提高警惕，免费的不一定是好事，陌生的不要随便加，买药看病去正规医院，遇到问题找子女、找社区，多问一问。数字时代发展得很快，但跑得再快也别忽略那些脚步缓慢的银发网友。让77万条未读消息不再重演，让老年人真正享有清静安全的数字生活，这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关乎社会文明程度的必答题。
1: 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小雨正在直播。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的这个生日活动，人人都能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特别拿出260份眼贴红包回馈给咱们节目听众。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发痒、难受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108788323，41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能领取价值78元的眼贴红包，优先感受效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108788323，特别是一直被眼睛问题折磨，看远看近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看一小会儿，眼睛就酸胀难受，还又干又痒，一定要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直接添在眼皮上，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当场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精神气儿也不一样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仅给大家送眼贴红包，更给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生日福利。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再带走一台周年庆的定制收音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只开通6分钟，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3: 车需要按时保养才能正常运转，而心脏作为身体器官的劳模，可是比汽车发动机更需要保养。富美 Q10 它就是我们身体合成能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后勤保障人员，在心脏、肝脏、肾脏和胰腺中都能看到它活跃工作的身影。人体内总含量为 0.5 到 1.5 克，30岁之后富美 Q10 开始加速流失，所以很多注重保养的朋友都开始额外补充。你像30岁以上熬夜压力大，平时稍微运动一下就心慌心悸的，都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现在小花费198块钱就可以吃上4个月，滑到每天仅需1块多，就可以帮助心脏跳动得更蓬勃有力，为心脏提供强动能。400710-1900 400710-1900。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7: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

0: 有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
2: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那这一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亲手为您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从这兴隆出来呢，我们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也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足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统统为大家安排。一共有2期，第一期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

先生工作常常加班到深夜，还总有应酬，前段时间就感觉体力跟不上，白天工作没有精神，天天靠咖啡提神，开车的时候听到辅酶 Q 时就买了两瓶，吃了快一个半月，明显感觉到精力充足了，熬夜应酬的时候回来睡一觉基本上就休息过来了，很是意外，还推荐给了同事吃，这辅酶补充到位了，心脏能量足，干活就不费力，所以及时补充辅酶 Q 时，强化心肌，远离心慌胸闷。苏女士工作压力大，容易焦虑，导致整个人脸色暗沉，状态很不好，听同事的建议说可以吃点辅酶，就感觉很不错，现在每天一粒，应对工作都更有精力了。补充辅酶 Q 时，为心脏筑起坚实的能量站，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营养无辅酶 Q 时是我们广播热卖的产品，口碑和反响都特别的好，很多朋友都是两组三组的往家拿，全家都可以一起吃。198元，买一瓶赠一瓶，直接到手两瓶，一共120粒，可以够吃4个月的时间。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您可以选择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翟女士说啊，有时候会突然感觉到心脏漏了一拍，闺蜜就推荐她吃辅酶。鼓楼区的林先生容易心慌，在家人的建议下吃了一段时间后又继续回来回购。林先生自己都说，以前总觉得年纪大了体力差是正常的，现在才知道给心脏补充够能量，人真的会轻松很多。果然还得是实践出真知，25岁以后身体内的辅酶 Q 时含量就开始下降，及时的补充辅酶 Q 时，提升心肌细胞活力，延缓心脏衰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才能无惧岁月，从容应对，不再因为稍事劳作就心慌气短，不再因为换季温差感到胸闷不适。强大的心脏就是我们精力充沛的底气，也是安稳生活的根基。营养无辅酶 Q 时对于心脏的日常养护很关键，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补充身体日常缺失的辅酶。198元，外面吃一顿饭的钱就能够换来日常呵护心脏4个月的时间。日常补充一粒辅酶 Q 时，强化心肌，给心脏电量加满，整个人才能更好的焕发生命活力。现在营养无辅酶 Q 时买一瓶送一瓶，不到200块就能够到手整整120粒，抓紧打进电话400710-1900，或者您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一个月才不到50块钱，一天只需要1块多钱，我相信这个花费不会造成什么经济负担，就看您有没有意识来养护心脏了。昨天还有听众说，买个榴莲都要花200-300，车子保养一下就要大几百。对呀，身体呀才是我们最好的投资，好好养护吧。一天只需要1块多钱，记得把营养无辅酶 Q 时吃起来。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即刻享受198元买一瓶送一瓶的补贴价格，两瓶连吃4个月。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您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

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总感觉浑身疲惫，提不起精神。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身体容易累，精气神不足，根源大多是身体的能量跟不上了。咱们人体所有的活动，心脏、代谢，都离不开辅酶 Q10 供能，它就是咱们身体细胞的充电宝。电量足，人才有劲儿，状态才好。但现实就是，人过了20岁以后，体内的辅酶 Q10 就会逐年减少，熬夜加班、压力大、长期久坐、年龄增长都会加速它的消耗。日常吃饭吃鱼吃肉，经过高温烹饪，原本稀少的辅酶 Q10 也几乎流失殆尽。久而久之啊，身体长期缺能量，疲惫、乏力、心慌、体虚就全都找上门来。想要省心高效给身体补能量，不用复杂调理，选对补充剂就够了。平台长期热卖的营养无辅酶 Q10 一直靠着过硬的品质收获无数回头客。原价238元一瓶的营养无辅酶 Q10， 平台活动价

0: 18元直接买一瓶送一瓶，到手整整两瓶正装，一共120粒，每粒中含有45.15毫克，高含量，精准补齐身体日常的能量缺口。一粒的辅酶含量堪比9斤沙丁鱼和15斤牛肉的辅酶总量，食补达不到的效果，一粒就能轻松补齐。而且是温和好吸收的软胶囊质地，脂溶性物质特别贴合人体吸收机制，随餐吃或者饭后吃，用温水吞服就行，不会刺激肠胃，中老年年轻人都能安心吃。每天坚持吃一粒，整整够吃4个月的时间，平均下来每天只要花1块多钱就能给身体持续充能。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养护心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贵在坚持。鼓楼区的林叔叔有三高，常年吃药，身体消耗大，心脏总觉得累，坚持吃辅酶 Q 时快2年了，现在天天陪老伴儿逛菜市场，精气神都特别的足。人一过65岁啊，体内的辅酶 Q 是含量差不多就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心脏、肝脏这些高耗能的器官没劲儿工作，身体也就容易这儿不舒服那儿不对劲儿。辅酶 Q 十就是给细胞充能的，只有让细胞吃饱了、有力气了，身体呀、就自然更舒坦了。不光是中老年人要补，年轻人也一样很需要。过了20岁，身体自己合成的辅酶 Q 十就开始逐年下降，再加上现在很多人熬夜、作息不规律，消耗的就更快了。有位吴先生常年上夜班，总感觉头昏犯困，后来听同事建议吃上辅酶 Q 时，上班就感觉没那么累了，晚上睡觉也踏实多了。还有钱先生平时特别爱健身，前段时间就总感觉没力气，练几组就累了，蹲久了站起来还会头晕，在健身教练推荐下呀，吃上了辅酶 Q 时，现在就感觉状态明显回来了，健身也更有劲儿了。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很多人总觉得没有大病就不用保养，其实身体的亏虚都是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不要等到难受了再去补救，日常的养护才是最好的养生。不管是辛苦操劳的中老年人，还是熬夜打拼的年轻人，爱运动的朋友都需要持续补充辅酶 Q 十。一家人的精气神、身体底气，小小一瓶就能稳稳拖住。福利给大家再重申一遍，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整整120粒，4个月的养护量，超高性价比，全家都能吃。想要给自己、给家人养足精气神、补足身体能量的朋友，直接拨打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不贵的价格换来长久的养护，守住身体的好状态，日子才能过得轻松舒坦，元气满满。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西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呢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 宿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决定于昨天正式实行。这是江苏省社区市首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决定全文共15条，立足宿迁江苏生态大公园定位，紧扣河湖湿地农林种植城乡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痛点堵点问题，在责任体系的构建、长效机制保障、分类保护管控、法律责任追究等方面构建了全链条制度闭环。2026年是中国与奥地利建交55周年，也是音乐天才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作为重点配套文化活动之一，塞尔茨堡中国日无锡国际合唱艺术周将于今年的10月16号到19号在无锡举行。本次活动呢是以双世界音乐之都联动为核心，以合唱艺术为载体，以国内展演选拔加欧洲国际交流的模式，搭建中欧文明互鉴、民间友好交往的长效合作平台。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
5: 给你，然后你再去思考，如果你有想法的话，你只是要么随波逐流，要么进行反对。实际上其实对个人的这个表达欲来讲，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 BBS 的论坛能够更加充实一点，充分一点。
3: 是的，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在网络当中充斥着很多碎片化或者功利化的这种网络的氛围，所以西祠胡同那个时候其实和他们是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
5: 对，
3: 但是李老师今天可能我知道你也上了一下西祠胡同啊，上完之后就我也上了一下，觉得其实看了他改版之后目前来说还挺失望的，是有点失望了。
5: 对对对，我是在这个上这个版面之前，我就先看一下大家的情怀，我觉得情怀还挺高涨的。然后打开来一看呢，发现就是现在好多就是一些图片啊，还有老早以前帖子的一些堆起，
3: 就是感觉有点像一个空壳的空壳网站，
5: 对对，
3: 没有内容啊。
5: 对，一个新闻库没有，好像他所就是在新闻里面标榜的一些这个渠道好像也没有打开，也没有放进去，
3: 对，
5: 所以我就很担心，
3: 是吧？对，其实有很多的人，我也上网看了一些人评论嘛，他们就说感觉西祠这次的改版有点这种骨架先行，内容后置，是吧？
5: 对对，
3: 而且说可能在后期会慢慢的把他承诺的这些一些电商的服务啊，或者后续对接的平台会分步骤的去嫁接进去，但是呢，在这里我们也查阅了一下数据当中是能看到啊，西祠胡同他创办了20年间，收获了上亿的访问用户，而且超过3300万的网友都产出了有2.4亿篇的帖子，12亿条的跟帖，还有300多万普通的网友，他都自愿去担任这种版主啊，去开一些版和大家聊天。那更特别的就是，他是深度扎根在南京本地的。你看，我记得那个时候买房啊、婚嫁、美食或者同城闲聊。对吧，几乎成了我们南京人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
5: 上西祠胡同。
3: 是，你要看看大家的这个经验分享嘛。
5: 对，
3: 但是所以在我看来。
5: 二十年前。
3: 对，90年零几年的时候那特别火。
5: 对。
3: 所以李老师您看，这种就是深度捆绑了我们城市生活或者主打自由开放的这个社区模式，在当时的互联网的环境当中，它为什么能够沉淀出如此深厚的用户情感和社区的底蕴呢？
5: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看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市把它看成一个市场，实际上我觉得当时那个竞争的态势应该叫做趋向于完全竞争的时代。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因为西祠是一个本地化的一个 BBS， 对吧？那其实你在其他很多城市，其实它都有相似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城市的人，他在这个城市上面就讲他们这个城市里面的很多的问题啊，还有交易啊一些需求，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在整个市场上面有很多很多同类型的像这样的一些论坛，像这样的一些自媒体的一些产品。那么我觉得
3: 可能就是深度的捆绑了我们城市的一个本土的生活，然后大家会有一个由上而下的或者从线上到线下贯通的一种真实的连接在当中。
5: 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就是市场上呈现的是一种寡头垄断式的，就是我们说互联网的这些社交的产品，
3: 是
5: 对吧？
3: 都是他推给你看，
5: 而且也只有这几个，
3: 对
5: 其他的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
3: 你看，所以有的时候还蛮怀念那个当时没有算法引流或者流量收割的这种很单纯的互联网上网的这种时代啊。
5: 是 的。
3: 所以现在我们总会提到一个词，有不少的网友会提到说数字乡愁。所以这次西祠重启呢，可能全网最多的评论啊都在说，哎呀，我的青春回来了啊。很多老用户在感慨啊，说怀念西祠，可能怀念的不是一个网站，而是怀念那个当时可以自由袒露心声、理性平等交流、没有算法裹挟、没有流量内卷的网络时代。所以我其实也非常好

0: 题，就是在当下的这个算法推动还有流量至上的互联网环境当中，那为什么大家会如此的去追捧这种初代的 BBS 的氛围呢？就是大家对于西祠的怀念，它本质上怀念的是一种怎样的和网络相处的一种内容表达模式呢？
1: 嗯，我觉得还是一种相对来讲自由表达的一种意识吧，怀念吧，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自己那段年龄、那段感情的这样的一个寄托，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网络时代里面，我觉得我们这个版主啊，或者说这些热爱表达的人的表达，其实他接受的信息相对来讲是比较丰富的，另外他的表达的这个权利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自由的，有一种相对自由的感觉，就是你想开一个板子那你就开，对吧？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流量推的比较多一些，
0: 可能大家的这个顾虑也会很多，
1: 对，有更多的顾虑。
0: 那李老师，那个时候像您在上西祠胡同的时候，你最多上的是哪方面的这个留言版？
1: 我觉得那时候年纪还比较轻嘛，然后就是比较喜欢小姑娘女孩们都喜欢买东西，所以说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败家美眉集中营。
0: 哦，对，集中营啊。那时候好火啊。
1: 那时候就是几乎所有的南京本地的，就是说有什么新的东西，因为那时候商品也没有像现在这么丰富，说老实话。
0: 对，
1: 就是外来的一些东西啊，新的东西有时候在败家美眉集中营里面是最多的。然后还有就是生活服务啊，你比如说就是刚才您讲的婚庆，对吧？
0: 婚庆，
1: 我觉得好像我当时的这个婚庆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在
0: 结婚的时候，
1: 对，好像就是在这个上面选的，就看那个婚庆版里边然后选的。
0: 对，
1: 我好像记得几乎大家，就是大家也不是我一个人，所以大家共通的都是用这种方法，都是这个渠道，先上版，然后就是相比较一下，讨论一下，然后呢再去线下看。
0: 对，
1: 这是我们当时的一种购物的模式，
0: 而且它是可以切切实实对我们的生活是起到一定的帮助的作用的。
1: 对，
0: 那其实说到西祠胡同的发展史，它就是一部完整的初代互联网社区的兴衰史啊。它
1: 是
0: 从巅峰时期的这个国民级的一个论坛，后来呢一步步就走到了2022年，当时是500万股权1块钱挂牌转让，最终是被拍到了27.5万成交。你看，这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落差。所以李老师，您认为像西祠胡同它最初你看这么火到最后的一个衰落啊，核心原因到底是有哪些产生的呢？到底是因为市场化经验不足，还是资本运作的失误，甚至是说 BBS 这种业态有局限性了，所以就注定了它的落寞呢？
1: 在我看来，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无论它的技术有多么高端，其实我们当时知道就是西祠它在这个技术领域它也出了一些问题，对吧，暴露出来一些问题，但实际上就是你就是很完美的服务器，你也掩盖不了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大潮，这个潮流就是全文字性的这种讨论式的版主式的讨论式的方式已经逐渐落寞了。我们当时其实有很多的像专业的，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西祠胡同里面的很多，比如说购物啊、交友啊，这些实际上有很多的专业的平台已经开始出现了。当那些比如说像大众点评啊，比如像五八同城啊，对吧，这些专业的这些网站就是雨后春笋出来以后，替代了我们很多的城市的这个公共服务啊，城市的这种必要服务之后，然后其实上西祠人就越来越少了。再加上后来我们说互联网上有很多手机，然后互联网上的很多视频，对吧的推出，然后还有更新的这样的一些交流的这个社交媒体啊，直接可以看视频的这些社交媒体推出之后，那么西祠就慢慢的就是落寞了。我觉得跟他自己包括他的这个经营方面的，包括股权方面的一些这个金融方面的问题啊，还有他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是关系不大。
0: 对，
1: 只是一个迟早的事情。
0: 只不过就是因为互联网的这个浪潮实在是太猛烈了，
1: 太快了
0: 、所以西祠的衰落它就是一个业态先天局限为根本，然后呢市场化的运营，然后为推手，再加上时代迭代的大势所进行的一个双重的一个结果。那当然可以说西祠的衰落其实当时它既有这种时代大势的必然性，也有它自身运营的一个偶然性。说老实话， BBS 的这个论坛其实后期随着手机的一个兴起，那大家更加便携了，很少人就会通过这个去上网，在电脑上去通过一个论坛和互联网的一些朋友们一起去聊天，所以可能也是市场化转型落后的一种表现。
1: 对，因为就是我们看这种 BBS 论坛，它的交谈的方式实际上真的是效率不高，对吧？因为我们要等一个帖子回应的话，可能要等到第二天。
0: 对，它及时性没有。
1: 对，它没有及时性。是的。
0: 好，来，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到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和

0: 李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西四胡同宣布在7月1号重新回归这样的一个消息。究竟回归之后，西祠是能够重新迎来巅峰呢，还是会在短暂的这个迎来巅峰之后走向这个衰落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稍后再见。
1: 好的。
2: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5: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4: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5: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6: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8: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9: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10: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0: 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1: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这一波惊喜好礼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啊，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福利补助咱们全江苏的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风吹点风，眼睛呢就会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可以用一下好视力，贴上呢就像在给眼睛做了雾化理疗，而且它搭配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啊，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很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够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10分钟打通的更加幸运，每人再加送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的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平时是没有的啊！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三伏天到了，女性朋友要格外注重滋阴润燥，燕窝就是很好的选择。市面上燕窝产品鱼龙混杂，怎么选呢？很简单啊，就选大品牌。此刻小仙炖北京总部溯源直播正在进行，中国仙炖燕窝品牌小仙炖专注仙炖燕窝领域多年，燕窝行业标准参与起草者，品质放心。马上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直播间，下单就可以享受7折优惠。这次直播的小仙炖燕窝呢，都是选用了马来西亚、印尼核心产区的燕窝，单瓶干燕窝的头料是1.3克，固形物大于等于80%，搭配专利的炖煮工艺，锁住3倍活性蛋白，配料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没有任何添加剂。让如果说您想吃无糖款的话，也可以去选择，不用自己去泡发挑毛，下单当天就可以同步的鲜炖冷链配送，每次只发1周的量啊，只有15天的保质期，开盖即食，确保新鲜。长期食用燕窝是有助于滋补养生。那本次直播所有下单的听众还可以享受专业营养师的1对1专业指导，重点是价格。本场直播间所有下单的听众都是可以享受到7折优惠，还有正装的燕窝礼盒、燕窝粥等赠品。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数字9就可以进入直播间来扫码预约了。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生读，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街圈层的交流，
4: 对，
1: 而我看到的是家政服务、二手交易、电商带货，那这个西祠的核心辨识度和核心价值还剩下些什么呢？
4: 那我觉得实际上是浪费了我们的情怀
1: 啊。是的，
4: 对，其实我们这是关心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青春的时候我们表达过的观点，对吧？那么在现在的话，我们也希望去回顾，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把一些当年的这些想法继续的深入讨论下。

0: 下去。我觉得很多人如果他有这个功夫的话，他其实是乐意的。对，
1: 所以说你看很多歇斯胡同的，像我们这些老用户也会非常谨慎啊，就是大家其实害怕的是我们曾经的这个精神家园最终可能会变成一个普通的生活服务或者交易平台。
0: 对，关键它不一定能成功
1: 啊。对，现在这个说是平台，其实它相关的平台的功能到目前还没有上线，我们也都还在拭目以待啊。
0: 是的是的。
1: 当然我们是可以去对照天涯社区的这个重启的现状，你看它刚刚重启的时候确实热度爆棚，而且是挤爆服务器，有的时候网站都打不开了，但你看才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那现在已经快速消退了。
0: 是的是的。
1: 他的这个高价的情怀礼包其实卖也卖不动啊，然后最终现在也只能靠一些直播带货，或者呢卖一些平价的日用品来盘活自己的一些流量。那这其实是给所有重启的老牌论坛是不是也提了一个醒，就是怀旧的情怀它也就是短暂的红利，它只能够带来一时的流量狂欢，没有办法去支撑这种长期的发展呢？您觉得？
0: 对，我觉得不仅是一种短暂的，而且是一种危险的红利。就是如果说你过度关注于就是怀旧，然后是以前的事情，那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情的发展你都肯定是要一些向前看的。那么其实我说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西四胡同，它有没有就是说继续存活的可能性，我觉得它是有的。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在这些就是公共服务的这些现在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大众点评和美团什么，它其实有一些微小的点它做不到。你比如说地产化绝对的本地化的东西，它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了知这些信息的。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周末我已经星期五了或者星期天早晨了，那我们马上中午或晚上带着孩子和亲子可以到哪些地方去，哪些地方有在地的活动，当地的活动是不是马上立刻就可以在西斯帖子上找到。如果说啊，这个端口找到的话，其实很多人还是乐意去的，因为你一定要很细致的很贴心的去服务当地居民，对吧，去服务本地化的需求。
1: 对
0: 对，
1: 是的，
0: 而且是一直别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很细小的这些需求，慢慢的才能就是逐渐的去掌握，或者说去吸引大家的内心，再去关注它。
1: 对，就是其实还是要从细小的这个切口，我们去发掘到大家身边实实在在需要的是哪些服务。
0: 对，
1: 然后基准这个用户的一个核心，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当然，其实我们今天在聊这个西祠的重启啊，归根到底可能想探讨的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些老牌的互联网社区它的真正的价值，哎，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去怀念初代的 BBS， 我们怀念的不是落后的网页形式，也不是繁琐的发帖模式，其实我们怀念的是当时那种比较纯粹的交流氛围或者深度的对话空间。所以像在您看来的话，像类似于西四胡同甚至我们说到的天涯这类这种老牌论坛想要重启，那到底应该去复活产品形态呢，还是去复活这种深度对话和真诚交流的这种核心的能力呢？
0: 我觉得都很难。但是就是说我们在这些老牌的论坛重启一定要是赋予新生命才可以重启，那么一定要找到自己还可以在哪个方面，如果说就是说能够生根的一个地方。你比如说那天涯，如果说我们主打的是情感交流，那其实在就是青年人的这个情感，或者说某一个群体某一类人的群体的这个情感要求方面，它应该有一些独特的啊，比如说有些独特的人，心理医师啊的入住啊，对吧？或者说一些就是这个心理医疗师的入住啊，这些群体啊，可不可以把某一个论坛的热度带动？
1: 对
0: 啊，
1: 对，
0: 西斯也是一样的，西斯也是一样的，就是那个青年人的那个时候的大 V， 那个时候的大牛，能不能把他们重新拉回来，对吧？在新的话题上引起年轻人的注意。对吧，这也是其实是真的内核需要去做的事情。
1: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啊，你如果把那个时候的大牛再拉回来，他们喜欢的东西能不能迎合到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喜好呢？
0: 是的，或者说对，或者说那个时候大牛还是现在的年轻人，
1: 哎，
0: 在他们当中要寻求那些有热度的年轻人，让他们再入驻我们这个平台，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对，
1: 所以就是在拿捏这个商业化尺度的时候，看他们怎么样能够不要透支用户的情怀，
0: 是的，
1: 或者不要盲目的去进行一个流量变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形态嘛是可新可旧，但是内核还是不能够替换的。而且您会发现现在啊，很多的人这个上网可能有这个阅读习惯或者社交需求，消费模式可能已经有的时候已经有彻底的改变了。很多年轻的用户他已经不依赖 BBS 的交流，那结合西祠的这次全新布局和行业的现状啊，您觉得这场重启热潮退去之后，那西祠胡同到底能不能实现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运营呢？
0: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还是比较难的。
1: 嗯。

0: 确实是，这是一个大家都不可忽视的难度。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说，很多的社交媒体，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情怀的运营了，它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资本的运营。
1: 是的。
0: 对，然后在资本运营的基础上，其实它嫁接了很多很多跟我们生活相关的这些领域，然后有些领域人家深耕做的也非常好。
1: 是的，
0: 而且、
1: 这个、是
0: 那么你突然的就是踏进这个市场，重新踏进这个市场，在你没有任何技术还有这些互联网的这些信息点的积累的基础上，你说你光炒情怀，这真的是
1: 很
0: 困
1: 难。
0: 很难、
1: 哦、是，确实是。所以你看，很难重回到主流大众的这个互联网赛道。当然我们可能也不用去特别的去对他抱以太高的一个期待，就是我们也不要期待西斯能够再次成为国民顶流的平台。那褪去流量热度之后，守住一些细分的价值，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啊。我觉得他不需要和现在的短视频或者新型的社交平台去 PK，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守住到自己的，就像您一直在说的，这个社区的温度，做好本地的服务，或者争取在互联网的赛道当中去拥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和一席之地，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好，那说到西斯胡同啊，它的归来确实是一场跨越了5年的重逢，也是一次新旧互联网的碰撞。那我们其实不反对老牌互联网平台去拥抱变化、商业化去求生，毕竟呢，任何的情怀它在现实世界当中，它也是需要这个现实土壤的滋润。但其实我们更加期待的就是西斯胡同它是到底能不能够就是不要去辜负老用户的数字乡愁，也不要放弃深度内容的初心，在快节奏的互联网的洪流当中啊，能够真诚的表达，理性的交流，为我们留下这一方小众天地啊。我们也希望这条归来的线上胡同能够守住烟火，留住温度，在新时代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好了，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将会是一组简短的整点广告啊，在1点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今天的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2: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3: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6: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8: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9: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8: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9: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8: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

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

0: 每袋呢只要19.9块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811-505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块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块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
2: 共享单车。跟他是同样的时间，但是儿子那辆车呢只需要支付6.5块。事后企业单方面的自我陶醉，推出到市场之后，你不仅得不到市场的认可，反过来可能还会损害到自身企业的口碑。
3: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2: 下面我们来关注啊，最近在北京市啊启动了全国统一的一场特别对话啊，其实就是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这3大平台首次和餐饮商家行业协会坐在了一起，他们呢围绕着降本增利展开了面对面协商，并且达成了多项共识。我们来看看这场对话到底谈出了哪些实质性的进展啊。根据报道，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组织了一场破卷内向的一个叫做协商对话。那这个协商对话里面呢，像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这三大外卖平台，他们呢也是和餐饮商户行业协会坐在一起啊。那这套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其实在全国来说，就是专门针对平台内卷竞争还是头一次啊。在我看来，这一次监管思路，它就是实打实的进行了一次创新的突破。因为过去我们发现很多行业的监管，它更多倾向的是事后查处，包括一些事后的硬性的约束，而现在监管部门它化身为了组织者，拉着所有的相关方一起来共建行业规则，从单一的处罚转向了协商共治。这种新的思路其实也给破解外卖行业长期的内卷困局找到了新的路子。那咱们先来看一看啊，关于外卖行业现在它到底有哪些真实的困境。第一，有不少的餐饮老板可能会吐槽，认为啊外卖流水看着好看，实际上呢自己店里根本赚不到钱。还有商户坦言说，2个月外卖营收24万，结果最后的纯利润还不到10000块。行业规模是越做越大了，商家反而卖的越多越亏啊，而且骑手呢同样他们处境也很艰难。接单一年比一年多，那收入却一直都不见上涨。而另外一边，各大平台的财报常年大额亏损，整个行业啊里外都在叫苦。那所以你说平台也说亏钱，商家也说不赚钱，外卖小哥又没有涨价，那这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所以这场多方协商的对话正是为了解开这个死结而召开的。说到底啊，外卖行业它已经早就不是良性的竞争了，而是演变成了全员消耗的内卷大战。这不是某一方的过错，根源还是整个竞争模式的本身给走偏了。还记得这个行业刚起步的时候，各大外卖平台靠着大额补贴去打开市场，培养用户的习惯吗？不得不承认，这套模式的效果非常显著，那也让我国的外卖体系 配送效率

0: 都走在了全球前列。数据显示啊，2024年的年底，国内的网上外卖用户已经接近一半的网民了，远远超过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是当市场饱和之后，这个竞争就彻底被跑偏了，全都在扎堆的去拼价格，平台疯狂补贴，商家被迫让利，然后呢满减让利，还有骑手也是为了冲单去拼命的赶时间，消费者呢就盯着一些优惠券去薅羊毛薅福利，所以整条产业链所有人都困在了低价的博弈里。但价格战它是最低效的竞争方式，它也创造不出什么新的价值，只能够是互相转化收益，所以打到最后没有一方是赢家，所有人的收益都在同步的缩水。现在呢，三大平台来回拉扯，价格战是打了一轮又一轮，市场份额他们始终都没有变到最大化，行业整体规模也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增长，所有人在拼命付出，却都拿不到满意的收益，所以内卷就越来越激烈。平台内部还催生出了极致的一些时效考核，死死的去压缩你的配送时长。商家也好，骑手也好，他们的生存空间在不断的被挤压，最终就形成了平台、商家、骑手三方都受损的多数局面。当然更加棘手的是啊，这场内卷牵扯了平台算法、流量分配、多方的利益博弈，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单纯靠监管去约谈或者罚款处罚，很难从根源上去理顺行业的矛盾啊。所以说呢，基本上就是属于治标不治本。按照现代治理思路啊，这类复杂的平台经济难题就必须要让所有相关主体来共同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北京搭建
1: 在商业信誉上，你公司肯定逃不了责任的。你说自己家员工在你眼皮子底下搞飞单，你竟然都发现不了，这种管理漏洞的本身就是你的责任，你没有管好才造成人消费者上当受骗了吗？就算是法律能够分割得开，商业信誉上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刚才也给大家提了醒，这尤其对宝妈们是个警钟啊，天上不会掉钢琴，只会掉陷阱。任何脱离监管体系流向个人账户的所谓巨额优惠，其实这都是赌人性，人性靠得住吗？是吧？正规军走公账，骗子才会让你扫他的个人码，这回扫走的是奶粉钱，下回保不齐恐怕就是救命钱了，所以我们得提醒警惕，得当心呐。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模拟，用户侧感知可替代，这样的一个应用方向居然如此之快的，都没怎么受到阻碍的，就已经出现在新闻里了。伦理上好像争议也极小，那我只能是感慨啊，人们接受新生事物的速度比预想快很多。当然，这也符合人工智能时代一日千里的技术突破的现实。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丢出新动力，十足年轻态。人的心脏每日跳动11.5万次，而辅酶 Q10 则是这部发动机的加油站。营养屋品牌养心粥活动，4倍超浓缩辅酶 Q10 胶囊，198块钱得2瓶，1天1粒，足足4个月的辅酶滋养。400-710-1900，能量动力源，心脏发动机，营养屋品牌辅酶 Q10 带您享受每一个健康时光。400-710-1900，400-710-190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西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呢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是在31到3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江苏省2026年高考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将于今天17点截止。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在填报时间截止前，考生可以登录系统修改自己的志愿信息，系统以考生最后一次确定并成功提交的志愿为主。本科提前批次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开始，请考生关注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来发布信息。近日，江苏医保云 APP 全新上线了灵活就业人员服务专区，专区为自由职业、经营个体、自主创业等灵活就业人员打造了量身打造，实现医保业务专属入口，集中归集，一站快办，有效解决以往业务分散、查找不便以及办事跑腿的问题。灵活就业人员只需要打开江苏医保云 APP 的首页，就可以快速的找到服务专区入口，一键点击进入到专属服务界面，所有的常用功能清晰直观，一目了然。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江西昌江、乐安河、安徽新安江及支流练江、昌江支流大洪水，以及江苏水阳江、浙江太湖、灵湖塘、广西红河水支流龙头河、云南澜沧江支流窦格河等10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目前大部分已经出峰回落。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宁舰编队抵港欢迎仪式今天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关怀和支持，并热烈欢迎南宁舰编队来到香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获悉，该所王敏研究员负责的团队与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联合，依托福建政和动物群保护的侏罗纪鸟类化石完成一项重要研究。科学家们厘清了鸟类尾部演化的关键顺序，补齐了鸟类尾部演化链条当中中长期缺失的关键拼图。相关成果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发表。今天今日雁塔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网传 西安一商场发生人员坠楼，经过核查情况属实。一号12:10左右，一男子在赛格商场坠亡，坠楼者为赛格商场某商户的负责人。经过公安部门现场勘查、调查走访，已经排除刑事案件，家属安抚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针对网传赛格商场与坠楼者所在的商铺存在商业纠纷的问题，西安雁塔区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商务、公安和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工作。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32强比赛当中，坐镇主场的美国队2-0战胜了波黑队，晋级16强。至此，本届世界杯三个联合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队已经全部晋级16强。1/8决赛，美国队将会对阵比利时队。北京时间7月1号，据报道，勒布朗·詹姆斯正式告知洛杉矶湖人队他将会离队。詹姆斯的经纪人里奇·保罗在一档播客节目当中解释，几周前詹姆斯仍然认为自己重返洛杉矶的可能性有80%左右，但随着休赛期的推进，这个数字在持续下降。詹姆斯对他说，我知道在那里我可能赚到最多的钱，但就我目前的状况而言，那可能不是我最好的选择。保罗问詹姆斯是否完全确定，詹姆斯表示，我100%确定，我绝对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6: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未来3天都有雷阵雨，今明两天白天以分散性阵雨为主，明天夜间到后天降水有所增强，雨量可达中雨，出门要记得带好雨具，路上要注意安全。今明两天温度也是继续回升的，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4: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编辑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西瓜向来是解暑标配，最近千万不要买路边上切好的半个西瓜话题冲上热搜。提前切开的西瓜究竟能不能放心选购？西瓜的瓜皮是天然防护屏障，能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常温短期存放不易变质。而一旦切开，果肉完全暴露，高糖高水分的内部组织会成为细菌快速繁殖的温床。从市场监测数据来看，多地监测显示，先切西瓜致病菌检出率最高达13.85%，易检出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有害微生物。风险主要来自三重污染：一是商家切瓜前未彻底清洗瓜皮，瓜皮附着的泥土病菌随刀具侵入果肉；二是砧板刀具生熟混用，造成交叉感染；三是切好的瓜长时间室温摆放，夏季2小时细菌就能成倍增值，即使包了保鲜膜也只能防尘，无法抑菌。提前切开的西瓜也并非不能食用，风险根源不在西瓜，而在切割卫生、存放时间和储存条件。确需选购时，建议优先选择现切的西瓜。购买前观察卖场环境，切瓜刀具、砧板是否专用，切前冲不冲瓜皮等。吃瓜时建议切掉表层约1厘米果肉，这层的细菌附着量很高。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广播。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6: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6: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那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啊，你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7: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肾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跟肾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发给我们，我们会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3: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
6: 主要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像糖尿病、高血压、肥胖这三种慢性病啊。那这三种慢性病为什么会专门盯上肾脏呢？就是从医学角度来看的话，他们损伤咱们肾脏的一个核心机制是什么呢？
8: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所以把这三种常见的慢性病称之为我们肾损伤的一个主要元凶，其实跟我们肾脏本身的这个组织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肾脏呢，它是全身血管最为丰富的一个器官，所以呢，它就像一个 精密的一个血管网络的一个过滤器。
6: 嗯，
8: 那么任何损害我们血管的因素，它都会导致我们的肾脏损伤，也就是肾脏它永远是首当其冲的。
7: 嗯，
8: 那我们就说糖尿病吧，其实我们经常俗称糖尿病，它是一个甜蜜的负担。为什么？它血糖高了嘛，对吧？
6: 嗯，对。
8: 那长期的血糖高，它其实是会损伤我们全身的血管的，尤其是肾脏的微血管。我们知道肾脏它是由数百万个的肾小球构成的嘛，当它像一个滤网一样负责过滤我们体内多余的血液的时候，那么高血糖这个因素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滤网比如说增生了、硬化了，尤其在我们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那么它随着疾病的进展，最终这种滤过功能它会丧失，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糖尿病肾病。但是其实比较可怕的是什么呢？糖尿病肾病的早期其实很多人他完全没有症状，大部分人他是通过我们体检，哎，发现其实仅有少量的微量白蛋白。

0: 尿，他才发现，哦，原来我的肾脏受损了。
1: 嗯，
0: 那么正因为早期没有症状，所以呢，很多人他不去就诊。那么随着这种疾病的进展，蛋白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会导致我们的比如说血压升高啦，比如说我们的肾功能不全，那么最终可能是发展为一个尿毒症。那么这是我们糖尿病对于我们的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的一个过程。那么高血压呢，我们戏称它为是什么，是一个压力的代价。其实高血压我们很能理解，它就是血管内这种血液对血管的压力，对吧？那么如果说糖尿病它是像一个化学因素一样，它这种环境导致了我们肾脏的损伤，那我们的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物理的因素。
2: 嗯，
0: 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到，我们的肾脏它的血管是极其丰富的。
2: 是。
0: 如果说高血压你控制不好，长期的一个高血压状态，它对血管来说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压力。
2: 嗯。
0: 那么时间长了，它也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的硬化，尤其我们的肾脏，它的细小动脉会导致硬化。那么最终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肾小球的萎缩以及缺血和硬化，那么肾功能逐渐的一个丧失。所以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在肾脏的功能当中提到，其实肾脏本身它也参与了我们血压的调节，对吧？所以一旦受损以后，它会进一步加重我们的高血压。所以高血压和肾脏之间，它其实是高血压肾功能受损，肾功能受损高血压更难以控制，它是一个恶性
2: 循环的一个过程。
0: 对、
2: 嗯、
0: 因此呢，我们说其实高血压生病它的早期的发现也是非常的隐匿的，可能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他只关注哎，我血压怎么样了、
1: 嗯、
0: 他其实更多没有在意到高血压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肾脏或者说心血管这一类、哦
1: 嗯、就其他器官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其实有一个鉴别的方法，其实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我们比较多见的是一个夜尿的增多。
2: 哦，夜尿、哦、就是晚上起来可能上厕所的次数会变多、嗯、
0: 对，一般比如说夜尿你达到2到3次以上、
1: 嗯、
0: 我们就称为夜尿比较多了、
2: 哦、对、
1: 嗯、
0: 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其实是肾小管的浓缩功能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说一个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控制也不是很好，并且出现夜尿增多啊等等一些情况的时候，还是建议他及时就诊，去发现是否是一个高血压的一个肾损伤。
1: 嗯，
0: 然后其实对于血压呢，其实高血压的人群是非常多的。
2: 对，
0: 在此呢，我也想对广大的高血压的这种人群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血压因为波动比较大，它比如说受饮食的影响，受睡眠的影响，受精神因素影响，对吧？所以呢，一次血压监测的正常其实并不代表你血压控制是比较良好的。我们建议呢是多次测量，如果说血压波动比较大，那么就要及时就医，去纠正一下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的一个状态，从而减少高血压对我们的心脑肾的一个损伤。
1: 刘主任，您讲到刚刚说的这个夜尿增多的这个情况，我想就是帮大家问的，就是这种情况是比方说是在睡前喝水多的情况下，还是在睡前比方说7点之后就不进水的情况下增加了这个夜尿次数呢？
0: 啊，东明老师，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因为也有患者他比较疑问，什么叫夜尿增多，是吧？
1: 嗯，
0: 像您刚刚讲了，如果我今天睡前喝的水比较多，夜里起来2-3趟，那很正常的。
2: 正常。
1: 嗯，
0: 对，一般我们建议临睡前2小时就尽量少喝水了。
1: 嗯，
0: 因为夜尿过多嘛，它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睡眠。另外就是说，我们认为的夜尿是它是有标准的，比如说临睡前您会去一次厕所，那一次是不算的。
1: 嗯，
0: 早晨起来您会上一次厕所，
1: 对，
0: 那也是不算的。
1: 啊，
0: 在此中间的，如果说您的超过3次以上，那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夜尿增多的一个情况表现，
1: 啊、
0: 也排除了您刚刚说的，比如说睡前我喝水喝很多，那也是排除在外的这种生理性的。
1: 嗯、
0: 啊，
2: 对、
1: 嗯。
2: 那像您说的这个高血压引发的肾病的话，你讲到夜尿次数，是不是即使他睡前喝水喝的不多，但是他晚上还会要起来，就是要有夜尿比较多，
1: 引发的肾的
2: 对，那这样的话就说明他的肾脏是有问题的，
0: 对，
2: 是吧？
0: 他可能是肾脏给我们的最初的一个信号，
2: 对，是的，
0: 对对。
2: 好，来，我们还有就是关于肥胖啊，这肥胖和肾脏的关系呢？
0: 肥胖我觉得顾名思义，它对肾脏来说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对吧？因为我们其实对于肥胖，可能最传统的观念里面，它只是跟体型有关，是否美观啊？其实今年是我们中国的健康年，对于我们体重管理，其实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其实肥胖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哦，比如说，您的肾脏它在工作，对吧？比如说工作的负荷，对于一个170身高的男性来说，他的负荷可能您的体重只要在70公斤左右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个肥胖人群，他的体重可能达到100公斤，这样是非常多见的。那这种情况下，就跟马去拉车一样，其实这个马它是拉不动这辆车的。那时间长了，这个马它是不是就会负荷太重，它拉不动了。那对于我们肾脏来说也是这样子的。可能您刚刚肥胖起初的时候，您可能觉得还比较年轻，身体的功能状态非常好，那我的肾脏还能够通过代偿来正常工作。但时间长了，因为肥胖它本身也会导致比如说血脂增高啊， 炎症介质的产生过多啊，包括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啊，那多重因素以下，它共同作用肾脏，那么长期以往，我们的肾脏功能就会。

0: 受到损伤。
1: 嗯，
0: 所以对于糖尿病和高血压以及肥胖，其实我们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慢性病，它其实是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代谢的过程。
2: 嗯，
0: 然后最终导致了我们肾脏的一个损伤。
2: 是的，其实您刚刚也说到一点，就是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或者肥胖也好，其实他们对于肾脏的损伤，它都是在无形当中的。就是可能我们的肾脏，之前也说过嘛，是个沉默的器官，可能有很多的时候我没法去发现到这个症状，
1: 立马能看到。
2: 如果说哈，发现这种问题的话，有哪些这个细微的一些变化就提示我们肾脏可能出现问题了呢？
0: 对的，确实的，确实慢性病、慢性肾脏病早期它真的是没有症状的。
2: 嗯、是的，
0: 很多人来就诊的时候，他是因为我腰痛，他认为这是我肾脏不好了。
2: 哦、
0: 其实腰痛跟肾脏不好之间它是不跨对等号的。
2: 嗯、
0: 我们刚刚也讲到，在肾脏病的早期，它的症状是非常隐匿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细微的蛛丝马迹，我们是可以寻找的。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高血压相关的是一个夜尿增多，
2: 对
0: 对吧？
2: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的小便当中出现漏蛋白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鉴别方法，就是看尿中有没有泡沫。
2: 哦，对
0: 对，就是然而对于泡沫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他也不是太了解什么叫泡沫，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尿液是澄清的，对吧？那这个泡沫如果说比如说男性他因为排尿的一些方式，他会有一些泡沫尿，但是通常这样的泡沫尿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比如说两三分钟之内它是能够自行消散的。但是对于慢性肾脏病的蛋白尿漏出的时候，它这样的一个泡沫尿，首先这个泡沫是细小的，是比较密集的，并且呢它两三分钟之后是不能够自行消退的。
2: 嗯、
0: 那这也是我们比如说刚刚是夜尿增多，现在是我们的
2: 泡沫 尿
0: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人群他会出现一个乏力，就是我觉得我做任何事情都提不起精神，或者说我工作一会儿感觉我特别累，对，疲劳感特别强，并且呢他通过正常的睡眠以后或者休息以后他不能够得到缓解，这也是我们一些常见的症状。还有一些呢就是早期的肾脏病不能鉴别的时候，他可能长期也不进行一个体检，或者也不是很关注自己的这种身体的状况，他会出现一个，我们也会出现因为皮肤瘙痒就诊的。
2: 哦，皮肤瘙痒也是和肾脏有一定的关系，是吗？
0: 是的，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肾脏它有一个排泄的功能，对吧？我们多余的毒素是通过尿液排出去的。当肾脏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多余的毒素不能够通过尿液排泄的时候，它有部分可能会沉积在皮肤上面，对皮肤形成一个刺激。那么这样的它会出现一个顽固性的非常严重的一个瘙痒，那么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有一些这个点。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有一些因为肾性贫血去就诊的，其实这时候病情也比较重了，是吧？还有一部分在消化科也会遇到，就是他因为食欲比较差，恶心呕吐，不想吃饭，他觉得理所当然嘛，我们应该去消化科就诊，结果一查他肌酐就非常高了。那是因为我们的毒素，就刚刚讲到它不能够很正常的排出我们体外的时候，它就会蓄积在体内。那这种因为毒素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会导致我们消化道的黏膜的水肿啊，包括这种毒素的蓄积高了之后，它会引起恶心呕吐，不想吃饭。那么这种情况也要高度重视，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消化道的问题，它可能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源于我们的肾脏。
2: 哇，听您说了，真的，其实这些细微的一些小的提示，也还是需要大家去重视的，对吧？来，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因为马上半点广告就要跳出了，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肾内科的刘建锦主任。那刘主任呢，今天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与肾脏的关系以及如何防治。当然，此时此刻，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包括这个肾脏方面的问题，像还有尿路感染或者血液透析或者慢性肾炎、急性肾功能衰竭或者糖尿病肾病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向刘主任进行提问。大蓝鲸平台已经为您开通了，年龄、性别、具体病征一定要表述清楚。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

0: 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十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6: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8: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9: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8: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7: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
10: 董明，
11: 后半段继续回来，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嘉宾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肾内科的刘建景主任。那刘主任呢，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和肾脏的关系及如何防治。那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刘主任啊，他擅长的是原发和继发肾脏病、尿路感染、血液透析，尤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炎及慢性肾功能衰竭、糖尿病、肾病等方面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如果有以上相关问题想要向刘主任咨询的话，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提问啊。在提问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请刘主任给我们大家来普及一个最基本的关于这个肾脏病一个检查的一个要点啊。因为前半段最后呢，我们是说到了有哪些信号是属于格外要留意，有可能是肾脏出现问题的。那像对于糖尿病、高血压和肥胖这些高危人群的话，他们应该如何来定期的去检查肾脏，然后呢才是最基础最有效的呢？
12: 是这样的，我认为首先最重要的是一个筛查。其实在我们中医上呢，他也提出了这个防大于治的这个概念。如果呢就是伴有糖尿病、高血压。

0: 牙肥胖的患者，或者呢有肾病的疾病的家族史的人群，或者他有因为某种疾病需要长期服药的，我认为这几类人群呢，他需要每年进行一些肾脏相关的检查。首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矫正尿微量白蛋白，也就是小便里面的微量白蛋白，它其实是肾脏病早期一个特别敏感的一个指标。可能您检查的时候尿常规是阴性的，蛋白是阴性的，但是您再去查那个尿微量白蛋白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它是有问题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首先是第一个需要检查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血里面的血肌酐的检测，并且呢，根据血肌酐，其实很多体检中心或者检验科，它是给了一个肾小球滤过率，其实相当于比如说我们肾脏的一个评分，正常的评分呢是在90到120分之间，都是我们觉得正常的。如果说随着肾功能的下降，那么这个评分会逐渐降低。这是第二个检查的一个项目。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我们对整体的一个评估，比如说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以及血脂等等，对我们的身体的全面的代谢情况进行一个评估。那么我觉得这几个指标呢，能够早期的发现我们肾脏的一些问题，并且对我们的治疗做出一些指导。
1: 那我们了解了一些筛查方法之后呢，再来回答大家关心的一些防治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对于那些已经患了慢性肾脏病的人来说，怎么样能够在控制好原发病的同时，
0: 对于这个保护肾脏，我觉得核心的原则有三大点。第一呢，是我们要控制好原发病，比如说你要控制好血压血糖，对吧？
2: 基础病，对吧？
0: 对。第二个呢，如果你能控制好原发病，那么我们就能保护好我们的肾脏的血管。我们前面提到的肾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血管非常丰富的一个器官，所以第二点是保护好我们的肾血管。第三个是减轻我们的肾负担，比如说跟肥胖相关的等等，是吧？那么具体的要求我们就要做，首先就是跟这个指标相关的你要达标，比如说你血压要达标，血糖要达标，另外就是我们要规范化用药，就像提到的，我觉得我血压正常了，我是否就可以停药？因为我们药物的代谢它是有个过程的，比如降压药您吃了之后血压确实很好很稳定，您可能停了一天两天，因为药物的这个代谢的浓度的问题，它可能血压还能控制一个比较好的范围内，但是您可能停了一周以上，它血压又会上去。那么如此大的一个血压的波动，它其实对血管来说损伤是比较严重的，也是不可取的。另外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也要达标，经常有患者他比如说他测血糖，那他测他达标了，那你会问他你今天的饮食是否跟以前的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要在比较恒定的这个饮食量的前提下来使用我们的降糖方案。那有的患者他为了减少这个用量，他可能在今天检测的时候他刻意减少我这个主食的摄入，那您可能一次测发现可能您的血糖是达标了，但是多次检测之后您会发现哦，原来血糖并没有检测好。所以呢，我们觉得指标达标首先很重要，另外就是指标达标的前提是您在规范用药的前提下才达标，一旦您停药了之后，其实这些指标还是会反弹。
1: 这个是的。
0: 对，另外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干预，比如说我们提到了肥胖，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通过比如说饮食加运动的一个控制，从而达到一个体重的一个理想范围，特别是要减轻我们腹部脂肪的一个堆积，那就意味着比如说不要久坐啊等等这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干预。那么对于有一些患者，他可能觉得自己对于病情也比较了解，对于这个疾病他可能也有了一些认知，那么他就会进行一些自行的一个调药。其实呢，我们觉得这种情况下呢就不是太提倡的，因为药物跟药物之间的一些作用呢，可能普通的人群他想掌握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如果说您需要有调整药物的这些情况，还是要到专科去就诊，进行一个医生规范指导下的一个调整
1: 药物调整。对，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刘主任是非常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有不少患者可能就比较关心啊，在这个慢性病的一个肾损伤的治疗当中，像咱们的中医一般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是不是在调理身体或者说减轻西药副作用方面会有一些独特的方法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慢性肾脏病的这个中西结合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中医和西医这两者在诊断、治疗、预防以及调理等多个环节之间，他们其实是一个相互协同的一个关系，不存在说一个单向的一个主次关系。因此呢，我们觉得比如说西医它其实比较精准的针对靶点我们去治疗这个，比如降压药我们就是降压的，
3: 对，
0: 降糖药我们就是降糖的，
3: 对。
0: 但是我们中医的核心是什么？是辨证施治。它是强调了我们在治胃病的过程当中要预判疾病的进展，要提前干预，并且我们以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从而达到一个延缓生病进展的一个目的。比如说我们的中医在配合我们的西医治疗过程当中也会起到很大的一部分作用。

0: 病患者我们常见的口服降糖药二甲双胍，还有现在比较用的就是研究比较多的劣净类的。那这类药物它两种药物，它第一种二甲双胍，它有的人吃了可能会胃肠道不舒服。那么第二个劣净类呢，它其实有个最大的副作用，很多人会导致一个泌尿系统的感染。但是呢，这两个药物对于控制糖尿病以及预防这个肾脏的这种并发症，它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们又不想去停用这两种药物的前提下，那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利用我们中医的一些方法去改善它的临床副作用？比如说我们会用一些中药汤剂啊、针灸啊、食疗啊，以及竹芋等等，来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和耐受力。我们中医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党参啊、黄芪啊、白术啊、茯苓山药等等，它可以益气健脾。那比如说车前草啊、通草啊、竹叶等等，它也能清热利湿。那这种情况下，它可以改善它这种胃肠道的反应，也能够减少它这种泌尿系统感染的这种发作的频率。那另外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针灸可以针这些，比如说肾腧啊、足三里啊、关元啊等等，它也可以起到一个补肾健脾的一个作用。还有我们刚刚也提到的中药的竹芋啊、穴位贴敷啊，这些它都可以改善我们的循环，改善我们的这种疲劳的感觉，从整体调理，一方面能够减轻我们西医的一个西药的一个副作用，另外一方面就是能够改善患者的这种症状，从而改善他的生活质量，从而延缓我们疾病的一个进展。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协同的一个作用。
1: 没错，谢谢刘主任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一个介绍啊。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已经发来信息向刘主任提问了，我们抓紧时间先回答几位听众的问题。
2: 是在我们的小助手当中，还有大蓝鲸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问题啊。但是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小助手朋友大家发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能只发一张图片或者只发一张报告单，您的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一定要完整的描述清楚给我们
1: 啊。好，我们在回答问题之前，有一位手机尾号3002的朋友啊，给我们发来短信说，刘主任讲的实在太好了，他想问一下刘主任平时什么时候出诊？我们先把这个就出诊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刘主任目前在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只有周三的全天是上门诊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关于今天我们跟刘主任专业方向相关的啊肾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去面诊的话啊，周三全天在我们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
1: 好的。
2: 有一个听众发了一个问题，没有说自己年龄，但应该是女性。她呢，每隔2小时就夜尿一次了，但是这个可能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可能是已经在这个常规睡眠时间段了，每隔2小时。然后她吃的现在是米拉贝龙缓释片，她想问一下刘主任，就现在每天睡前吃这个药，基本上夜里都不起来了，这个药要一直吃吗？
0: 首先呢，我觉得，这位听众他可能给的资料不是特别的全面。再根据他已给的这些
1: 他还需要补充哪些信息？比如说
0: 性别、年龄、还有就是基础的疾病。
2: 就他这个他是应该是我看他资料是女性，但他没说是多大啊。就是目前如果他吃这个药，就现在就基本上没有夜尿了，那他这个药是否要长期去吃？还是可比方说就可以偶尔性的去停一段时间？
0: 我觉得这种前提下，首先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对吧？这个药可以持续先吃一个时间，当夜尿改善之后，我们可以配合中医的调理，然后再慢慢停用之前的药物。
2: 好，谢谢刘主任。
1: 好，我们来看到这一位啊，美丽守候，他说，刘主任您好，我是41岁的女性，十几年前有过肾结石，之后呢又尿路感染发烧，然后呢就有了黑眼圈，一直都有，后面呢就开始贫血，检查发现是缺铁性贫血。他说，请问我说到的以上的症状可能和肾有关系吗？我如果去医院的话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他给的那个病情还是比较详细的。因为十几年前有过肾结石嘛，那么肾结石的患者他其实很容易并发一个尿路感染的，所以根据他描述的情况，他其实当时可能不仅仅单纯是一个下尿路感染，他还有可能合并了一个上尿路感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肾盂肾炎。那么他现在这种情况，比如说出现黑眼圈了，对吧？
1: 对，一直都有啊，后面又贫血，缺铁性贫血。
0: 对，我们讲说贫血，我们刚刚讲到也跟肾脏相关，其实缺铁性贫血的时候很多是跟肾脏相关，还有一部分病人我们需要去医院检测一下您的肾功能有没有问题。另外就是说肾结石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您有没有新的结石发生？而且很多我们临床上现在很多出现一部分叫无症状性准尿，就是说他可能临床上没有这种尿频尿急尿痛症状， 但是每次去检测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尿路感染的这些指标的阳性存在的。
1: 嗯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根据中医的调理，一方面就是要补肾，因为我们讲肝肾同源，出现这种黑眼圈其实它就包括贫血，其实是一种气血不足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那么根据我们的舌苔脉状脉象和症状的话，我们可以综合调理来改善这个贫血以及黑眼圈。其实我们中医在内经在伤寒论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就是当归补血汤。它其实的药物组成非常简单，就是当归和黄芪两味药，它起到一个补气血的一个作用。临床上其实我们很多也在用，包括现在冬季的时候，我们很多有一些体质不够强的一些人群，在我们的金匮里面也有一个很经典的方子，叫当归羊肉当归生姜羊肉汤。它其实对于无论是女性的产后还是一些阳虚的患者，它都可以通过这个来食疗来改善它的
2: 调理和改善。
0: 对对，
1: 那您刚刚说的那个当归和黄芪的话，是用来泡水喝还是用来煮汤放在里面喝，效果会比较更好呢？
0: 在古人它肯定是用来煎药的，但是我们现代人随着这种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达，其实我个人觉得养生壶它对于这种长时间的煎煮，它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1: 对，是的，
0: 方便，口感比较好，比较能易接受。
2: 不断的煮，不断的喝，不断的煮，不断的喝。
1: 那就是刘主任呢，其实还是建议我们刚刚这位朋友到医院去做一下肾功能检查，对吧？排除一下各方面的问题啊。好的，谢谢刘主任。
2: 这边有个听众是男性67岁，他说他透析11年了，全身瘙痒，他想问一下刘主任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的？
0: 首先就是透析的皮肤瘙痒，它有很多的原因，比较多的原因，第一个呢，跟这个透析的充分性是有关系的，就相当于我们讲净水器，你把这个水净化的是否比较干净，所以呢，这位患者他首先要看你清除的是否比较好。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血液透析的这个机器，它只能取代我们肾脏的这种排泄功能，但是它其实不能起到我们肾脏的所有功能，所以很多它只清除了比如说像肌酐啊、尿素氮这些小分子的物质，对于大分子的物质或者中分子的物质，它其实清除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种比较中大分子的毒素的蓄积，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瘙痒。这是第二点。而且这种皮肤瘙痒很多人也考虑是跟中枢性的一些有关系。那么首先我们可以做到加强透析的充分性。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种顽固性的皮肤瘙痒的，可以配合一些口服的药物。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有一些预防的小妙招，比如说洗澡的时候水温不要太烫，因为太烫的水温它会洗掉皮肤表面的油脂，那么它会引起皮肤的干燥。
2: 温水洗澡。
0: 对。另外就是在洗澡过程当中尽量不要使用一些碱性的药，碱性的这种肥皂啊或者沐浴露这一类。然后洗完澡之后我们尽量就是用一些没有香料的这种润肤露，给它保持皮肤的湿润。另外就是我们经常找到我们中医上有一些口服的中药是可以缓解我们皮肤瘙痒。因为这种皮肤瘙痒在中医上认为是血虚风燥。那么比如说像当归引子啊、四物汤啊这一类口服的时候，它都能够起到一个缓解皮肤瘙痒的一个
2: 作用。
0: 对，
2: 如果刘主任刚刚说的以上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您皮肤瘙痒的问题，那就得去医院去正常就医了啊。
1: 好，我们下面再来回答一位53岁男性朋友啊，他想请问一下刘主任您好，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的肾脏有问题？他说我平时呢小便经常有大小不一的泡沫，可能需要几分钟才会消失，特别是早上，他的夜尿呢一般是1到2次。
0: 这就非常符合我们之前提到的如何进行我们肾脏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筛查。
1: 是，对。
0: 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您到医院可以进行一个尿常规加一个矫正尿维当白蛋白以及血肌酐的一个检测，然后来评估您是否有肾脏相关的一些早期的一个变化。
1: 对，那就是从他现在说到的这个描述来看的话，就是您会认为他是不是会有一点相关的问题呢？
0: 我觉得他可能最需要排除的就是有没有蛋白尿，因为我刚刚提到了就是尿中有泡沫，其实他最可能提示的是有蛋白尿。
1: 好的，那刚刚刘主任给您的建议，您也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谢谢。
2: 这边有一位32岁的女性，她呢每天早上起床下地的时候，双脚会有这种肿胀感，走几步路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他想问一下刘主任，这个是不是肾脏问题的预警？他补充了一些信息，首先他的血压是在133/74，也算正常的血压。另外他有一点轻度脂肪肝 ，BMI 值是26.8，就相当于他有肥胖，但不是 那种大的肥胖，没有超过28 26.8， 他的这个肾脏的彩超和尿检都没有问题。
0: 这就是我们前面也想分享的，就是关于水肿那一部分的这个常规的这种知识吧。
2: 嗯，
0: 其实您看他的描述，其实他以早晨起来这种肿胀感是明显的，但是他活动之后他会缓解。
2: 对，
0: 那我们大部分考虑这是否跟循环相关的，因为他也提到了他在医院进行的肾脏的一些相关检查是正常的。
2: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排查的就是关于下肢的一些循环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下肢的血管超声，看看他的静脉或者动脉的回流有没有问题。
2: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还有就中医上讲到有一种就是水肿，它是跟脾肾气虚或者阳虚相关的，其实也是一个气化功能的不足。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一些调理，根据它的辩证分型，比如说它是一个脾肾阳虚的，对吧，我们中医上有真武汤啊，对吧，五苓散等等这一类的中药来配合治疗。其实它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需要控制一下体重，然后只要是体重改善了之后，比如说我们通过饮食和运动控制体重改善了，它可能脂肪肝啊这些的症状
2: 都会减少，
0: 对，也会得到相应的改善。
2: 嗯，争取把它的 BMI 值减到24以内。
0: 对，
2: 嗯，
1: 好，谢谢刘主任。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发来信息的朋友，因为今天啊好像有不少朋友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2: 是，
1: 今天呢，因为我们刘主任呢他是专门是肾内科的主任，所以说呢大家问的问题呢最好是集中在肾脏方面，我们才能给大家做一个更加科学或者说更加精准的解答啊。
2: 嗯，
1: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朋友，他是想请刘主任来做一下科普的。他说，刘主任你好，有人说呢肾喜黑色，那平时呢我们吃一些黑豆黑芝麻啊，对于我们护肾是不是有作用？或者说平时还有没有什么保健品吃了是有效的？这个朋友是希望刘主任来科普一下。嗯，
0: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现在知识储备是很强大的，确实肾是主黑色的，肾也主发，肾主骨。
2: 嗯，
0: 那我们其实也是提倡就是黑色的一些食物的一些摄入，就像刚刚那位听众提到的，比如黑芝麻或者黑豆这一类，
1: 对，
0: 可以适量摄入。但是呢，我给的建议就是，豆类它其实是属于植物蛋白，其实呢，我们肾脏可能需要更多的是一些优质的白蛋白，比如说像鸡肉、淡水鱼肉，还有鸡蛋这一类。那另外就是关于芝麻，黑芝麻这一类也有人会提到，就是黑芝麻能够生黑发，其实这并没有太多的科学的依据，但是芝麻它确实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元素，
1: 对，
0: 但同时呢就是它油脂的含量比较
1: 高。 对，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黑豆黑芝麻比如冬天这些黑色的食物可以吃，但是我个人建议是适量。
1: 嗯，好，适量。好，谢谢刘主任。
2: 嗯，有一个听众在问刘主任，他说是男性42岁，近期的空腹血糖是在7.5到8左右，已经有半个多月了，他想问你，这个是不是糖尿病的这个症状，要不要吃药？他目前餐后没有测过血糖。
0: 虽然我不是内分泌科的医生，
2: 对，
0: 但是
2: 这个应该是内分泌科的专业的。
0: 我可以简单回答一下。
2: 嗯，
0: 就首先这个空腹血糖超过 7.5 在42岁的人群当中，这个肯定是一个早期糖尿病的表现了。
2: 嗯，
0: 那我建议他还是去内分泌科做一个糖筛，因为我们内分泌科还是做得很好的，对于早期糖尿病的这个干预嘛，做得好的时候他可能会脱离我们的这药物的这个控制。那么我建议他首先控制饮食，其次就是增加一点活动量。
2: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代谢平衡嘛。
2: 嗯，
0: 然后再监测一下血糖，如果还是高的话，我就建议他及时就诊。
2: 他目前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是 7.5到8， 是半个月左右嘛，那比方说是不是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或者是像现在就应该得去医院去做一个糖筛了呢？
0: 他如果饮食已经控制得很好，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等待。如果饮食完全就是放纵性的餐那种餐饮的话，
2: 还是跟以前一样就大吃大喝的这种，
0: 对，那可能可以给自己一点点缓冲期观察一下。
2: 嗯
1: 嗯，好，来，刘主任，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是帮妈妈问的啊。他说我妈妈呢63岁，有中度抑郁，前段时间检查发现有一个1.5公分的肾上腺瘤，那上半年的症状出现的就是胸闷、气短、心慌、虚汗多，后来呢吃了一点关于脾胃调整的一些中药啊，感觉这个胸闷气短稍微好一点了，但是呢现在他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肾上腺瘤啊会不会有问题。
0: 肾上腺瘤其实大部分属于泌尿外科的。这个1.5厘米呢它不算很大，其实我们对于肾上腺瘤的这种 主要关注的是它的活性。
1: 嗯，
0: 很多因为是有肾上腺瘤的患者，他会出现一个高血压，
1: 嗯，
0: 那么也要去进一步追踪他有没有高血压。如果他同时伴随有高血压的话，我建议他还是泌尿外科就诊，
1: 好的，
0: 这个是需要处理的。
1: 哎，好的，谢谢。
2: 再来看这位听众，他是52岁的女性，体重112斤，血糖10个多，有2年中医治疗过的这个经历。维持了症状，现在呢打胰岛素1年半了，打的是门冬精蛋白人工合成胰岛素，每天只打一次，早晨打14个单。

0: 内。那餐后血糖最好不要超过11.1，这种情况下，可以调整胰岛素的用量。
1: 嗯，要调整一下这个治疗方案的啊，就目前的空腹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对，对。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62岁，没有三高，夜尿3次左右。他想问一下刘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目前他前列腺是正常的。
0: 哦，男性。
1: 对，男性，62岁，男性。
0: 他如果说夜尿3次，每次量都比较多的话，那可能考虑跟有没有这种肾小管浓缩功能下降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说他只是起夜3次，但是呢排尿量并不多，甚至有点排尿困难的话，我觉得要排除一下前列腺的问题。
1: 嗯，好，因为今天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就是我们没办法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帮各位进行回答了。待会儿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请刘主任留下来帮各位去一一的回复完整。当然，各位如果有确实线下的问题，您可以去医院门诊啊。周三的全天，刘主任是在我们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上门诊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嗯，
1: 在节目的最后，其实我想跟大家就介绍一下，因为刘主任他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跟专业相关的，当然刘主任本身自己他也有自己的这个新媒体账号，而且非常好，每天会有很多科普的内容啊。就是刘主任，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哪一个可以找到您的这个账号呢？
0: 搜索我的名字刘建景就可以搜到我的账号。
2: 来，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刘建景啊，就是刘主任名字，文刀刘，建呢是建设的建，景呢是王字旁加一个景色的景啊，刘建景主任，那都可以找到的啊。
1: 对。大家如果有关于就是肾科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看看刘主任每天跟大家做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啊。
2: 因为确实今天有不少听众朋友都在我们大蓝鲸平台上一直在夸刘主任，说刘主任真的讲得太好了。所以有更多的朋友觉得刘主任，因为他给大家介绍呢，我们都是清晰明了，一听就能听得懂。就是这种我们特别需要这种能够用专业的知识，但是呢用普通的我们都能直白的话语都说给我们听的一些主任啊，非常的厉害。好了，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刘主任的耐心解答，当然不知不觉我们马上名医云诊室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啊。好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
4: 但是不是一个违法解雇？你分析一下，这是不是一个违法解雇这种行为？
5: 目前从报道上来看，仲裁委以及一审、二审法院其实已经做出了一个认定，法院确实是违法解除。那么在此呢，我们要向广大的听众呢普及一下，用人单位解除劳动者，首先呢这个要有相应的这个比如说理由，对吧？我们的理由呢一般呢包括他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那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医院呢也确实引用了相应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第几条的条款，对吧？也通知了相应的工会。那么从形式上来看，好像是合法解除，有一个理由，对吧？这个理由呢，它是写的是叫失德，对吧？是生活作风不正当的失德行为，这也全非法性交易，但是呢，这一个非法性交易的理由呢，最终没有得到相应的这个职能部门，比如说我们的公安机关。这样一个书面的这样一个处罚呀，或者治安管理处罚呀，或者说我们其他的，比如说他是公职人员或者是编制内的人员，有相应的这个政务处分啊，这样一个或者一个如果是党员的话，或者有相应的党纪的处分，对吧？好像都没有看到这样一个行为，这样一个实质性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最终可能相关的这个仲裁委和法院都认为是一个违法解除。
4: 首先这个医院接到匿名举报啊，说提供这个聊天记录，说马小莲涉嫌非法性交易。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非法性交易，在这儿指的是卖淫嫖娼吧？指的是这个意思是吧？不是说婚外情啊，其他的一夜情啊，非法性交易指的是卖淫嫖娼吗？
5: 对，非法性交易这个在应该是医院自己创造了这样一个名词吧？从法律上来说，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法律上治安管理处罚法上面写的卖淫嫖娼的，处10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

0: 罚款。这个呢是我们法律上的这样一个名词，
1: 对
0: 吧？嫖娼。
1: 对，但是这个案件你看啊，因为当时医院没有报警，就是接到举报以后没有报警，是吧？所以呢，就马小莲的行为没有经过公安机关的认定，是不是一个卖淫嫖娼啊？有没有所谓的非法性交易，从而会受到治安处罚？似乎都没有。而医院它本身没有一个去认定非法性交易的执法权，它不具备这样的执法资格，就这事儿不能由他来判定，这是一块儿。然后呢，因为我们说，如果这个员工被判了刑，是吧？刑事处罚了，那这个可以单位合法解雇。毫无疑问，这是法律有法条规定。但即便是退一万步讲，即便是这个受到治安处罚，似乎也没有说一定被解雇的说法，是不是？你确定一下这一点有没有啊？
0: 治安管理处罚的话，如果没有跟他的这些在职的职务啊相关的啊，那这个可能还没有严重到说要这个违反用人单位制度，达到这样一个解雇的这样一个严重的地步。
1: 就所谓受到治安处罚，就算是卖淫嫖娼受治安处罚，不一定等同于一定被解雇，不一定画等号啊。我看一审法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虽然马小莲啊与案外人的微信聊天涉及到开房啊、金钱啊，这个不能据此就认定是存在非法性交易，有可能是恋爱当中异性的一个说法，就这个您再解释解释，包括法官还怎么认定，说这个没有什么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啊。最后一审包括二审为什么这么认定，您再解释一下啊，因为医院是不服的。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道德和法律的这样一个边界的问题，对吧？个人的日常的一个生活他可能受一些舆论啊或者道德的这样一个评价，但是用人单位你解除一个人必须要依法依规，也就有法律上的法定的事由才能解除一个人。那从报道上来看呢，这个主人公他是否是单身，对吧？他是否是已婚，或者说他是否有个人的一些个人的隐私的这种情感的一些问题，那都不是用人单位去单方面的进行一个评价，或者以法律的这种创造性的评价这种非法性交易。因为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用人单位他本身不存在执法权，对于一个公民的这样一个处罚的权利啊，毕竟是一个职能部门的一个事情，对吧？所以说呢，医院他可能自己呢主观上的这种想法，可能是高于了他自己认为的这种职能和范围。
1: 我看一审法院认为，就是马小莲的私人生活没有影响医院的声誉啊，不存在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等等。所以呢，你看啊，后来法院就判说，医院向马小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7,000啊等等。然后呢，一审宣判以后，医院不服，又上诉到贺州市中院。这个时候医院提几个观点啊，您看一看。就他认为说，虽然说哈医院没有报警，但是呢并不能以此就否认马小莲和他人存在非法的性
0: 工5天，那造成了这个你岗位没有办法履职那用人单位以此来解除你个人的行为，造成了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你上不了班，那这个东西用人单位不是以这个理由来解除你，他可以以你上不了班旷工解除你，那就合法
1: 以旷工。所以就这个啊，就是大家怎么去把握一下，叫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如果你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哈，你单位解雇就合法解雇。这个严重与否，就这个规章制度啊是单位定的，是不是？你比如说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啊，然后讨论通过要公示啊，要通知到每个员工啊等等哈，程序方面要合法呀，实体呢这个内容也不违法呀，那这样单位定的就可以，是吧？假设3天好你没来旷工嘛，那你就解雇就合法，对吧？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像您说的因为治安处罚了，那有可能解雇就合法了，就这个全是单位定，是吧？就这个内容是吗？
0: 对，用人单位他有用工自主权那么这个他结合自己的这种工作的这种业态形态，对吧？来制定符合他的这个工作的这种并且有合法的民主程序，那当然就是单位内部的一部法律嘛。这个案例呢其实让我们更加看到了应该是对个人隐私对个人信息的这种保护他划清的是用工的这种管理的这个界限和个人的隐私个人生活的这样一个界限的一个标准所以我的观点还是这个认为目前这个裁判还是合理合法
1: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可能这个

0: 马小莲会认为哈，你侵犯我隐私。从这个角度向单位主张也好，向就是举报他的人主张也好，这个还可行吗？如果这样的话，反过来隐私的一个问题啊。
1: 这个隐私的话也要看，如果法院它仅限在诉讼过程当中，对吧，进行了一个提供，然后呢也没有超过这个边界，院方也没有把这个进行一个院内的一些公众号啊，或者说工作群啊，进行一个公开的这种通报的话，那可能他还主张不了这个相应的权利。如果有有公开的话呢，可能是可以主张。
0: 要求赔偿是吧？侵犯隐私、名誉等等啊。如果有公开，如果没有，还谈不到啊。当然，如果有公开，可能还有严重的有治安处罚。但是从目前来看，还够不上。所以这个案件最后您提醒一下好吗？就是给员工，对吧？这个要严守，比如说严格遵守这个公序良俗啊，怎样啊？那给用人单位这种所谓行使一个自主的管理权，就这块有没有也提示？
1: 作为用人单位的话，其实规章制度当中确实会有一些兜底的条款，但是呢也不能成为你无限扩张管理权、干涉员工私人生活的这样一个工具，对吧？接到举报的话，还应当是从保护自身职工的角度来进行一个和谐的用工关系。
0: 给员工呢还有提醒吗？
1: 对于员工我们也要洁身自好嘛。这个你即使是员工也是一个公民，对吧？应当要遵循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会能够接纳的接受的这样一个
0: 遵守法律和道德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徐小翔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再次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德霄。不少消费者在贷款中介的诱力下，抱着侥幸心理配合贷款中介完成了违规贷款操作，最终沦为被债人，要独自承担巨额债务。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提醒警惕，远离背债陷阱。贷款中介一般会锁定农民工、无业人员、孤寡老人等征信良好但经济困难的消费者，以只需贡献自己的征信，无需偿还债务等话术诱骗消费者参与。陷阱一，承担高额债务。贷款中介诱导消费者或者办理银行贷款，贷款资金到账后便抽取高额费用，将相关债务和风险全部转嫁给借款人，致使借款人沦为背债人。借款人需偿还全部本金及利息，逾期未偿将面临催收、罚息，甚至被起诉。陷阱二，
4: 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0: 下面我说是电话，对你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啊，400-878-8323。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呢，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啊！他通过咱们江苏广播呢，隆重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啊，今天呢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下单呢，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啊，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啊，手机电视呢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干啥呢都不方便啊。还有的眼睛啊干涩发痒，出门呢见风见光啊，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补贴多，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啊做一个全套的按摩理疗。那眼睛呢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啊，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现在打400-878-8323，400-878-8323。 8323，还能领补贴啊。

0: 买呢，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豪华收音机、石墨烯冰丝凉席。赶快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方志传心火，同声送江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展演活动暨江苏省方志馆第二届红领巾小讲解员培训营开始报名了。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江林山和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洁将会贴心陪伴，让孩子的语言呢更规范，表达呢更有感染力。经过培训以后，还将与江苏台主持人一起登台表演，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省内在读的中小学生都可以报名，全免费享受专家老师的指导。机会难得，报名从速。报名咨询电话 025-8638-1062 8638-1063。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进入律师帮忙团，我先说一下参与方式，以方便大家来咨询问题啊。您可以拿起手机啊，发微信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请大家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我们是自助式的啊，您自己留言，然后等待我们的微信解答回复，就这么简单。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啊。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所有都是有问必答，也建议大家留一个电话，这样呢给您反打进直播室啊，再做一次详细解析。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镇江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孙亮律师。孙律师您好。
2: 高老师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一位姓孙的朋友说呢，我2005年入职一家公司，直到2007年公司呢才给我缴社保，两年呢空档啊。那现在呢我可以要求公司补缴吗？这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吧，他这个补缴社保好像没有时效的限制是不是啊？啊，
2: 对，
0: 可以补吧。
2: 对，这个社保行政追缴没有时效的限制，用人单位欠缴社保呢，人社税务部门可以依法追缴多年的欠费，是这样的。
0: 嗯，但是呢如果说因为他2005年入职一家公司，如果当年呢也签了合同啊，这个不需要，因为有合同嘛，能证明劳动关系嘛，就直接拿着合同就可以要求这个社保的经办机构要求补缴啊。
2: 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在05年的时候，有的单位啊他合同不健全，有的有可能都不签合同，是有这种现象的。但是呢法律上规定可以确认劳动关系，但是确认劳动关系呢存在一年劳动仲裁时效的问题，就是自这个员工啊离开单位起算，离职超过一年的就不太容易确认仲裁确认劳动关系了，补缴维权的难度呢就加大了，是这样的。
0: 嗯，那也就是说当年如果有劳动合同，这个就不用走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拿着合同可以找社保经办机构要求补缴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合同要证明事实劳动关系，那这个要走一下劳动仲裁，而这个时效是一年啊、嗯、
2: 但是如果他

0: 资金仍然在职就不受时效的限制，就是他现在仍然比如说工作了二十多年追缴二十年前，他这个就没有时效限制。但是如果他已经在比如说多年之前已经离职了，这可能就有一个时效的限制，是这样的。
1: 这个离职指的是离开，就是他那家没缴社保公司这家公司的时间，因为可能换下一家单位嘛，就这个是当年离职的那个时间往后算一年。哦，
0: 对，是这样的。
1: 那一旦过了这个，假设已经离职超过一年了，然后我又到新单位了，假设哈，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吗？
0: 这个他现在呢，就是他可以到那个社保部门啊，打一个他的缴费清单，就是中间看看他是不是已延续，或者是有没有断掉。如果他自己补缴了，或者当时如果这个中间已经中断了，已经中断了，现在。你想在如果时效又过了的情况下，可能这个维权起来有点困难。
1: 所以啊，这个时效很重要，大家维权要趁早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好，那这个补缴呢，怎么补啊？您提一提。就我拿着这些什么证明劳动关系的，我找到社保经办机构，他就自己给你补吗？然后，对单位有处罚吗？
0: 理论上讲，他这个补缴这一块啊，他可能。还涉及到一个单位承担的部分和个人承担的部分。
1: 对，
0: 这个以前我们实践操作过，就是说一般是由测算了一个数据之后，然后单位承担多少，个人承担多少，他们一起要把这个钱缴进这个相关的账户才可以。是这样。
1: 然后对单位还有处罚吧，有没有啊？
0: 这个现在这个就是之前呢，有些部分一般情况下，如果真的一般你投诉到有关部门的话，有关部门呢考虑当时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行情啊，有可能呢会督促这个单位呢帮员工补缴了。如果说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处罚呢会相对要宽松一点。现在呢，如果说明显的恶意的拖欠，这个税务部门查的是比较严的，就是。相关的这个涉及劳动这块归口税务管理之后啊，社保这块税务部门查的还是很严的。
1: 就如果督促你去补缴，单位还不缴，那有可能这个处罚力度就大一些了，对吧？
0: 对
1: 啊，类似于罚款是吗？
0: 对，行政处罚了就变成
1: 好。然后如果已经退休了，我们假设一下啊，已经退休了，像这样的似乎就不太好补了吧？这样的问题。
0: 对。退休了，这个可能那个已经各方面都定型了，包括你的工资核定啊，最后所有的这个年限啊都核定了之后，你想改估计不太容易改。但是呢，劳动仲裁就是它有这么一个诉，可以提起这么一个，就是因为当初如果确实是因为单位的原因未缴纳社保的，那么由此可能造成你退休之后的
1: 损
0: 失的，可以提起一个损害赔偿的诉讼，仲裁呢，先仲裁前置，然后再由仲裁机关裁决之后，看看测算一下，比如说因为确实是当时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缴纳这一部分这个年限的社保，会给他的退休工资带来什么待遇的差距，这个可以提起赔偿诉讼。然后呢，仲裁呢会首先是组织他们调解，如果能达成一致的，他就比如说一次性的补偿他多少钱，这是有可能的。
1: 达成一致要判，就比如说他空了两年嘛，假设啊，那这个时候测算一下多少钱啊，举证，最后也是可以通过判决的，对吧？仲裁和法院的判也是可以的，
0: 对他的损害赔偿嘛，
1: 好，所以维权要趁早啊。来，我们再抓紧看一下，同时也提示一下参与方式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加了关注以后呢，咱成为朋友，然后您可以来啊留言咨询，我们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一位叫易水寒的朋友说，由于小区的修路问题，小区居民呢和社区啊发生了纠纷，经过多方的协调呢还是不能解决，那接下来可以去法院起诉吗？那当然可以，毫无疑问是吧，您指一指，像这样，因为他讲得很含糊，修路的问题有纠纷了啊，就正常的这个反应的渠道有哪一些？那当然最后一步是打官司了，对吧？您讲一讲。
0: 这个他是觉得这个问题是写的比较含糊，如果他这个纠纷啊是属于涉及到属地的社区履职规划协调类的行政事务呢，他建议他呢可以呢和属地的街道办进行反映，

0: 且呢形成一个书面的要求街道办履职的一个叫做履职这个告知函一样的，就是请他们就提醒他们履行行政职责的这个通知。那个按照法律的规定呢，相关的这个协调部门应该在法定规定时间内呢要帮他解决这个职责范围内的这些工作。
1: 嗯，
0: 如果这些单位不履行自己的行政职责，那么现在在法律上呢有一个到行政到法院诉讼行政单位不作为，就是说应该由他履行的相关的行政义务他没有履行，那个行政相对人呢可以对他提起行政诉讼。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好，还有提示没有给这位朋友在处理上？
0: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就是从我最近我也是我们镇江属地的这个社会监督员，那么对于涉及到民生问题的我们的政府都会非常重视，包括打12345啊都会安排相关的对口的职责管理部门进行对接联系，这个渠道是畅通的。
1: 嗯，
0: 如果老百姓有什么诉求应该及时的把诉求描述清楚，
1: 对，
0: 把相关的这个目的解释清楚，然后让有关部门来帮助他在他的职责范围内解决问题，而且我们的政府也是积极的为老百姓服务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可能从他的表述来看，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是跟政府之间存在误会，没有表达他的真实的意图或者他的真正的目的，导致呢这个产生的这个信息上的误差，形成的误会。
1: 嗯，
0: 是这个情况。
1: 是，
0: 嗯，
1: 所以也提醒大家咨询的时候尽可能讲得清楚明了啊，因为这个你看很含糊，我们解答只能是一个原则上的面上的啊，所以请大家讲得更清楚一些，以方便律师给出一个更准确精准的一个答复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孙亮律师做客节目。好，孙律师再见。
0: 高老师再见，观众朋友再见。
1: 好，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通马桶的疏通器啊，大家都见过啊，谁能想到呢，这个东西到了某些人手里，哎，竟然能变成枪。上海一个男子呢，就因为这份奇思妙想和动手能力啊，把自己送上了法庭。我估计这个结果啊，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2024年11月至2025年7月，李某通过网络分批多次购买了马桶疏通器以及气阀、气瓶、气箱框架等配件材料，先后自制了两把枪支。法庭上，被告人李某辩称自己对枪支有着浓厚的兴趣，多次网购了相关的配件，通过自己的摸索进行了组装改造，后的枪支只是为了放在家中观赏把玩。经鉴定，这两支自制枪支均具备激发功能和致伤力，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枪支。
1: 嗯，这是有才用错了地方啊。来，徐律师啊，就我记得以前我们讲过这个枪支怎么认定，就是它那个枪口的比动能大于 1.8 焦耳每平方米的，是吧，这个叫枪支。那这两把枪经过鉴定，你看它那个动能比啊，就是说达到 27.1 焦耳每平方米和 25.85 焦耳每平方米，远超 1.8 焦耳每平方米啊，显然是枪。好，那他这个行为是涉嫌的是非法制造枪支罪还是什么样一个刑事问题，就这个李某。
3: 他这个罪名呢，已经经检察院公诉，定的。

0: 这个罪名呢，非法制造枪支罪，这个罪名呢是完整的是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嗯，很重啊。但是它这个起刑呢，就起刑达到几支枪，好有说法的，就涉罪，一支就涉罪吗？根据这个枪的好像是就气体类的还是什么样的这个发射的功率哈，不太一样是吧？这种动能啊，有说法吗？
1: 对，这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军用枪支一支以上的，那就定罪处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以及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以上，或者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其他非军用枪支2支以上的，进行一个定罪处罚。
0: 嗯，那他呢，这个李某是用就是通马桶的那个设备去造了一个，这个是哪一种啊？
1: 他这个所谓的这种，
0: 应该是经鉴定是具备激发功能和致伤力，应该是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非军用枪支，数量呢正好达到2支，完全符合这个刑事司法解释这样一个入罪的标准，定的也就是非法制造枪支罪。所以李某刚好就踩到那个两支的这条线上，对吧？就是3年以上到10年这个档，对吧？但是你看啊，他呢，
1: 非法这个制造枪支完了以后，再加是把玩，是吧？很喜欢看呐，把玩呐，这个有没有可能涉嫌？比如说，非法持有枪支罪，长期持有啊，持有还会涉罪吗？不会了啊。
2: 因为他这个持有的话，一般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处以后的管制，情节严重是3年以上7年以下。那这个他的主要的这个犯罪的情节，还是在一个非法制造的这个过程，通过网购啊。
1: 最终的这个持有的话，只是一个犯罪结果啊，
2: 这个可能像一个爱好兴趣点。对，
1: 他这个不是一个竞合吸收是吧？就是涉非法制造枪支罪，不会说既涉嫌非法制造枪支罪，同时又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那因为这个制造嘛，更重，把持有给吸收掉，不会是吧？啊，
2: 他这个他的主体上呢，就是一个制造的行为，他不是别人制造之后他来持有，对吧？
1: 好，
2: 并不是明确持有，对，
1: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法院呢是判李某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哎，他是踩到这个3年的线上，是吧？3到10年档，那为什么判一个缓刑呢？没有判实刑呢？为什么？
2: 这个其实公诉机关在这个公诉书上应该也做了一些这个解释，对吧？主要呢就是他自身呢。
1: 并没有去制造使用一些其他的违法非法的用途，也没有造成一个枪支的这种市场上的流通啊，或者造成一些更大的危害。另外呢，他可能也是有这样一个坦白悔罪，以及初犯这样一个从宽的等情节。
0: 我们说3年以下是可以这个缓刑是吧？包括3年也可以判缓刑是吧？他刚好是3年嘛，也可以缓刑是吧？
1: 对，是的，
2: 所以这个也是符合规定哈。
0: 但是你看啊，他那个枪是要没收吗？两支没收吧，这个枪。
2: 这个枪肯定是要没收的，因为这个国家对这个枪支都是有管制类的，所以说他最终肯定要被没收。
0: 那他是通过那个网上买的配件，然后自己造的枪，就网上那卖家也好，平台也好，担什么样责任啊？这块？
2: 这个平台目前的话，如果他购买的这些 工具类的或者拆解后的这些零部件都是合法流通的这种正常使用的家用啊或者民用的这种商品的话，平台也尽到了相应的审查，这样的话也没有意识到，不能注意到他是为了去制造所谓的这种非法枪支的话，那平台目前应该还不构成任何的责任。卖家呢也是一样的吗？卖家。
1: 因为有卖家有平台嘛，对吧？所谓的商家嘛，从商家那儿买，商家在平台上卖，一样的是吧？
2: 对，他购买的都是一些日常用的马桶、疏通器啊、气阀、气瓶啊，气枪的这些。
1: 气枪的框架呢？
2: 框架，对吧？
1: 对，你马桶疏通器那肯定是正常的，对吧？但是他那个气枪的框架，就这个，因为气阀、气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啊。 气枪的框架这可以随意的去售卖吗？流通啊？
2: 气枪的框架的话，如果它这个不是非模型类的，这个 确实是不可。

0: 这个枪支的一些模型，对吧？模具，这些东西只是供这种工艺啊，欣赏使用的话，那这个商家呢，确实是可以自行买卖的。
1: 如果不可以售卖，那这个商家也好，平台也好，但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个呢，就是可能也可能涉嫌，对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禁止使用和买卖这种危险的这种物品的这个罪行。就是前面一样的那个非法制造枪支罪，因为它的全称叫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或者是什么储存枪支啊、弹药、爆炸物等危险物品罪啊，就这个是吧？囊括在这个罪里是吗？啊，对，是的。啊，那也是很重的。所以提醒一下，这个枪支弹药啊，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物品啊，即便你出于好玩啊、把玩啊，是吧？包括猎奇的心理。 啊，你自己制造啊、持有啊，都可能触犯法律，而且后果是很严重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徐小祥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再见。
2: 再见。
1: 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要咨询您记好了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这个关键词啊，是生日快乐。 江苏的听众啊，听好了啊，好视力26周年庆呢，特给咱们江苏听众准备了1000份的王牌眼贴，无忧体验，眼睛干涩发痒，千万别错过。那现在就打4008788323，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

0: 良心，十分钟内啊，人人都有份儿。快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人一到中年有点不舒服就去医院，不是说我没睡好，就是说我焦虑，连皮肤都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痒的。
1: 哈哈，还真的是，就是我这手吧，一点皮炎多久了，怎么也弄不好。年纪大了，免疫功能自然下降，肝代谢变慢，血管弹性变差，黏膜防御减弱，很多小问题就是让你感觉不利索。
0: 所以啊，我家女儿给我买了丰奶宝，跟我说啊，他们领导和我年纪差不多大，都在吃这个。
1: 丰奶宝是个好东西，我和老伴儿吃丰奶宝好几年了，不图快，不图立竿见影，就图它天然、安全、温和调理。这几年吃下来，感觉精神稳了，体力足了，睡眠实了，
0: 是不是啊？我女儿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说丰奶宝啊，可不是普通小牌子，28年专注巴西绿蜂胶，是国内最早做进口绿蜂胶原液的企业之一。他们只用什么巴西米纳斯州酒神菊绿蜂胶，当地啊说无污染，热带雨林，高海拔，气候湿热，造就了这个蜂胶活性强，成分全，特有那个很珍贵的叫 RTP0C。
2: 你家娃这说的真是头头是道啊，他的工作可是好单位，领导都吃丰奶宝，应该品质很有保障吧。
0: 你听听，这是他给我发来的语音，说的就是丰奶宝怎么好的。
3: 妈，我跟你说，丰奶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卫生部批准保健食品，无任何添加，纯原液，小分子，高溶解，好吸收，就是蜂胶本身的味道，苦中带香，天然纯正，老年人肠胃弱也完全没问题，你和爸爸尽快吃起来，绝对好。
2: 你这女儿啊，是真关心你两口子的身体。
0: 这孩子啊，确实很孝顺，经常嘘寒问暖的，给我们买现在流行的好东西。这丰奶宝啊，家里买了好多盒呢，我就和他爸坚持吃，还别说，整个人的状态呀，好多了。
1: 对喽，丰奶宝的核心价值是上千种活性物质协同作用，不是单一成分，而是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RTP0C、矿物质等等天然复合配方。它的两大明确保健功能，调节免疫，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正好针对中老年人最核心的两大问题，免疫力弱，肝脏代谢压力大，吃丰奶宝可以帮助平衡免疫系统，增强自身防护力，减轻肝脏负担，促进代谢，养护黏膜，改善体质，都是温和的，循序渐进的，身体能接受的调理。
2: 嗯，听起来确实不错。那服用方便吗？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太复杂的坚持不了。
0: 特别简单，每天啊，早晚各两粒，温水吞服。孩子他爸以前就容易疲劳，感冒反复，睡眠差，现在呀，他精神头明显足了，不容易累，睡眠深了，换季也不容易不舒服，体检那个指标也稳定很多。丰奶宝啊，不是药，就是日常养护，但是这个体感实实在在的。
1: 中老年人养生最怕急，最怕猛，最怕偏方，最靠谱的就是天然、安全、温和、长期、正规大品牌丰奶宝。28年，几十万用户，资质齐全，原料透明，工艺公开，无添加，纯原液，绿蜂胶特有成分，完全符合我们中老年日常亚健康防护、体质调理、增强免疫、养护肝脏的需求。
2: 听你这么详细一说啊，哎呦，我心里就踏实了，把身体底子养好，免疫力稳，肝脏好，体质强，日子才能过得舒心踏实有质量。我这就去买点丰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
0: 没错，健康啊，不是一天两天，是一天天的养护，一天天的坚持，一天天的积累。丰奶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调理不替代，给我们稳稳的健康

0: 守护。
1: 丰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2: 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4: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简单说一下天气。今天江苏省西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呢则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下面关注一组省内新闻。记者从铁路南京站了解到，昨天铁路南京站实施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在新的运行图中，铁路南京站计划共开行旅客列车 557.5 对，和原来的这个运行图相同。其中南京站开行旅客列车 142.5 对，较原图减少一对，南京南站开行旅客列车413对，较原图增加一对。那么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铁路暑期旅客运输期限自7月1号到8月31号止，即62天，开始时间正好和调图同步启动。昨天由南京市教育局与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联合主办的南京市第11届中小学生创客竞赛赛事发布活动在雨花台烈士陵园举行。本次活动以树创成韵雨花地 AI 筑梦少年行为主题，旨在推动人工智能科创教育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在数字时代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昨天南京市天印大道北延正式通车，那么这条跨过河道的这个主干道打破了跨区的隔阂，实现了江宁东山和南部新城的无缝对接。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的例行发布会上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和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六 G 产业化验证中试平台在上海六 G 未来产业培育区核心承载区上海六 G 通信智谷昨天正式启动，该平台标志着上海六 G 产业楼下研发楼上测试园区中试区域量产创新闭环基本成型。当地时间2号，乌克兰基辅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

0: 卡琴科称，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已经造成三人死亡，25人受伤。在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那么俄方对此暂无回应。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了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当地时间7月1号晚，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灾害管理局发布了报告说，在过去的24小时内，全省多个地区突发暴雨、强风并引发山洪，导致省内30多处房屋坍塌或受损，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巴基斯坦救援部门已前往灾区并展开救援行动。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全省还是多降水过程，其中明天夜间到后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降水。明天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3到34度，苏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全省22至23度左右，可能会有些闷热。好的，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时段即时资讯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稍后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我国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西热塔6月29号在吉林正式点亮并网投产，标志着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正式投产发电。电站采用单塔单进场熔岩塔式技术路线，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能力。进场由19667面高精度定日镜组成，总面积约59万平方米，可实时追踪太阳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转化并储能。作为国家首批沙鸽荒风光热储一体化示范项目之一，该光热电站能够与电站附近已投产的中广核集西26万千瓦风电项目以及13万千瓦光伏项目有效联动，实现在风电、光伏发电过剩时，将富余电能转化为热能储存起来，有效平抑弃风弃光，有效提升能源综合利用效率。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节能和环保效益显著。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起火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两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来聚焦俄乌冲突。最近啊，俄乌冲突的整个的战况还有战略的态势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再次对俄罗斯实施了远程打击行动，而且击中了乌法市的一座炼油厂。那么事实上，最近几个月以来，乌克兰方面通过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打击，加大了对俄罗斯的炼油厂、油库还有这个后勤供应路线的这个打击的力度，那么导致俄罗斯境内汽油价格飙升，燃料销售受到限制。那么很多地方啊，这个距离前线

0: 百公里远，但是也受到了影响，这个加油站排起了长队啊，加油非常的这个困难。那么为了通过增加供应来稳定国内的燃油的市场，俄罗斯已经限制汽油和航空燃油的出口，并且计划对这个柴油的出口也进行限制。而且俄罗斯最近啊开始向印度等周边的国家反向进口这个成品油，缓解国内的这个燃油短缺的这个缺口。那么怎么看待俄乌冲突出现的这一系列的变化？乌克兰的这种远程无人机打击最近好像可以说出奇效了，怎么解读这个效果呢？接下来俄乌的形势还会发生哪些变化？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读。那么魏老师，乌克兰最近的远程无人机打击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尤其是一些关键的炼油厂造成了不小的杀伤，怎么解读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1: 为什么屡屡得手呢？首先是因为乌克兰它现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啊，因为它从欧洲国家，尤其是从欧盟拿到了更多的资金，那么这些资金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转化为了成熟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而且呢它现在乌克兰和很多欧洲国家无人机的生产标准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欧洲国家也会利用自身的航空工业体系或者是其他的军工体系帮助乌克兰军队生产这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然后呢成批量的运送给乌克兰的军队，或者是让他的这个安全机构去进行使用。那么由于有北约和欧洲的情报和信息的保障和支援，那乌克兰呢，它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无人机攻击路线的优化和临时的调整。因为这些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在某一个方向被大量击落，那么这个方向相关的这个信号就会被记录下，那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就知道在相关的区域内俄罗斯防空阵地比较多，防空火力比较猛，那以后攻击的时候呢就要绕开相关的区域。所以它在攻击的过程当中，不仅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运用的数量多了，另外一个通过情报分析数据汇总的方式，也可以最大程度的规避躲避俄方防空火力的拦截，不断的兜圈子绕圈子，然后呢去打击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乌克兰国内的防务企业它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会变得更快一些。那么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其实呢它的技术并不是特别先进都是成熟的货架产品进行一个临时的组装，又没有隐身性能。不过呢3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射程就可以让它去进行一个复杂的航路规划，也是刚才提到的要打击。那么对于俄罗斯它整个的能源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呢武器装备的生产，它都会产生这个负面影响。所以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越来越多，再加上巡航导弹的生产能力也上去了，所以现在俄罗斯防空体系所面临的压力确实比较大，想要进行100%的完全的拦截和防御，这个在技术上就是做不到的。而且呢现在俄方它的防空火力已经得到了强化，但是也没有办法保证万无一失。
0: 那么俄罗斯呢，是不是也在这种关键的战略设施附近做一些比如说更周密的防守的准备呢？对吧，在要地防空方面俄罗斯最近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另外就是这个效果不太明显，您又怎么解读？
1: 俄罗斯在要地防空方面已经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是呢要地太多了。俄罗斯现在重点保护的呢还是重要的军事基础设施和首都莫斯科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目标。那么这就需要部署大量的防空的作战力量，需要很多的防空导弹进行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但是呢俄罗斯幅员辽阔，在它的广阔的国土范围内有很多的这种能源设施、电子元器件的生产体系，甚至包括这种武器装备的这个配套的这个工厂，其实它都是宏观层面来讲是整体的这种战略国防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这些企业包括炼油厂油库

0: 物啊，想要全方位的进行保护，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那么现在俄方所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还是啊这个进行重点防御。那么相对而言呢，就是容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打击的这些目标，一定是要有防空火力。那么无论啊它够不够严密，但是首先要保证有，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削弱，它的这种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能力，比如说打掉你70%，或者是80%，或者是90%，那剩下的虽然能够进行成功突防，命中了目标，但是产生的破坏的效果，就不会那么激烈，或者说不会那么这个剧烈。那么为什么说效果不明显？我认为呢，这和俄罗斯预警体系的缺失还是有关联的。现在俄罗斯空天军它的 A50U 的预警机的数量非常的有限，那么而且呢，这些 A50U 服役的时间很长，机载雷达没有那么先进。如果现在俄罗斯空天军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预警机，或者说空中警戒的这个平台，那情况会改观。因为呢，如果先进的预警机那么数量比较多，那么它也可以有一个值班的啊这样的一个制度，或者说分区分片的进行这个警戒。那么这种雷达它如果具备下视的啊这个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能力，那大型的无人机包括一些这个巡航导弹，它很快就可以进行预警，那可以利用战斗机啊，就是引导战斗机对它进行拦截，也可以提前的去调动，或者说呢去这个引导啊地面的防空火力对它进行打击。但是现在呢，在空中预警平台方面，俄罗斯还是有欠缺的，技术性能方面也存在不足，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短板。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也配备了很多专用的反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但是呢，专用的反无人机作战体系数量不足啊。你比如说，如果它大量的有这种机动部署的车载激光炮进行配置，那么针对这种无人机可能会产生比较好的效果。那么再加上一些更为先进的机动部署的近防速射炮、弹炮合一的防空作战体系，那么针对巡航导弹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拦截的作用。但是呢，这些需要投入的技术资金，需要调动的军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实在是太多了。
1: 那么魏老师，我们说乌克兰到目前为止啊，不断的加大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那么这些打击起到了哪些战术上的效果，甚至战略层面的深远的影响呢？您怎么评估？
0: 对能源设施的打击确实有战略层面的影响，因为大型的炼油厂一旦遭到了多枚巡航导弹的攻击，它可能就完全停产了。那这个时候呢，供油能力就会下降，而且呢，如果油库也不断的被摧毁，那么这就会影响某一个区域内啊一段时间内的整体的这种燃油供应。那么这不仅仅会影响到民用啊，就是普通俄罗斯民众他的这种出行，或者说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和生活，那么对于战略物资的调动，包括呢作战部队的补给，也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呢，在北约情报体系和欧洲的这种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整体上来看，这种打击行动已经会导致俄方的一线作战部队出现燃油不足的情况。那如果说你运输部队出现了缺油的情况，可能补给物资啊、弹药啊，甚至包括作战所需要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保障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物品你也送不上去，所以后勤保障方面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那么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系的这个打击呢，它的影响包括负面影响会逐步的体现出来。那么这种针对军工体系的打击，首先呢，其实它是一个民间企业，或者说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军事目标，里面都是普通的这个雇员，相关的这个办公楼或者是工厂遭到了摧毁之后，可能工人就没有办法上班了，那它处于停产的状态，很多的配套体系生产不出来，大型的武器装备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持续的生产。而且呢，现在乌克兰它巡航导弹打击的目标不仅仅是和特别军事行动，也就是俄罗斯它在战场上所用的武器装备有关联，而且呢，打击的还包括像洲际弹道导弹它生产的这样的一些子系统和配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所以它对俄罗斯整体军事实力都会构成。

0: 各个层面的这个负面影响，那这个负面影响会随着冲突的持续而进一步的持续。
1: 那么魏老师，我们再聊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俄罗斯方面的这种回应啊。俄罗斯最近呢也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纵深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对于基辅进行了多轮的大规模的这种远程的打击，怎么解读俄罗斯的回击呢？
0: 俄罗斯也加大了针对乌克兰的这种打击力度，但是呢，俄方他不像乌克兰所有的这个战果都对外进行发布。其实俄方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远程火力打击也是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首先呢，俄方它的这种天竺葵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生产的数量越来越多，生产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么这个天竺葵啊，现在挺厉害的，因为它最新的改进型已经具备了慢速移动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识别和攻击能力。那么最近啊，俄罗斯是使用了配备有红外传感器的这种自主寻找目标的天竺葵二无人机，所以呢，打了很多的乌克兰的这个列车。啊，可能这些列车是运送了这个作战物资、弹药，包括作战部队，所以呢，要针对乌克兰的铁路系统进行压制和破坏。还有一些天竺葵二无人机经过改造之后呢，配备了260这种近程的小号的空空导弹，作为一个护航无人机，可以针对乌克兰空军它这个起飞作战进行空中拦截的这些战斗机进行干扰进行打击。那一旦乌克兰空军飞行员这个掉以轻心，或者说呢没有意识到这些无人机携带了空空导弹，它有可能会被击落。所以呢为了保证更多的自杀式无人机打击目标，现在俄罗斯还为他们的这个蜂群体系当中配备了护航无人机。此外呢，俄方虽然说它的军工体系受到了影响，但是生产导弹的能力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弱化。那么像这个针束导弹呢

0: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年的盛夏都是心源性猝死的第二个高峰期，有心脏问题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格外注意，每天补充心脏的燃料辅酶 Q10， 让心跳更加强劲有力。营养物辅酶 Q10 高浓缩，一粒顶四粒，给心脏加足马力。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买一瓶再送一瓶。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如果您经常加班熬夜，作息紊乱，如果您人过30，高压工作生活，如果您本身就有心慌心悸等心脏问题，都赶紧补充起来。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每个月花费50块钱，小保养大益处。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吴先生30岁，反馈这半年啊，精力跟不上，加班心脏有憋闷感，来关注辅酶 Q10。是的，如果您经常加班，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心慌、胸闷、爬楼梯气短，赶紧给心脏的车间补充辅酶 Q10， 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会充满干劲。198元两瓶，连吃4个月，一天仅需1块多。400710-1900。刘女士是公司会计，说忙起来啊，坐下去是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的。最近发现一起身，这心脏就咚咚咚。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发出的任何信号，保养永远都不嫌早。辅酶 Q10 是心脏的燃料，没有它，心脏就会缺乏动力，人就会心慌心悸不舒服。每天1块多，吃营养物辅酶 Q10， 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热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 大海、草原全部都起火了。这个六天五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两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块就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10 400100-891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您可以体验足足88

0: 块钱的华夏鲜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那么下面的节目呢，我们还是先来说俄乌冲突的形势发展和变化。那么最近呢，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是对对方纵深目标发动了高强度的互袭。那么尤其是乌克兰这边，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取得的效果其实远超外界的预期。俄罗斯很多大型的炼油厂都被击中了啊，那么直接导致俄罗斯国内的燃油短缺，很多老百姓啊，这个要大排长龙在加油站排队加油，有的排队还加不上。那么怎么解读这种互相对对方纵深的高强度互袭，这种隔空互袭战能够维持下去吗？最后又怎么收场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一起来探讨。魏老师，您怎么看这种隔空互袭接下来的局势走向？
2: 这种双方的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种互袭模式一定会持续下去，只要俄罗斯和乌克兰不停火啊，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相互的这种袭击不仅会持续

0: 我说您这边的话，就是您的订单已经结束了啊，已经送到目的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不下车，他不下车呢，他强硬的要求我把他送到小区里面去。那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解释，我把我的手机界面打开啊，我说您刚刚也听到了，我在路上呢已经接到下一单了。我说这边的话，您这边订单结束了之后呢，我这边的话已经导航要去下一个目的地了。这个时候客户就不下车，一直不下车。
1: 男的女的啊？先生男的是吧？男的哈，多大岁数啊？ 具体多大岁数不太清楚，大概中年吧，35到40岁左右。那你多大岁数啊？我听你声音不大。
0: 我这边也是35岁左右。
1: 好，你继续说。
0: 对，然后这边他不下，我在那等了1分多钟，那没办法，如果我这边再不去接的话，那这个订单可能就会引起投诉，或者是订单会被取消之类的。那我说你不下，那我就我说我只能去接下一个乘客了。
1: 他这其实想让你把他开进小区送到他家楼下，单元门口，这样的话他就不被雨淋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对，是这个意思。
1: 但是你是送到小区门口，你就不肯进到那个小区里边，其实争一点在这里呗。
0: 不是我不肯送进去，是因为他下的目的地就是在那个地方。
1: 那不就是嘛，就是你不肯送进去嘛，就是他说你把我送那个单元门口，你不肯送进去嘛，不就是这样吗？
0: 然后就是两个人争一点在这，对吧？
1: 那他就不下车，你不送进去嘛，就是他说你把我送那个单元门口，你不肯送进去嘛，不就是这样吗？然后就是两个人争一点在这，对吧？那他也不下车，你不送进去，他就不下车。我不送他是因为下一个订单已经开始了。你不要跟我抠字眼儿，你回答我问题，你跟我抠字眼儿有什么用？你把我吵赢了，怎么你还能得到奖金呢？你
0: 不对，对，但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1: 我只能按照下一个订单的这个导航，我去接下一位乘客。那你拉着他去接下一位乘客啊？那他不下车，我有什么办法？那你这不越你不想吗？就是你拉着他去接下一个乘客，那这就是大家就置气了呗。那不就把他越拉越远吗？那这事儿怎么解决呀？这个时候已经态度很不好了吗？两个人之间的情绪已经比较紧张了吗？
0: 我因为我的那个钥匙就放在那个公共台上面，他就直接说他突然穿一下就过来，然后把我的钥匙给抢走了。
1: 是车在行驶过程中吗？
0: 对，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1: 他坐在副驾还是后面？
0: 他坐在后排的。
1: 然后去抢了钥匙是吧？
0: 对，然后把我吓一跳，然后我就急刹车，稍微停下来了，停下来了之后呢，我就接着开，我是准备去往派出所了。那这个时候他已经打电话报警了，打电话报警呢，在我驾驶的过程当中，他说你停还是不停？他的意思就是跟警察说，警察也是劝他，他说让他下车。那他反问警察，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司机想把我拉到哪里去就拉到哪里去呗。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然后这个时候啪了一下子就直接打到我脸上来了，我整个人，
1: 就打你了是吧？
0: 对，我的车就是正在行驶的过
1: 然后呢你妈

0: 骂了一句骂着人家一句脏话，然后他就动手打了你，对吧？
1: 对
0: 啊，打了几巴掌啊还是什么？
1: 他是这样的，他这个时候他说警察，他说全程都在录音。我说我这边的话，我们车里面都有全程有录音的。他说行，这个时候就一巴掌就打过来了。然后打完了之后呢，就挑衅的当着那个警察通话的面说：“警察，你听到了吗？我打他了。”
0: 啊，那就是说打了一巴掌，打在哪里？脸上、头上、头顶？
1: 打在。因为他是坐后面嘛，一打过来的话，就是整个脸、耳朵
0: 啊，
1: 全都打到了。
0: 肿了吗？现在？
1: 什么？
0: 脸肿没肿啊？
1: 我当时没有肿。
0: 啊，没有肿啊，就打了，只打了一巴掌吗？
1: 对，就打了一巴掌。
0: 好，然后呢？说接下来的发展。
1: 我就把对，因为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就把车停靠边了。靠边了之后，我就也报警了。
0: 啊，你没还手啊？
1: 我没还手。
0: 好，报警，然后呢？
1: 然后现在。报警了之后呢，我想要了解的就是
0: 不告诉我报警然后呢，警察是来了呀还是没来呀？现在是立案了是没立案呢？
1: 立案了，也去做了笔录
0: 啊。报警之后警察来了吗？还是你俩去派出所了？
1: 警察来了
0: 啊，然后去派出所做笔录了是吧？
1: 对 对，
0: 现在警方是立案了是吗？
1: 对，今天立的案
0: 啊，今天立的案啊。警方有没有说立案的缘由是什么？对方可能涉及到什么犯罪呀？
1: 没有
0: 说啊，没有跟你说是吧？
1: 对，警察刚开始我让他出具那个报警回执之类的都不给，然后我是今天拿着材料来催着，然后今天才给了我这个立案通知书
0: 啊。那你想问什么呢？
1: 我想问的就是我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处理，然后我的想法就是他这边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0: 嗯，你该怎么说？等警方的进一步调查，你现在做不了什么。
1: 关键是我现在问题就是我今天也去派出所问了，我想让警察给我出具那个伤情鉴定报告委托书。
0: 嗯，他出不了，他你得进行伤情鉴定才能出啊，得有法医鉴定。
1: 对呀，但是那个不是要派出所出具那个委托书？
0: 那派出所不愿意出吗？还是什么？
1: 派出所不愿意出。
0: 为什么？
1: 不知道，他是说没有这个东西。
0: 你像。他向谁申请啊？派出所不给他出啊，他不是说了吗？申请应该有个正式的书面的程序，你走了吗？
1: 我就是问他要那个，他一直不给。那后面我去查了，我去网上自己查资料，我就自己手写了一个申请。
0: 嗯，
1: 手写了一个申请呢，然后这边的话，他就把它放到那个整个的案卷里面去了。
0: 嗯，就是派出所还是收了，对吧？但是是不是会对你进行这个伤情鉴定不一定是吧？
1: 他说他会，派出所这里意思他说他们会约，但是估计可能要等。我的意思就是因为
0: 那不就是吗？那就是那派出所也没有说不给呀，那你怎么叫派出所不给你这个做伤情鉴定的这个？那人家不是受理了吗？而且不是说帮你约谁约，就是约法医啊，这也不是说派出所民警可以给你做的呀。
1: 小东老师是这样的，因为我对这块我也不懂，我是自己查了网上的信息，就是说我去派出所，
0: 我认为我猜测一下吧。
1: 嗯，
0: 就是派出所肯定认为就是你只是被打了一巴掌，当然我这个不是说打人对啊，不是这个意思，那打人肯定不对，因为我告诉你，首先立案是什么？立案你基本上就意味着就是这个事实派出所已经掌握，并且派出所认为比较严重，甚至不排除派出所认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所以才会立案。
1: 嗯，
0: 知不知道？所以就这个事情，立案就证明派出所受理且比较重视。才会立案，否则的话就不涉及刑事，派出所如果去判定如果不涉及刑事犯罪的话就不用立案了，那行政处罚就完了呗。所以首先说明派出所是比较重视的，但是这个纯粹是个人猜测啊。
1: 嗯，
0: 那么从派出所的角度了解了问询了做了笔录，可能派出所最后也认为咱们民警同志也认为你就打了一个巴掌，你有没有必要？就你轻微伤可能你都评不上，你够轻伤才那对方才是刑事犯罪，知不知道？
1: 嗯，
0: 我们老百姓说的轻伤其实是伤情是要很严重才够得上轻伤，如果只是轻微伤的话那就是这个行政处罚。所以呢我猜民警同志可能也认为就是你这个被扇了一巴掌嘛，那这做法肯定不对，但是可能未必够得上这个，可能轻微伤都够不上。 啊，当然，那现在你已经提交申请了嘛，人家也受理了嘛。那如果你坚持说就要那个我要做伤情的这个认定的话，那派出所要约那个法医，要给你做伤情的认定吗？
1: 小东老师，我不知道具体实际的流程是这样，因为我自己网上查的那个信息啊。
0: 不是，那你我们说事情的发展，就是现在派出所你的申请，人家也收了，并且也说了会帮你约吗？所谓约就是会找法医吗？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1: 我的问题就是因为被打了这个，你说严重也不算严重，但是你验伤，你如果现在去验的话，因为我去医院去查了，他说那个耳膜稍微有点充血，然后那个第一次出诊的话，就是在我们那个区医院检查的话，是属于叫颅脑密闭性损伤，是属于叫轻微伤。然后如果这边的话拖着到下个星期或者再晚验的话，到时候验伤验不出来，
0: 是吧？
1: 对，
0: 派出所是。那你再问一下呢？你说约的什么时候啊？他也确实要看法医的时间，这个我们也实事求是的说。
1: 他说估计要到下周，这个所以说我对这个东西我不清楚，所以说我这边才来求助。
0: 你们问一下律师了，伤情的他这种申请有没有时间限制？比如几天之内一定要给他做？你问一下律师，我让编辑问一下律师啊。
1: 哎，好的。
0: 但是我从我的了解，因为我也没有处理过，像咱们的这个警察同志啊，具体处理过这样的案情啊，所以我让编辑问一下，但是我印象中是没有的，那就是要约法医的时间，而且约法医的时间，他其实要看什么？他要就是所谓的伤嘛，他要看你这个受伤的情况，还不是说你刚被打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他那个伤情的认定，他不仅我理解意思，过两天比我好了，你都验不出来了，你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对不对？我都好了，你还验什么呀？
1: 对
0: 啊，但是这个比较专业，还不是法医的认定，还不是说看你刚被打的时候是什么样，还不仅仅是这个。啊，我们来问一下吧。好，下一个问题，你稍等，你问到了告诉我。啊，你问一下律师，我让编辑问律师了，还有什么问题？
1: 没有了。然后我想问一下，对方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处罚？
0: 律师说的，我给你重复一下，那个刚才耳机里编辑跟我说的啊。律师说，像你这种，就是比如说有点血肿啊，什么耳膜充血呀，然后两天就好了这种情况，律师认为鉴定了也不会构成轻微伤的。
1: 就是，
0: 如果鉴定成像什么叫像轻伤啊，那一定是产生的有一些伤害是在身体上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这是我转述一下律师的原话。那当然你有权利继续跟民警沟通，那你说是不是能尽快给我做伤情的这个鉴定？没有时间限制，没有说你这个发生了那个必须24小时法医要到位给你做伤情鉴定，没有这样的规定。
1: 那如果到最终鉴定不出，比如说像什么轻微伤，
0: 不是要鉴定不出，那就不构成呗。比如说法医如果最终你就坚持我认为你够不上啊，但是你不以我为准，我也不是法医啊。那么如果法医最终给你鉴定你不你那就是你最终你连轻微伤都不是，那就是你的伤害的程度，就你伤情的程度没有那么严重，够不上。
1: 嗯，
0: 就是这么回事呗。
1: 那他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处罚？因为我
0: 猜不到，我这个我没办法给你推测。严重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什么？你是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吗？对不对？
1: 对，
0: 抢钥匙啊，打人呐、啊。那么，如果往严重的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这是什么概念呢？第一，这叫刑事犯罪；第二，这个要坐牢3年起步。好，这是往严重的说啊。那么往轻了说，你伤的也不重；往轻了说，那么构不成刑事犯罪啊，那就是行政处罚呗。那么行政处罚就有很多种了，比如说拘留。15天以内啊，那么有可能拘他5天，这叫行政处罚。比如说罚款，罚他500块钱啊，调解把你找去了，让他给你赔礼道歉，这些，然后民警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这都在行政处罚的范畴。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说警察，你们当地的警察会怎么来认定这个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严重的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啊，那这就不是说你的伤严不严重的问题了，知不知道？ 如果一旦构成这个刑事的罪名的话，那就不是不单纯是看你说你是够不够得上轻伤了。

0: 而是要看他的行为是在你车辆行驶过程当中产生的吗？对不对啊？那这就很严重了。如果这个的话，那就非常严重了，刑期三年起步，他就去坐牢了啊。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纠纷啊，两个人这个因为各种事情吧，在生活里边，对吧？啊，动手了。那么我们也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行政处罚，就是在伤情不严重的情况下，更多的叫行政处罚。两个人骂起来了，有个人打了他一巴掌啊。那么行政处罚就是刚才说的这几种嘛，拘留啊、批评教育啊、罚款呢、啊。所以我没法预判啊，我也没看到你口供，我只听你单方面说，我也没听到那个另一方怎么说。啊，我只告诉你以上几种情形，那么是会很严重，还是或只是会行政处罚，我不知道。
1: 好的，好的，小东老师、啊，那我最后一个问题，那如果这边的话不够，就是伤情鉴定下来不够真轻微伤，那我想维权的话，我应该怎么做？
0: 你那就是一个是损失的主张了，就是说咱们去看病啊，去医院呢、啊，这个花销，包括咱们因为去看病，或者是因为处理这个案件，因为是网约车嘛，对不对？那么耽误了营运，有营运的损失，你可以正常的主张理赔，但其他不会有太多。
1: 那就是要去走诉讼程序，是这个意思吗？
0: 诉讼你告他什么呢？就你告他什么？我知道你现在有口气，我理解的啊，就咱们有口气，对不对？如果他也没有去坐牢，那就有口气嘛。那从现实的处罚里就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啊，你说你去诉讼当然是你的权利，但是你告他什么呢？警察都处罚完了吗？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你的损失，你可以正常的要求他赔。
1: 嗯。
0: 啊，当然这里还有警察也会看。你们的纠纷是怎么起的呀？什么过程啊？他打你肯定是不对，这不用说了啊，他肯定担更大责任。但是你有没有责任呢？这个警察都会考量。
1: 嗯，
0: 警察不会说哦，他动手了，反正接下来你无责了，都是他这些事你无责，都是他责任，不一定，不一定。警察会根据你们双方的，你描述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那么换到那个乘客描述，可能这个事情又是另外一个过程和内容，所以警察会。搜集证据，包括你车上录音吗？对不对？警察都有权利调取吗？不是吗？
1: 小张老师，那个我已经问那个把那个整个的一个录音的视频、音频全都
0: 啊，对啊，我说的就是警察会调取。那么最终警察会有自己的判断，警方会有自己的判断，也不排除说警方认为你在这个事件当中也有一定比例的责任。
1: 被拘留的概率大吗？
0: 我不知道，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只听你描述，我不知道案情的详情，所以我不做这方面的回答。
1: 哦，那小东老师，那我稍后可以让导播，我可以把我整个的那个监控的视频发过去，帮我分析一下吗？
0: 啊，可以啊，你发给导播吧。啊，发给编辑、
1: 哦、
0: 啊。
1: 好的好的好的、麻烦了麻烦了。
0: 没事没事啊，没事，不要生气了。
1: 好的。因为我平时。
0: 啊，好了，就这么说，我进广告了啊。
2: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0: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听小东有话说，做一个能思考有力量的人。大家好，我是小东有话说的上海听众王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回来啊，五点半我们继续直播。新静跟我说，说这个淮安现在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希望大家看到现场。我有什么权利说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以下所说，完全就相当于咱俩私下聊天了。你跟我描述了那个过程，我怎么把车开到一半，我看到了，然后我看到了他，然后我怎么一脚油门出去了，然后结果没有避开他等等，你给我描述了非常细的过程。其实这件事情需要你这么细的描述吗？不就是你从停车场开车上马路，然后影响了人家正常通行吗？
3: 但是问题
2: 是哪有但是啊，哪有但是啊，你就应该避开他，人家是不是正常通行，你现在开始回头，他是不是国标啊，他的车是不是国标，你开始抓人家的问题，人家一个老太太骑个电动车，人家是正常通行，谁应该让谁，你告诉我谁应该让谁。
3: 但是我车出来的时候，我出来的时候确实是没有，
2: 谁管你出不出来的，谁管你出不出来的，你出来你没看着是你的问题，你从停车场出来上马路，你就应该让人家正常行驶的车，这有什么好狡辩的？
3: 那现在
2: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故事分解，你知道吧？哎呀，我当时我是怎么出来一半，怎么抬的杆，我怎么看到的他，然后我怎么一脚油门，然后怎么样的？你把这个故事分解，哪有那么复杂？你就应该让他，就这么简单。你不让他，然后而且他撞的是你的车的后轮，说明什么？他撞的是你的车的后轮，说明什么？说明你就不应该开出去，在这个时间，不是你开的不够快，不是你那脚油门踩的晚，是你根本在这个时间你就应该让他先过去，你再开出去。
3: 我理解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想表明的意思就是说，我那个时候车他已经出去了，我已经
2: 对
3: 呀、
2: 那就是你的问题吗？你的错在哪里？不就在你不该出去，结果你出去了吗？你影响人家正常通行啊，所以这就是错误所在啊。你不能把它合理化呀。你不能合理化，你说哎，我都走到这了，你本来不应该走到这，你出门之前尽到观察义务，这就是你的义务。
3: 那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应该是全责。
2: 我不知道啊，这个定责你不要问我，反复的套我的话没用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全责，我什么都没看到，但是仅是我听你说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你有问题，我表达一下。
3: 嗯，我明白。
2: 就是咱们一直说，比如说啊，你看咱们生活里你是驾驶员，咱们节目一直说，比如说你转弯让直行，比如说你变道要不能影响那个原车道的车辆的正常通行。
3: 对，
2: 这个我们所有说的都可以对照到你今天的这个状况，知不知道？就是我们总要讲究叫什么路权。我们交警在判定责任的时候，就看谁在，比如说啊，你两个车或者你这种飞机事故啊，谁的路权大，在这个事情里谁的路权大，谁的路权大谁就应该正常优先的通行，知不知道？那么你影响着人家正常通行，我不知道你们交警到现场看到什么，我也没看到现场，但是我尝试去理解啊，交警去现场一看，这不非常典型吗？你从停车场出来，然后你影响着人家正常的那个电动车，这不非常典型吗？人家是不是正常的行驶？你现在回头抓他是不是什么什么国标啊，就开始挑人家的毛病，你这事儿你可以提，你接下来也可以找交警，你说对方有没有超速啊，啊，对方符不符合新国标啊，你可以提。但是就这个提法确实让人不是那么喜欢，反正我是这样的感受。你就应该，你出停车场就不应该影响人家其他的那个车辆，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的正常通行，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
3: 嗯，可以可以，那我明白。
2: 所以这个就是叫什么呢，然后我们去挑交警的执法的程序，我认为这个事情就是咱们去打电话找小东，我们尝试着去看能不能找出交警的毛病，看能不能找出来对方电动车是不是什么符合新国标这毛病。我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我不是很认同。就是说我事儿已经出了，对不对？现在事儿已经出了，然后那么事儿出了，咱们作为当事人，咱们就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嘛。那么。

我们解决问题的角度是交警这个程序上是不是有问题，对方是不是那个叫什么不符合新国标，我认为这个角度我不是特别能认同。当然了，我所说这些不能够推导出说你一定是全责啊，因为我是那个是不是全责，你对方又受伤了，那这种定责还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那一定是你比如说交警去现场不就调查吗，对你们的问询也不排除交警比如说有监控，交警要调监控，对不对？那这是一个综合的调查过程，因为我什么都没看到，所以我以上说的话不能导出的结果说小东也认为我全责，我没有说这个话啊。但总的我认为就是你是当事人，你是当事方，由你来跟我描述你的行为，对不对？你主要跟我描述吗？你那天车是怎么开的？那么我从你讲你自己怎么开车的过程中。

0: 我告诉你，你占不到便宜的。你即使你最后争取了，你不是全责，你肯定是主责，你不可能是同等责任，你放心。
1: 嗯，
0: 哎，就是不是全责就是主责，所以你责任很大。啊，好了，就这么多，我进广告了。啊，希望处理顺利啊。
2: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5: 丢出新动力，十足年轻态。人的心脏每日跳动11.5万次，而辅酶 Q10 则是这部发动机的加油站。营养屋品牌养心粥活动，4倍超浓缩辅酶 Q10 胶囊，198块钱得2瓶，1天1粒，足足4个月的辅酶滋养。400-710-1900，能量动力源，心脏发动机，营养屋品牌辅酶 Q10 带您享受每一个健康时光。400-710-1900，400-710-1900。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你见过恐龙吗？
7: 没有。
6: 你吃过恐龙蛋吗？
7: 恐龙蛋，
6: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6: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3: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8: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7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1人办理，10人共享，满足3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3: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记录时代。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好了啊，回来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个听众叫张西瓜啊，他说投诉人只是想要交警看监控，然后再查车子是不是国标，无论是不是老太，都这都是他的权利。就这个抬杠抬的是什么意思啊？你下次想抬杠的话，你抬的意思再明确一点呗。好不好？

0: 我们拿老太太的身份说事儿了吗？我们有没有说因为她是老太太所以她就应该无责？我们说这个事情了吗？刚才整个的十几分钟的交流里，我们有没有强调对方是老太太的身份所以对方应该无责？所以这个我没看懂你抬杠想抬什么呢？还有这都是她的权利，我们是不是一条一条的把她的权利给她说清楚了？是不是这样？还有交警看监控，交警要不要看监控是根据，是交警根据交通事故调查的需要，没有规定说必须看监控，那没有监控怎么办？交警不处理交通事故了吗？另外对方车子是不是新国标车在那呢？但是对方车不是国标，不符合新国标，对方就一定担责吗？当然不是。所以我没看懂啊，你想表达什么？重点是什么？这起交通事故他质疑交警的执法程序是否正当啊？他说对方是不是新国标，我告诉你改变不了什么事实。非常典型的一起交通事故，而且没有那么复杂，没有必要把它拆解成我这个车我怎么开的，这一步到哪，那一步到哪，怎么没有办法，没有必要拆解这么细啊。这些信息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完全是没有价值的，对于定责完全是没有价值的。所以都不知道问题的重点在哪里啊！抬杠一把好手，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为大家开通。我其实我一定程度上认同那个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意见，比如说孟建说全责不用多说，为什么？你加速出去的呀，他开出停车场，是他不仅开出了停车场，而且他是加速。如果我们要看视频的话可以看呢，能够看到视频里边他开出了停车场并且一脚油门开出去的，结果影响了人家正常的那个骑行的电动车。可以看视频呢，视频里最明显的能够看到的是这个，就是不要总是在怎么说主要错误里边啊，因为主要错误已经确定了，在这样的交通事故里主要错误已经确定了，那么还试图寻找对方或第三方执法单位的程序上的错误等等，以减轻自己的主要错误。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处理的方向是错的啊，是错的。对方就算骑的是一辆不符合新国标的，对方是以前买的老的电动车，不符合新国标啊，即使是这样，他也不等同于对方一定担责。而且像这种情况下啊，这种交通事故如果对方伤的也不是很重的话，那么大概率啊，就是这种场景下一般是没有那个测速的设备的，所以要证明对方存在，就是对方是不符合新国标等于超速吗？不等于。如果也没有公安的那个监控，那么你就很难明确啊对方是不是超速啊，超速多严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很难认定啊对方是不符合新国标电动车就一定对方也要担责的啊，你是导不出这种结论的。而且加速出停车场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好了，我来接下一个电话，来02584652577啊，继续为大家开通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可以打这个电话啊。这个事故没有视频啊。来，好了好了，我大概你们信息我都看到了 啊，我这事儿我们关注一下吧，好不好？啊，我刚才利用这几秒时间，大概扫了一下大家信息，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交警最后的定责，好不好？我们会关注一下，你们注意了，我们编辑你们注意了，盯一下这个事情，最后我们要看一下交警怎么定责啊。交警最后比如说定他全责还是主责，一定是有一个理由在那个上面的啊。我来接下个电话，来镇江的秦先生，你好。
1: 你好，小老师，你好。
0: 说说什么事儿？
1: 就是我这个事呢，就是我爱人的这个就是财产分割吧，就是经济纠纷一样的，就是。
0: 那直接说事情。
1: 啊，所以说就是我爱人呢，这个他父亲呢，他们只有四个，对吧？
0: 父亲、弟兄四个。
1: 就是
0: 你老丈人呗，弟兄四个
1: 啊，对对
0: 啊，然后呢？
1: 然后呢，就是他那个叔叔呢，大叔叔去世了。
0: 我你这个方言太重了，谁去世了？
1: 就他的叔叔。
0: 谁的叔叔？你爱人的叔叔。
1: 对对对对。
0: 啊，好。你老丈人还在吗？首先是。
1: 老丈人、老丈母都不在了。
0: 好，岳父岳母都不在了，对吧？那么他，
1: 对对对，
0: 你岳父有兄弟四个，是吧？
1: 对 对, 对
0: 啊，兄弟四个，那么是哪一个去世了呀？老几去世了？
1: 老大去世了。
0: 老大去世了啊，好、
1: 嗯。
0: 然后呢，老大是留下了什么遗产了吗？
1: 对对，就是留下就是房屋出现了，出的了，对吧？留的就是30几万嘛，30几万他是一户，他是按户分的。
0: 不，那老大首先啊，就是老大的父母，就是你岳父的父母都不在了，是不是？
1: 对
0: 吧？
1: 哎，
0: 那不在了。那么这个老大呀，就是那还不是叔叔，那应该是你爱人的大伯呀。
1: 就大伯吧。
0: 对吧？对吧？
1: 叔叔
0: 啊，那你这个大伯他没有他自己的家属呢？
1: 啊，没有，子女也没有，家属也没有。
0: 哦，江苏省内的在读中小学生都可报名，全免费享受专家老师的指导，机会难得，报名从速。报名咨询电话025-8638-1062 8638-1063。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0: 来，有一个听众朋友叫孙正坤，我觉得他是说到点子上了。他说在农村呢、啊，在朴素的那个观念里边，就是有这样的情形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啊，继承家里的父母遗产应该是男的，女儿嫁出去了，所以呢，女儿呢一般呢不参与这个继承，对。这个案例里就非常典型，但是这个是正确的吗？就这个观念是正确的吗？朋友们，那我相信咱们节目的听众应该都有这个判断力，那当然是不正确的。可是你要说这种观念，特别在一些农村地区，那你说这个其实也不仅在农村地区，你包括城市里，我觉得也没好到哪里去。啊，就是这种啊，男的啊，男孩才是家庭的继承人。啊，因为那女孩嫁出去了，啊，那么就是什么所谓的泼出去的水，就是这个观念，我们都知道它是不正确的。你说，可是现实里边，你说它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啊。那我们认为啊，如果你们家遇到这种情况，依法该争取的，女孩享有跟男孩同样的继承遗产的权利，咱们今天着重强调一下这一点。当然，因为咱们是兄弟姐妹嘛，因为可能弟弟家也不容易，姐姐家。
3: 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 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

0: 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1: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妥认知并进，再把它讲给世界。
0: 我是林璇，
2: 我是刘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
1: 与你相伴。
4: 国家林草局表示，我国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保护措施成效显著，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
5: 中国气象局预测，我国7月份整体气候趋势，东北、华北等地降水偏多，台风活动偏多偏强。另外，预计下秋季将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这会给我国天气产生哪些影响？稍后我们来听详细解答。
4: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按单缴费保障更优，新职伤兜牢保障底线。
5: 第16届江苏书展今天开展，为期5天，全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过80000种出版物参展苏州主展场。书展期间还将举办150多场阅读推广活动。
4: 守护大家舌尖上的安全，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在全国实施已经接近1个月，江苏目前的监督执行情况如何？我们稍后关注。
5: 英格兰今天的比赛上半场居然一球落后于刚果金，而下半场呢，直到86分钟才完成逆转，这一点让很多英格兰的球迷有些担心。我们今天的绿茵夜话单元的讨论话题是：您觉得英格兰有什么样的隐患？在后面的比赛还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4: 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中找到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入口。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另外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开麦的精彩内容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够收听今天的绿茵夜话。
5: 时间是晚上的6:33，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4: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5: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3天，我省淮河以南地区都有较强的降水过程，而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江淮之间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明天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江淮之间地区26度左右，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而后天全省依旧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苏南部分地区雨量中等。
4: 省会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晚上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

雨量中到大，西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的最低温度24到25度，最高温度27到28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温度在25到30度之间。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大量的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来听央视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噪鹛由2024年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与此同时，全社会爱鸟护鸟氛围日益浓郁。初夏的南京老山草木繁茂，近50种候鸟如期归来筑巢育雏，吸引不少观鸟爱好者扛着长焦设备穿梭林间，寻找老山五宝等珍稀鸟类踪迹。
2: 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各方面啊，适应鸟的生存，对鸟的爱护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说呢，鸟也喜欢来，我们拍鸟的人也喜欢他们，也欢迎他们。
1: 数据显示，今年一月，我国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九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0: 国家林草局今天还发布数据，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的重要栖息地，持续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
1: 我国是全球候鸟跨境迁徙的重要通道，全球九大候鸟迁飞通道中有四条途经我国。截至目前，我国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进一步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为迁飞繁殖越冬等提供良好环境。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与繁殖地。这两天，工作人员正在对科研监测平台进行设备更新和系统升级。以往巡护队员徒步大半天才能抵达的偏远区域，如今只需轻点屏幕，现场画面便可清晰尽收眼底。
3: 这些设备的监测范围可比我们的眼睛耳朵好用多了，以前不好确定鸟儿的位置在哪，现在系统直接告诉我们鸟的位置，这让我们保护鸟类的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1: 今年以来，保护区对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进行了升级更新，已接入21个 AI 高清摄像头、9套声纹收集设备与3套智能无人机。
4: 尤其是视频设备提升的很大，像素已经提升到了1600万，能够更加清晰地记录呢咱们南岗湿地内的这个迁徙鸟类，还有咱们留鸟这个觅食啊、繁殖啊，还有栖息的全过程吧。
1: 在有着千年鸟道之称的湖南永州蓝山县，为了进一步织密防护网，今年工作人员新增了 AI 人脸识别防护系统，可以自动识别锁定涉嫌非法猎鸟的可疑人员，实时推送预警信息至一线巡护人员，从源头遏制非法捕鸟行为。
5: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智慧广覆手段常态化开展巡查，累计完成无人机巡护1000余次和地面巡护5000人次，持续改善鸟类栖息环境，守护好千年鸟道的生态底色。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象报道。就在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于黔至长江中下游的强降雨持续。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7: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西部、江西北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在30至94毫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较强，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

0: 苏皖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等地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仍然频繁。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六月份全国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预计夏秋季将会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我们来听报道。
0: 根据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气温六月份为 20.7 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0.3 摄氏度。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低。海南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新疆为第二高。海南有四个国家级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夏季极值。六月全国平均降水量 99.0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3.6%， 有五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南方地区，其中18至25号特强降雨过程，广西柳州融水累计降雨量达 933.4 毫米，广东广州增城最大一小时降雨量达 113.3 毫米，台风生成个数略多于常年同期，整个六月没有台风登陆我国。从降水方面来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新疆西南部、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至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其影响，有利于后期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引导更多水汽输送到我国，发生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增大。同时，随着厄尔尼诺的发展，台风生成位置偏东，往往会让台风有更长的海上发展时间，在移动过程中更容易吸收海上热量而增强，一旦登陆我国，风雨影响更大。由于长期气候预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家气候中心将持续密切监测海温演变，加强滚动会商，更新研判结论。
1: 中国气象局还预测，我国七月份整体气候趋势，东北、华北等地降水偏多，台风活动偏多偏强，预计七月份我国将迎来四轮高温天气过程。继续来听报道。
2: 预计七月份，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高温日数，也就是日最高气温大于35摄氏度的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至八号、七月十号至十六号、七月十八号至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至二十八号。
3: 未来十天，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内蒙古西部、华北南部、黄淮和江南东部等地，其中西北地区有六到九天持续性高温天气，最强时段出现在七月三到八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1到44摄氏度，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2: 台风方面，专家介绍，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编号台风之一目前为南海热带低压，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级，三号下午至夜间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四号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另外一个为今天上午刚刚生成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它位于关岛以东洋面，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大强度将达超强台风级，7月10号前后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
4: 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5: 你见过恐龙吗？
6: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7: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8: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 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8: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9: 七折，这是你离大牌燕窝距离最近的一次。三伏天，女性清润滋养，选燕窝认准大品牌小鲜炖，燕窝行业标准餐饮起草者。7月2号星期四早7点，小鲜炖燕窝节溯源直播，原料选用印尼马来核心产区燕盏，单瓶干燕窝含量1.3克，固形物80%以上，配料表只有燕窝、冰糖和水。每周现炖冷鲜配送，15天保质期，开盖即食，只为新鲜。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预约成功即享直播专属7折优惠，还有1:1营养师专业指导，正装燕窝礼盒等等好礼赠送。周四早7点准时开播，官方溯源，年终大促，一年一次小鲜炖燕窝，夏季滋养，自用送礼都体面。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展，为期5天的书展以阅读新征程启航155为主题，汇聚全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0000种出版物参展苏州主展场。期间还将举办阅读推广活动150多场。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11: 热闹永远是走进江苏书展留下的第一印象。一大早，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里就有不少市民推着购物车，开启一场寻书之旅。今年的江苏精品馆一改往日陈列，以全品类少儿阅读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一批优质童书的出版成果，既有装帧精美的绘本，也有系列成套的儿童文学经典，吸引了一群小读者席地而坐，埋头翻阅。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部工作人员张亮介绍，
12: 它的品类是比较齐全的，文学啊、科普啊、绘本都有，还有很多重量级的作家，你看曹文轩啊、黄培嘉这些。我们有5到6个童书子品牌，美术社的那个迪士尼产品，还有小艺林七彩语文。
11: 本届江苏书展创新打造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展，以图书、影像、实物多为展陈理论精品，同步推出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图书展、红军长征回忆录精选图书讲读会、重走长征路打卡体验等活动，让红色文脉走入大众心中。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王慕涵介绍，
13: 我们今年的主题出版物之一是跟长征相关的一些图书，比如说像我们的读懂长征，中国军事博物馆所编的，所以它的内容非常丰富的，而且是权威，有非常多的图画，所以跟今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契合的。
11: 多年来，江苏书展深耕本土原创，持续擦亮苏版品牌，在解码昆曲的传统底蕴与当代生命力曲传天下新书分享会上，作者柯军表示，这本书是昆曲、电影与图书的跨界联动，引导观众从看戏慢慢走向读戏，读懂传统戏曲何以生生不息，也让传统文化逐步走向大众。
14: 昆曲它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艺术，更多的是一个文人的艺术。我所以写了这么多书，其实就是带有创作性的舞台的延伸吧。所以说书本不仅仅是一个阅读，还有可以一个视听，还可以跟生活息息相关。
11: 书展首日还举行了2026苏州文学周启动暨文学苏州向心而行主题对谈活动，汇聚了严金铭、毕飞宇、谢有顺、许可、范小青、王瑶等多位国内知名文学名家，共话苏州文学发展新路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毕飞宇认为，对于作家来说，既要关注历史深处的文化记忆，也要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时代故事。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阅读、愿意书写文学，才能成为这座城市持续生长的精神力量。
15: 那苏州这个城市把它的这个文化和把它的美学下沉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创立这个文化周，就把更好的文学资源，把更好的阅读资源引进到苏州来，让苏州的人、苏州的日常生活带上了书卷气。
1: 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获得党内最高荣誉七勋章。 今年85岁的赵亚夫和农民农业打了一辈子交。

0: 聊到60多年扎根江苏丘陵地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建实践行为为民服务宗旨。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江苏台记者孙欣、夏新宇采写的报道。
1: 正常情况下播种菜秧的话，经常会遇到这个高温，一遇到高温就是根据这个能够重新帮他们设计了一个今年的这个水稻的播种菜秧的季节，做了比较大的调整。所以今年这个菜秧的话，有养菜秧的都要到现场去看一下，看看我有什么新情况、新问题。
2: 在句容市戴庄村，85岁高龄的赵亚夫仍然坚持奔赴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种植技术。近年来，水稻生长期频繁遭遇高温天气，容易造成粮食减产。于是，赵亚夫带领团队研究分析了近20年来的高温天气分布情况，最终决定将插秧时间由原来的集中一段时间作业，转变分散成两段时间作业，避开了中间风险最大的时间段。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是赵亚夫一直以来的信念，也是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他于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动扎根江苏镇江地区的农科所，立志用知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带领农民发展高效农业。他从日本引进新品种，学习新技术，免费向农户提供草莓苗。短短几年，村里便陆续涌出了一批批万元户。2002年，赵亚夫到了退休年龄，却主动请缨来到当时茅山老区最贫穷的天王镇戴庄村，重新当上了农技员，不拿报酬，指导农民脱贫致富，牵头建立了镇江首家村社合作型合作社，90%以上的村民入社，探索出党组织引领的村社合一双向奔赴模式。村民杜富海就是受益人之一。
3: 我04年回村，和父亲一起跟着赵老种有机桃、有机桃、有机稻，挣的比打工多。赵老手把手的教我们，不拿一分报酬，我只希望我们过得好。这些年，我们在赵老的帮助下，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回村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2: 赵亚夫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广袤田野。如今他仍保持着一年中有200多天往农民家里跑的节奏，辗转于句容、常熟、陆安等20余个县区、上100个村庄，持续探索生物多样性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连续多年种植绿肥、使用有机肥，戴庄村化肥农药用量下降了80%以上，稻田中生物物种达到145种，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2倍多，基本解决了农业污染问题，形成了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村发展新模式。有机蔬菜种植户王成：
4: 我在戴庄留在了200多亩地，按照赵亚夫先生生物多样性的理念，种草养虫，以虫治虫，以鸟治虫，以菌治虫，不用农药化肥，不用除草剂，实现了全年可持续的周年化的供应，全年种着200多个品种的有机蔬菜，销往全国14个省市。
2: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赵亚夫牵头的亚夫团队工作室已累计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000余名，带动了100多个合作社发展。他提出，通过党组织培养引导，让优秀人才成长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技术骨干、负责人，甚至村党组织带头人，真正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片。句容市戴庄村党支部书记姚伟超：

0: 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外卖行业一头连着百姓的日常三餐，一头连着商户的生存发展。市场监管总局的第123号令《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管理规定》近日实行，我们来听报。

0: 新规实施以来，扬州市针对重点业态开展外卖平台网络餐饮整治，组织召开扬州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全链条治理行政指导约谈会。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约谈第三方网络餐饮平台十次，处理7100多条网络异常数据，责令整改下线6082家违规商户，推广食安风监，提升外卖食品的质量安全系数。扬州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玉新介绍，截至目前，扬州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整治工作共监督检查网络餐饮经营者13861家次，覆盖率100%，取缔无合法经营资质主体67家，立案查办违法案件1372件，向公安部门移送线索43件，向纪检机关移送线索10件，返还群众资金数18008.45元。
1: 在专项整治中，对全市6条无偿式外卖集中区开展集中会诊，分别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整治方案，大力推进智慧监管建设，引导入网商户接入互联网加 AI 监管系统。全市共有1060名外卖骑手被聘为食品安全监督员，参与食品安全治理。
0: 记者在宿迁市区洪泽湖路附近的多家餐饮店看到，店内醒目位置均张贴了速食安一码通二维码，市民外卖骑手只需扫码便可查看商户证照资质，从业人员

0: 所在各个门店也是食品安全监督的重要力量。今年外卖骑手赵新宇就被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聘为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外卖员赵新宇，
1: 平时取餐的时候基本都是一些带有门面的商家哈，然后它的环境卫生还有那个后厨的卫生都是保持得很干净。部分的就是 没有门面的那种，专注外卖的，它的环境卫生会稍微差一点，就会扫那个商家那个二维码，然后就把它那个不干净的后厨，然后就拍下来，然后上传上去。常州市现有各类餐饮商户
2: 4.6万余家，其中近 2.1万家上线外卖业务。在常州市天宁区五月广场的一家餐饮店里，厨师正忙着备菜。商家表示，新规管得细，查得严，盯得紧，能净化市场，留住顾客，提升口碑。从被动约束到主动自律，外卖新规正成为行业优胜劣汰的助推器。天宁区青龙之厨云彩餐饮馆负责人潘叶：
3: 复购率明显上升，订单量涨了近两成。对行业来说，全链条规范能消除消费者信任顾虑，外卖市场更大更健康。对我们商家而言，合规就是竞争力，诚信经营才能长久赚钱。
2: 此次新规从商户准入、后厨管控、餐品封签、平台履职等方面全链条细化管理细则。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新规让点外卖更安心了。
4: 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的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电话号码记好了，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您要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快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体验。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6: 北京时间19:00。有关无偿献血四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四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关于那些健康

0: 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 大家好，我是祖明。每到梅雨季，皮肤问题就会扎堆找上门。很多人觉得皮肤太敏感，随便涂点止痒药膏凑合。为什么梅雨季节皮肤病总是反复呢？到底怎样才能改善？我们有请江苏省名中医、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中医师严延凤为您揭晓真相。
2: 大家好，我是严延凤医生。每到梅雨季节的时候呢，好多人都会觉得身上痒，起红疹子。这个时候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哎呀，我皮肤病敏感了，然后呢随手涂点保湿霜或者止痒膏就算了。其实啊，这个想法呢不太对。梅雨季的皮肤痒起疹子，很多时候不光是敏感的问题，更可能是皮肤表面的真菌活跃起来了。真菌呢特别喜欢那种潮乎闷着不透气的地方，而梅雨季呢又湿又热，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堂，繁殖得特别快。尤其是我们的脚是最容易中招的，一天到晚的闷在鞋袜里面，汗又排不出去，真菌呢最喜欢这种环境了。所以很多人的脚气一到这个季节就会反反复复，很难断根。中医上呢把这类问题叫做湿疮或者脚气，本质上面和湿气重有关系。我给大家呢三个很实用的一些小建议。第一，尽量的保持皮肤干爽。第二呢，换下来的衣服袜子要勤洗，一定要彻底的晾干。第三呢，别老闷着汗，多让皮肤呢透透气。如果痒得厉害或者一直不好，那还是别自己乱涂药，赶紧去正规医院的皮肤科看看，让医生来处理呢最稳妥。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南京城南的雨花台，松柏苍翠，丰碑巍峨。这座烈士陵园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与爱国志士最集中的殉难地之一。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间，无数心怀家国的革命志士在这片土地上慷慨赴义。受限于历史条件，多数烈士姓名无从考证，仅有1519名烈士的英名被详实留存，载入史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雨花台成为镇压革命的核心场地。邓中夏、罗登贤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在此以生命践行信仰。1933年，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在上海被捕，狱中饱受酷刑，却初心不改，立下骨头烧成灰还是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同年9月21日，他在雨花台从容就义，年仅39岁，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绝对忠诚。在册的1519名雨花英烈，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多为热血青年，牺牲时平均年龄不足30岁，最小的烈士年仅16岁。他们当中既有革命先驱，也有心怀家国的青年学子。1949年4月，中央大学学生程宜斌投身爱国请愿运动，遭反动军警镇压重伤，于4月19日不幸离世，年仅22岁，倒在南京解放的前4天，成为雨花台黎明前最后一位殉难烈士。没有硝烟战场的冲锋鏖战，雨花英烈的抗争是直面屠刀的信仰对决。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英烈们气节不改，宁死不屈，以血肉之躯冲破黑暗，托举光明，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山河无恙，英魂永存。如今的雨花台烈士陵园作为

全国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处遗迹都是鲜活的红色教材。1519个熠熠生辉的英名是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静静诉说着百年热血岁月，指引后人铭记来时路，传承红色魂，在新时代征程中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0: 晚高峰，新闻江苏。
1: 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南京都市圈放心消费一体化推进会暨您放心消费智慧平台南京都市圈专区上线仪式在安徽芜湖举办。苏皖两省南京都市圈8+2城市市场监管部门、放心好物商家和放心消费承诺直播间代表齐聚现场，以您放心数字化平台为核心载体，共探南京都市圈放心消费共建新路径。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南京都市圈8+2是指南京市、镇江市、扬州市、华安市、芜湖市、马鞍山市、滁州市、宣城市以及常州市金坛区、常州溧阳市。会议现场发布了南京都市圈14个放心消费特色应用场景，涉及文商旅等多个消费领域。现场重点分享了淮阴区局、南陵县局、广德市局以及南京老门东街区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实践成果，为南京都市圈消费环境改善提供了鲜活样板。现场，南京都市圈8+2城市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按下了您放心消费智慧平台南京都市圈专区上线启动键，首批351家放心好物商家、140户放心消费承诺直播间正式成为您放心平台南京都市圈专区入库名录，为南京都市圈消费者提供了选购优品的服务载体。全新上线的南京都市圈专区标志着南京都市圈放心消费建设迈入标准统一、数据互通、成果互认的数字化协同新阶段，为两省深化放心消费全域协作提供了全新的数字化载体。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副处长李瑞：
3: 南京都市圈专区已搭建无理由退换货、放心消费承诺、放心大讲堂、放心好物等7大核心功能模块，平台打破城市地域壁垒，实现都市圈消费资源服务场景全域流通共享，多维释放平台服务效能，实现诚信商户有舞台、优质好物通时成。
2: 此次活动是苏皖两省深化市场监管协同发展、落实优化消费环境3年行动的关键举措，更是以南京您放心数字化品牌牵引南京都市圈赋能满意消费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李瑞：
3: 下一步，苏皖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发挥您放心平台作用，持续扩充入库优质经营主体与承诺单位矩阵，全域推广成熟特色放心消费应用场景，健全跨省市协同共建机制，不断释放区域消费潜力。
4: 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欧洲的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都是频频上到了40度，热浪席卷。我们江苏常州有一家企业生产的移动空调呢，是凭借着免安装、即插即用的特性，现在成为了欧洲家庭的避暑神器。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武静台的报道。
5: 走进友奥智科的总装车间，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江苏友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受制于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欧洲家庭空调保有率一直不高，而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而一举脱销。
6: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5: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友奥智科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

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 30%， 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约 10%。 目前企业布局的四个海外仓库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1: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
2: 明的中小学生都是可以报名的，全免费，享受专家老师的指导，机会难得，报名从速。再次提醒大家，报名电话是025-8638-1062 8638-1063。
3: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4: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地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
5: 这场面让很多英格兰的球迷有些担心。
2: 对，
5: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觉得英格兰有什么样的隐患？而后面的比赛，你觉得还会出现什么意外吗？
2: 嗯，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啊，进入到我们的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开麦的精彩内容呢，会在大蓝鲸的 APP 上呈现。在大蓝鲸当中，你可以搜索开麦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听我们今天的绿鹰夜话节目。好，林帅今天看比赛了吗？
5: 美国队波黑非常伤心啊，就是我看到那个美国队的20号进完一个球之后，我觉得就是从那个后来的视频看，我觉得他不是故意要踩踏对方，但是后来他被红牌罚下了，
2: 对，
5: 就是20号，
2: 对，
5: 感觉那一刻他也很郁闷。但是现在好像观点分为两派，比如说刚才我们同事童森就说，这一看就是故意的，他就是要去搞别人，
2: 侵犯对手，对
5: 对。但是我
6: 大概率这不会是一个点球，因为是什么呢？蒂勒曼斯他实际上他就是非常有经验的，先把自己的脚抵到了这个出球的线路上，其实他也不构成能够射门的机会，但是呢，就是相当于诱导这个
2: 他的后卫，
6: 在第二的后卫去踢到了他的后脚跟，
2: 对对。
6: 那么如果过往可能这个球就过去了。那么但是现在呢，因为有 VAR 的介入，多个角度的仔细回看，那么最终确认这就是一个犯规，那么这就是一个点球。这可能就我觉得是这个 VAR 介入之后，这个比赛的走向可能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要大家所有的看球的人、踢球的人可能都要去适应的。
2: 对
6: VAR 的介入对于比赛的走向的改变就是这样。
2: 就是
6: 要去接受。
2: 是的，因为足球运动呢，它是一项身体对抗非常强烈，而且是常态化身体接触的这样的一项运动。那如果说我们把每一次场上的接触都放在 VAR 下面来审视的话，那足球不要踢了，真的不要踢了。就是你很多的这种身体接触，你手上可能都会有动作的。比如手一抬起来以后，我就会硌到你啊，或者用手可能是会这样拽到你，手上可能会有一个力量会去卡你的卡位等等。因为足球的这个，尤其两个人在争球的时候，这个卡位是非常重要的。那真的如果把每一个动作都放在 VAR 下审视的话，那真的是很难，这个球是很难踢得下去的啊。
5: 对，因为我们作为你像我作为一个非球迷的角度来看，当时那个四号立刻又站起来开始踢球了，那就意味着我刚才那个动作不管
2: 没有造成伤害，
5: 对，没有任何的伤害，然后你直接把我罚下去了。其实我既不站美国也不站波黑，但是在当时那一刻我是对二十号有一点共情的，因为他刚刚才踢进去一个球，直接给他罚下场了。
2: 确实就是从一个普通人的

0: 角度上来看的话，可能有点无法理解，
1: 对对对，
0: 可能有点无法理解啊。但是呢，你说你那个细抠他那个细节，你说他是犯规，还真是、嗯、还真的是啊。所以说呢，我刚才说了嘛，就是像这样的这种球呢，以前他裁判可能不会在意，不会过分的在意说，哎，这个球他一定是犯规。但是问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有争议，比如说有争议的判罚，在赛后你很多的啊人再把这个慢镜头再拿出来再回看的时候，会有各种争论啊，又会有两边了。有的人说一定不犯规，有的人说一定犯规。但问题是，结果是不会改变的。但现在的这个特点是什么？结果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当时裁判并没有判罚，那么经过了提醒以后，裁判再回看就有可能改变他前面的判罚，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啊。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真的是就像一直所讲的，刚就是说我们可能未来还是真的不仅仅是场上的球员，我们球迷可能也要更多的去适应这种场上的这种判罚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啊。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比利时这场比赛吧。比利时那场比赛呢，其实我看的挺来火的，就是比利时有点，就到后边让我觉得有点生气，
1: 是吗？
0: 就是他到了第八十多几分钟的时候才进球，后面十分钟进了两个球，进入加时，最后绝杀。前面八十分钟比利时越踢越有问题，甚至于在下半场的补水前后的时候，他比利时的球队的球员自己在场上都吵起来了。你说这样的
1: 这个片花我看到了，
0: 不是一支强队该有的这样的一种样子。一直你怎么看比利时这场比赛的这个表现？虽然他赢球了。
2: 我觉得呢，这个场上的吵架其实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赛后的采访，主教练谈到一个，其实这说明他们还是有胜负心的，而不是不是这个对，
1: 不是无谓的争执，
2: 对，证明他们不想被淘汰，因为对胜利还有渴望。但是说句实话，这个话就两边说，因为赢了，所以
1: 对，
2: 而且呢，我说句实话，有一句话叫做胜利是最好的粘合剂，只要胜利了，那么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掩盖，所有的内讧都会被掩盖。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它不能是内讧，而真正的确实是两个球员都非常想进球，因为他们打进扳平的这个球就是这两个互相吵架
1: 配合的
2: 一射。
0: 对，
2: 那么其实也就是说呢，比利时队这次能够扳平，其实和这个塞内加尔会输球，我觉得呢。还是又回到我刚刚说的问题了。不要倒脚，不要无谓的倒脚。那么这次他们特意把那个比利时最大牌的球员
0: 德布劳内
2: 给换下去了。那么德布劳内这场球可以说踢得毫无章法。
0: 是的，
2: 一停二看三通过，就已经没有当年在曼城时期的那种神来就是一脚出球的这种状态了。那么主教练把他换下去是非常正确的，那么换上了卢卡库大中锋，上来之后投球，传中投球，就扳平比分了，简单粗暴。也就是说，我就是说呢，现在到了这种淘汰赛阶段，破密集防守，那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传中投球，
0: 更直接一点啊。
2: 对，而因为我还看了那个像塞内加尔之后，在被扳平之后，当比利时收缩的时候，塞内加尔一点办法没。他也打不进去。
0: 对，
2: 他也是只能来回倒脚。他也是他的传中就被全部都被挡出来，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把他的主力前锋都已经换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这个就是应该说，比利时胜在了，没有放弃。几个老将没有放弃。
0: 对，
1: 难道不是也是沾一点点运气特别好的感觉吗？
0: 其实这个话看怎么说了一直说他胜在没有放弃，我的评价他就是胜在运气，就
1: 是吧？
0: 我是觉得他就踢了
1: 八十多分钟了，
0: 就是塞内加尔踢了八十分钟好球，然后踢了后面十分钟的差球。比利时踢了八十分钟差球，最后踢了十分钟好球。所以说呢，你一般情况下，你给任何一支强队面对塞内加尔这样的，他绝对不是云南部队的球队，你说在十分钟内一定能进两个球，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球队敢打包票的。所以说呢，
2: 我觉得是这样。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塞内加尔的主教练因为这个在临场指挥上呢还是有欠缺的那么他在第六十六分钟的时候换下了他的那个主力中场在这场比赛中打进一球的选手那么赛后这名选手呢就明确表示，如果塞内加尔的 不改组

0: 教练组，他将不再入选国家队。他觉得，他就觉得塞内加尔的教练组的排兵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就是在他被换下之后，中场有所缺陷，然后呢给了对方更多的机会。
1: 对对对，
0: 其实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教练组的排兵布阵，他也是存在一些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要守一守了，2-0了，稳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这种比赛场上，往往是需要以攻代守的。但这个时候，等到被扳平的时候，我场上连像样的攻击手也没有了，替补球员也用完了。这个时候，你想赢球他都赢不了了。
1: 对对对对，其实呢，塞内加尔出局挺可惜的，在那儿很强，就是
2: 对啊，你想打了80分钟好球，
1: 而且塞内加尔的体能特别特别好，一直到下半场的时候，就是我今天那个看转播的时候，他们说的就是几乎他的这种强度，他的触球的这种能力，奔跑的速度基本上没有下降，这是很难得的，这是很难得的，我相信在全世界都是很难得。但是很可惜的是，非洲很多的球队啊，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到后期他容易崩盘，因为他整体的战术纪律性相对偏弱，他球队和球员和教练之间的问题可能也会更多啊。好，今天时间有限啊，非常感谢一直给我们带来很多非常好的观点啊。
2: 是的，
1: 谢
2: 谢一直，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前面我们的节目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元体验价值88元华夏先宝的福利活动。如果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10分钟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

0: 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快拨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体验。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它。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听说呢，这3斤珍品水果礼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方希、甜甜，责任编辑李冲、倪恩泉，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4: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我省沿淮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内新闻，今天到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将再度落地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同步开启两大线上展场，400余家出版机构携80000余种图书汇聚主会场，800余家单位20万种出版物上线云端，全省200余家实体书店联动惠民。在15/5开局之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全面落地元年，一场全民阅读盛会铺展开书香江苏的崭新图景。再过2天，苏超呢会迎来第12周的赛事。本周六，镇江队将在客场对阵泰州队。跨赛季17连败的镇江队，这次除了输赢之外，格外引人关注的是即将在赛场正式亮相的新教练团队。昨晚，镇江队的媒体开放日，记者见到了新上任的球队技术总监、塞尔维亚籍教练德拉甘·斯坦季奇。他1982年出生，是前塞尔维亚足球运动员，曾长期效力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红星俱乐部，多年深耕国内各级职业联赛，拥有中超、中乙多年的执教经验。早年也曾执教镇江华萨足球俱乐部，熟悉本土足球环境，手握欧足联 A 级教练证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

0: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1: 国内国际新闻，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3号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记者了解到，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明天到6号，海南、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受降雨影响，海南昌化江支流通石水，广东西江支流罗定江，广西洪水河支流都乐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湖南阮江支流酉水，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今天国铁广州局发布消息，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明天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明天到4号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风行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表示，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的会谈时间。乌克兰基辅市检察院今天通报称，截至当天12点40分，俄军袭击基辅已致18人死亡。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因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基辅市有20余栋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谢杰、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我国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西热塔6月29号在吉林正式点亮并网投产，标志着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正式投产发电。电站采用单塔单进场熔岩塔式技术路线，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能力。进场由19667面高精度定日镜组成，总面积约59万平方米，可实时追踪太阳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转化并储能。作为国家首批沙鸽荒风光热储一体化示范项目之一，该光热电站能够与电站附近已投产的中广核集西26万千瓦风电项目以及13万千瓦光伏项目有效联动，实现在风电、光伏发电过剩时，将富余电能转化为热能储存起来，有效平抑气风气光，有效提升能源综合利用效率。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节能和环保效益显著。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衬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

0: 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凭着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电诈高发案件中，以色情为诱饵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是比较常见的诈骗类型。诈骗分子利用人们的本能欲望、认知漏洞、情绪操控、社会羞耻心理等多层叠加因素，形成一套完整的心理控制闭环，屡屡诈骗得手。下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案例来拆解一下利用色情诈骗背后的心理迷局。就在前不久，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公安局反诈民警突然接到警情，一笔高达27万元的诈骗资金即将以现金交付的方式从辖区送出，民警立刻与被害人李某取得联系。四川乐山市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2: 我们立即电话与李某取得联系。
0: 然而李某却矢口否认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言语间闪烁其词，似乎在刻意隐藏着什么。
2: 通过我们对诈骗手段的深入分析和讲解，李某最终承认自己通过涉黄小广告链接下载了一个涉黄 APP 后并注册了会员。
0: 李某说，他这次出门就是给 APP 的业务员线下送钱的。随后民警在李某的车里找到了装有27万元现金的鞋盒子。一个涉黄 APP 是如何让李某心甘情愿地将27万元的现金拱手送出的呢？在警方的询问下，一场精心设计的剧本杀也就逐渐地浮出水面。案件始于一张不起眼的涉黄小广告，当时李某在捡到小卡片以后，抱着寻找艳遇的念头，他就扫描了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了一款充斥露骨色情内容的 APP。 在注册会员以后，他很快就收到了客服的热情引导。
2: 客服以提升会员等级和提升自己在平台信誉值后就能让美女上门服务为由，让李某在平台上进行所谓的充值任务。在李某会员等级和信誉值要达到平台要求时，骗子又以李某账号认证错误导致平台信誉值不足为由，让李某通过线下交付27万元给业务员的方式来恢复信誉值，在信誉值恢复后将所有资金返还给李某。
0: 那么李某一旦将这27万元的现金交给所谓的业务员，他就真的能够恢复所谓的信誉值，不仅钱财无损，还能和上门的美女进行约会吗？答案是绝不可能。因为 APP 里那些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美女，那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3: 这种套路呢，诈骗分子会在各类的网站上发布一些色情的引流的广告，诱导受害人下载涉黄的 APP。 刚开始啊，让你小额充值解锁一些福利的内容，那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诱导你继续加大充值，比如上门服务、充值返利、返利提现、结账费、保证金等等。当你充值金额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直接转走你所有的钱。
0: 这个诈骗套路听起来并不复杂，但为什么还会有人源源不断地被骗呢？原来从涉黄小广告被捡起的那一刻，一场围绕色心而展开的心理攻防战已经启动了。
4: 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学技术呢？就叫滴球技术，也就是说他可以让你通过一个特别可得性、易得性的方法，你会觉得，哎，我扫个码就可以认识这些人，也许我交点

0: 前，我就能够跟他发生某种关系。那这样的技术呢，会让这个大部分的被害人他就很容易上钩。但你上钩之后，心理学上还有一个叫登门槛技术，他一开始会给你提出一些比较小额的要求，比如说让你只是注册一个 VIP 会员，很便宜，对，或者是说他让你定期的给他打个卡，或者做一个小任务。这个时候他会给你反馈一些奖励吧。所有的你的这些行为也会变成你后续行为的一个沉没成本。
1: 为了和美女约会，不但投入时间和金钱，却和美女始终有一步之遥。这个时候，很多被害人不愿意放弃，还在幻想着财色双收。当诈骗分子用账号冻结来制造焦虑的时候，被害人的心理防线也被彻底的攻破了。
0: 如果一个人他本来就做了一件他自认为道德上很不光彩、羞于启齿的事儿，同时呢，他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这对这个人来说是双重打击，而一般人是很难接受这种双重打击的，就是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既好色又容易被骗的这个蠢人吧，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就会倾向于认为，我好色是真的。就是你这个平台是真的，不是骗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例中，他多次的去转账，然后多次的去升级，然后最后甚至还愿意花27万去进行一个线下交易。
1: 从寻找艳遇的心理，到被精准捕获，到暧昧聊天编织情感的陷阱，再到层层充值任务步步紧逼，诈骗分子的每个环节都是为被害人量身定制的心理操控。李某的遭遇并非个例，当前以色情引流为载体的复合型电信网络诈骗呈多发高发态势，一旦掉入这类陷阱，唯有及时抽身才能最大程度的止损。
2: 首先绝对不能再转一分钱啊！越转被讹得越凶，保存相关证据，第一时间报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决抵制色情的不良的低俗的内容和软件，下载软件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商城进行下载，凡是低俗引流、充值解冻、返利提现的都是诈骗。
1: 好在警方及时劝阻，被害人李某的27万元的现金最终被成功的拦截下来，而山东的张先生却没有这么幸运了。我们来听他的遭遇。
3: 今年4月份，被害人张先生到山东济南出差，夜里一个人在酒店倍感无聊，他就随手打开手机交友软件，和一名标注为女主播的网友聊了起来。
4: 在沟通交流期间，该名女性使用可以视频啊，视频后会有更刺激的等信息，诱导张先生进入一会议软件。
3: 这个会议软件是张先生按照女网友发送的链接下载的，注册后二人就开启了视频裸聊，只聊了短短几分钟，女网友就下线了。没过多久，还沉浸在兴奋中的张先生突然收到女网友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刚才裸聊的张先生。此时的张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对方讹上了，很快这名女网友提出要求张先生尽快支付自己几千元的安抚费，如果不答应就会将这段裸聊视频群发给张先生的亲友，说着还发来了他手机里的通讯录截图，
5: 点击对方发送来的链接来下载涉诈。
6: 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7: 这个案件暂时告一段落，明天太阳依旧升起，亲爱的朋友们，江湖再见。
1: 利落出击，迅速抓捕，一段基层女刑警办案的日常短视频近期火爆全网。这位女警就是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许维快。这位90后的民警因为办案高效、行事干脆利落，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快快警官。这既然是快快警官，那么行动自然离不开那个快字。那么究竟有多快呢？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刑侦一线，那是和时间赛跑与罪恶博弈。

0: 烈的战场。在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的各类案件侦办突击抓捕现场，总能见到许为快的身影。作为肥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一名女刑警，她出手利落，果敢有劲。
1: 现在我们抓的是一个拉车门盗窃的嫌疑人。
2: 拉了很多噻，我被拉个一包枪瘾，一条枪瘾嘛。
3: 这车真是高开了，要拉就拉去了。
4: 嗯。走，走，走，走，走，走，叫名字，叫名字啊！
2: 肥东县公安局的啊，是当地县公安局同志啊。嗯，谁弄那个了？从哪搞的？
0: 第一眼见到许为快，你很难将这个短发干练、身材娇小的年轻女孩与雷霆出击的刑侦大队民警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当她站在一帮男刑警中间的时候，显得格外的柔弱。
5: 这个就是我的徒弟啊，我跟你讲的最高最壮的，他今年
6: 新警，
5: 上班还不满一年，跟着我后面办案件的。
6: 他得有多高？
5: 他你站起来，我看看多高嘞，很高很壮的，很厉害的。
7: 我在第一次抓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师傅带着我一起去抓捕，我们当时抓捕的那个女嫌疑人啊，身形是比较庞大的，是完全把我给遮住了，等于我第一次抓捕后的合影，我只露了一双脚。整个照片里面完全看不出，除了那双脚，你完全看不出有我的痕迹。
0: 快快，这是同事、家人和网友对许为快统一的称呼。这个可爱又鲜活的昵称，既取自于他的名字，更精准概括了他雷厉风行、急速高效的工作作风。
7: 一个是我本身叫许为快，我名字里就有个快，然后我的小名他就叫快快，啊，我家里人也喊我快快。其实快快这个名字听着还挺可爱的，又是我的小名，所以大家都喊我快快了。
0: 许为快的同事，
8: 他从每一次问话从头到结束，他的每一个逻辑都非常清楚，包括跟嫌疑人对话呀，各个方面抓捕的过程中行动啊什么的都非常的迅速，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就是有一种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那种感觉。
1: 警官抓捕的那些事，
2: 我们等会儿要带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去指认现场，因为我们发现他们从当涂盗窃完之后，他来到了肥东。
1: 这时，被害人才知道自己被偷家了，快快警官在等他回来。技术组到场。
9: 我妈跟你好骗啊！
2: 我们本来两个那个有个闹路的人啊。
1: 回局继续审。
2: 你不可能在肥东带走一分钱，什么都带不走。
0: 在一段网络上爆火的短视频中，快快警官凭借真实鲜活的办案日常圈粉无数，单个视频的点赞量超过100万。对于快快警官而言，镜头之下他从来没有刻意的塑造人设，镜头内外始终是那个冲锋在前步履不停的刑警许为快。
7: 等一下，我走路我也比一般人快，因为永远都是在抢时间，跟时间赛跑的感觉。他们有的时候也觉得你太快了，你走慢点，你等等我。
6: 你抢时间目的是干嘛？
7: 做更多的事情。我希望通过快速来提高效率，因为我们每个刑警的手上都有不同的案件，你就必须在这个固定的时间里面把你的案件分配好。那你只有快速的转动，就像齿轮一样，你转得更快，你带动的效率就更高。
0: 在以体力、耐力、爆发力见长的刑侦一线，女刑警独有的细腻、耐心、共情能力，让许为快在走访摸排、蹲点布控、讯问突破、群众沟通等方面，总能精准捕捉细节、突破僵局、化解矛盾。
7: 我们要学会扬长避短，不能把一直看到自己的短处，就是看到我身形不行啊，我就不能去抓捕，我就不能去审讯，不是的。因为你有你自己的优势，你更加的有耐心，你更加有同理心，有更有爱心。
0: 工作四年多来，许为快参与侦破的案件超过200起，涉及盗窃、诈骗、故意伤害等不同犯罪类型。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他也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女刑警。许为快的同事，
10: 你别看她是个小女孩子，
9: 但是做事

0: 非常麻利，可以说跟他的名字非常像啊，风风火火，但是呢做事呢也还非常的严谨。这个叫无论是在这个叫办理一些大要案，还是办理一些市重的一些案件当中，他都能够把一个案件办理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漂亮。
1: 小时候许伟快他就想当一个警察，而且是刑警。在成长的路上，他踏实苦干，勤勉好学，在钻研中提升办案的能力。从拎包学徒到独当一面的女刑警，这条路他走了四年。
2: 我既然想当警察，那我就上警校。当时跟家里也是商量了很久，等于是我在劝他们，就是你们听我的，我想做警察。当警察的梦想就是我要当，我就当最帅的、最厉害的警察。
1: 2021年，许伟快在警校光荣入党，同年以优异的专业成绩毕业，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了肥东县公安局。参加工作以后，他才发现真实的刑侦工作与影视剧课堂知识截然不同，案件办理、现场勘验、法医鉴定、审讯突破等这些环节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的复盘推理，并不是按照书本的步骤就能够顺利破案。
2: 我成为一名警察应该可以游刃有余，当时是怀抱着这样的期许去的。结果等我真的进入这个公安局开始上班之后，他其实给了我很多的打击。就像我第一次我去现场，跟着我师父一起去现场去处置这个案件，但是当我真的到现场之后，我只会做一件事，就是给我师父拎包，然后站在那，就其实你很紧张。你在学校是跟老师啊和同学们交流，你作为一个警察，你要去跟你的被害人打交道，我那个时候我连嘴巴我张都张不开，就我心里知道你要去问呀，你要去问人家是什么时候呀，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嘴巴就跟上了502一样，根本就张不开嘴，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说话。
1: 我到底适不适合当刑警？初入警队的许维快，他一度自我怀疑，甚至还担心成为团队的负担。
2: 我就想要不就算了吧，就不干这个刑警了吧，可能自己没有这个天赋呢。但是我后来又想，我说我从小我就想当一个刑警，我现在的梦想等于是已经实现一半了，我只需要再把它坚持下去就好了。如果说我是一个党员，我又是个警察，我现在遇到困难了，我就开始退缩，我认为我做的这个事情没有意义，并且我认为这种事情是有些小可耻的，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
1: 天赋不够，实干来凑，经验不足，勤学补齐。为了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在那段日子里，许维快天天跟着师傅到案件的现场，他把师傅的讯问技巧、研判思路、处置方法一字一句都记录在笔记本上，反复的琢磨，举一反三。
2: 我师傅怎么问人家的我就记下来，然后人家怎么回答的我也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以后我问别人同样的问题，别人给出了不一样的回答，我又该怎么应对？
1: 平日里除了现场勘查、蹲守抓捕，许伟快更多的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分析研判、整理卷宗、撰写材料。在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几本法律方面的专业书籍，为了吃透一个案件，他经常一手拿着卷宗，一手翻看刑事诉讼法。
2: 然后那个卷宗看到最后有折痕，因为你看到哪你可能要做书签要折一下，出去档案室师傅都不让我看了，就再看卷宗翻烂掉了。
1: 在工作一年以后，许伟快他独立办理了一桩刑事案件，形成的卷宗有十来本。在移交给检察院的前一天晚上，他熬了一个通宵，梳理了全部的证据链，
2: 把所有的十本卷宗从头到尾对照着目录，对照着这个证据的内容全部都过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是那时候已经是7:10了。
1: 许伟快的同事，
3: 他在办案的时候有可能你说的偏男孩子，偏那些男孩子的那种风格，但是真正他处理其他事情啊，包括对这个被害人的情绪的化解这一块，他有女性独这个温柔细腻的一面。
4: 虽然是从警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他付出了很多。
1: 在许维快办公桌的抽屉里放着他正在侦办的几个案件，每一本卷宗都被他整理得整整齐齐。
2: 其实所有的心血都凝聚在这几本卷宗里面，检察院和法院都是要通过我们这个

0: 实体的卷宗来看这个人有没有犯罪。所以我觉得卷宗既然作为我们所有侦查的心血，我就想把它整理得更加漂亮规整一点，所以可能也是自己工作的一个习惯和一个工作的态度。
1: 不少案件在办结以后，受害群众也会专程送来锦旗致谢，这些锦旗有些被挂在了许维快办公室的墙上，还有不少被他放进了储物柜里。不过有一面锦旗十分特殊。
0: 要说特殊，其实有一面锦旗比较特殊，但是被我收起来了。
1: 公安机关收到的锦旗一般都是当事人或者家属送的，但是这面锦旗却来自一名犯罪嫌疑人。许维快对这面锦旗收藏得非常小心，这面锦旗上写了八个字：敬业正直，不忘初心。
0: 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犯罪记录，他是因为债务的压身，没办法，他一念之差，他属于一时糊涂然后实施的盗窃，但是被我们抓获之后，他也认罪认罚，而且比较真诚的悔罪了。
1: 在这起案件的侦办中，许维快他坚持执法有温度，在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以后，他积极引导他的家属主动退赃退赔，并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续在法院的审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获判缓刑。案件办结以后，这位曾经的涉案人员特地送来一面锦旗，以表达自己的感谢。
0: 所以他认为，其实是我们公安一步一步耐心地去教育他，一步一步去感化他，然后同时帮他积极去协调去沟通这个案件上的事情，才导致他最后被判决缓刑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
1: 尽管前后协调沟通会占用自己不少时间，不过许维快始终认为这样的付出非常值得。
0: 我一直觉得时间真的就像海绵里的水，你去挤一挤，我把休息的时间花在了办案之外的时间上面，这样的话我能做的事情就更多。
1: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工作中雷厉风行，帅气利落，生活里的许维快他也藏着软萌可爱的一面。他在家里养了一只猫，家里干净整洁，就连工作的办公室他也在用心地装点环境。
0: 你看，我在这放了一个香薰，要让我的办公室更加的清新。
1: 如今许维快日常办案过程的视频在网上火了，他也收获了不少粉丝。对于自己的走红，他是这么说的：
0: 透过这个视频看到的也不仅仅是我个人，他聚光灯不可能只笼罩在一个人身上，他们之所以喜欢我呢，是因为我的这个标签是女刑警，他们对于这个警察，对于刑警，他们同样都是认可和肯定的，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啊，你这个女刑警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对你表示喜欢和认可。但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持之以恒地去支持我们公安工作。
2: 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民警，包括外地的一些年轻的一些民警，都在向我们学习，培养像这样的女侦查员。而且肥东县公安局侦查大队、刑事侦查大队有这么优秀的女侦查员，那我们也可以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比较优秀的女侦查员或者年轻的民警。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吧。
3: 不要，别动，不
0: 要。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大家都在上的时候你往后退，我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信仰，我本身我要做的这个事情我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在服务的当中你往后退一步，那人民就要往前走一步，你多做一点事，大家就少受点苦。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你要有坚定的信仰。
1: 最近湖北襄阳一位普通的交警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里，他叫曾怀庆，今年43岁。曾怀庆执法靠的是唠嗑，他用拉家常的方式把交通安全意识聊进了大家的心里。
4: 你好，美女，
5: 停下来打电话好不好？
4: 有头盔吗？
5: 戴头盔了没有？
4: 啊，姐，准备在这儿卖草莓呢。
6: 等会儿了。
4: 你这都站到道上了，看到没有？来来，慢点慢点，安全第一嘛。
7: 在襄阳街头，很多人总是还没有看到曾怀庆的身影，就先听到了他熟悉的声音。 他很少直接开罚单，而是像邻居一样笑着用一句句唠叨给

0: 骑行者讲解安全知识。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碎碎念，他说你态度变了，效果也跟着变了。
1: 可能我会打个招呼，我喊个大姐大哥，或者是我是说一些俏皮话之类的。当他回头看到是警察的时候，他没有这么慌，没有那么就是那种本能的，有时候可能遇到警察怕自己错了会被处罚什么的那种感觉。
0: 这种温情的唠嗑并非刻意表演，曾怀庆骨子里就是一个看不得别人冒险的人。一次深夜巡逻，曾怀庆远远看见一个卖烤鸭的摊贩骑着三轮车没戴头盔，他没有立即上前纠正，而是与这个大哥并肩骑行，像老熟人一样唠起家常。
2: 今天生意咋样？
3: 不行，今天这才卖了40多。
2: 才卖40多，一个家里边都靠你撑着，是不是？
3: 是。
4: 从他的身体左侧滑落到地上，不过他并没有发现，随即他就骑车离开了。大约过了20秒，一名外卖小哥骑车到这里，他弯腰捡起了那个公文袋，左右环顾了一下，他也骑车离开了。当事人郭先生，
5: 手提袋里面有5万块钱的现金。拐角那块之后，我停了一下，接了个电话。我接电话完事之后怎么不见了？当时就是特别着急，就是满头大汗。
4: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外卖小哥捡起公文袋以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骑车来到附近的警务站。根据民警的回忆，外卖小哥当时非常着急，应该是还有几单外卖没有送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西单大街派出所办案民警，
6: 当时就有一个外卖员就急匆匆地跑到我们岗亭，他说呢，送餐路上捡到了一个包，然后我打开一看是5万元现金。然后我就询问了一下这外卖员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啊，然后我又登记上他的那个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当天外卖小哥拾到钱交给我们的时候也是着急送餐，很快就走了。
4: 民警找到了郭先生的联系方式，并通知他到警务站认领遗失的公文袋。
6: 哎，你检查一下，几万呀？
7: 5万。
8: 他确认好报的东西没有丢失就完事儿，大行给他就可以了。
6: 没丢哈，都没丢。好嘞。
5: 就是从丢失到寻找到那个什么，也就半个多小时，40分钟吧，就找到了。那因为咱都是这个打工的，在外面。如果丢了之后，可以说是对我的家庭来说，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要，就说是对他们表示感谢。
4: 事发当天，由于郭先生还有工作，在取回公文袋以后，他就赶紧去上班了。2天以后，他特地定做了锦旗，拿到派出所，希望民警帮着他找到这个外卖小哥，他要当面感谢他。外卖小哥吕志明。
2: 这肯定实属挺着急的，丢了这么多钱，我送了8年了，就在这一片儿，哪里有警务室都知道。我当时什么也没想，我直接给送过去，然后我就骑上车就送达了。人嘛，以诚信守法，不能把那个钱一自己拿上。
4: 办案民警，
6: 然后联系到他的站长，然后专门对他进行一下表扬和认可。然后我们就把他请到了我们派出所进行一下表扬。外卖小哥的行为其实不是说轰轰烈烈的举动哈，就是传递着善意和温暖，然后让我看到了这个新时代新业态从业者良好的职业素养。我们民警为他点赞。
4: 72岁的朱女士，她是江苏镇江市的一名退休工人。前不久，他和老伴儿来到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看病就诊，朱女士还特地取了10000块钱的现金带在身上，但是这笔钱不小心搞丢了，朱女士一下子慌了。那么这笔钱最终还能够找回来吗？
9: 用牛皮筋扎着的10000元现金装在普普通通的红塑料袋里，这是朱阿姨攒了好久跨越300多里来昆山求医的看病钱。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他和老伴在就医途中，一个抬手不慎将看病钱掉在了地上。朱阿姨
10: 先去上个厕所的，跑厕所的上过的时候，还没发现钱不得的，然后出来拿钱准备看病的，看不到钱了，对吗？当时自己就觉得就根本就不指望有这个钱了。
9: 辛辛苦苦攒下的医药费突然不

0: 现，朱阿姨心里万分焦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害怕惊动身边患有心脏病老伴的朱阿姨，只能强撑着，当天带着遗憾坐车回了镇江。但朱阿姨不知道的是，就在她丢失钱包后不久，两名恰好路过的姑娘发现了地上的红袋子。面对这10,000元现金，她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交给了正在旁边岗亭值班的保安，却没留下自己的名字。随后，医院工作人员立刻在工作群里发布寻物启事，呼吁各科主任和护士长帮忙寻找失主，并报警求助。昆山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民警陈曦接警后，立刻根据相关线索展开查找。经过细致比对，警方拨通了远在镇江的朱阿姨的电话。
1: 接到警情之后，我们立刻派人前往处置。后续通过研判，发现系从镇江来昆就医的朱阿婆丢了这一包钱。朱阿婆从镇江赶到昆山，在我们派出所的见证下，取回了丢失的10,000元现金。
0: 接到电话的朱阿姨第一反应竟是遇到了诈骗，直到对方准确说出红袋子的特征，并要求老人带身份证来核实，朱阿姨才激动地确信钱找到了。
2: 看见你身份证是好心人。

0: 命比较着急的急用钱，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直接第一时间就是，就是看有没有那个医院的值班人员嘛，然后看到那个值班亭，然后就是当时就交给了值班人员。
1: 王佳丽和妹妹王小丽今年都是28岁，妹妹如今在宁波打工，姐姐王佳丽是这个月刚刚来到昆山的一家科技公司入职，好心人找到了，朱阿婆也是激动地打来了电话。
2: 咱们谢谢你们了，真太叫这各种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这是好人，心态好了，这是谢谢
0: 应该
2: 你
0: 的，应该的，阿姨，应该的，我相信
2: 哦，
0: 每
2: 多
0: 个
2: 少
0: 人
2: 钱
0: 捡
2: 不
0: 到
2: 能
0: 都
2: 花？
0: 会归还给您的，应该的。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7: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是省内新闻，6月29号到7月2号，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调研组围绕深化港澳与内地企业交流互鉴，在江苏进行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赴南通、常州、南京，深入产业园区、企业车间、研发基地，实地了解江苏省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优势，持续优化民营经济服务保障，助力民营企业不断提升治理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有关情况，并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即日起到8月31号，非江苏籍旅客搭乘深航、东航、吉祥航空、瑞丽航空、湖南航空、长龙航空航班抵达无锡朔放机场，凭本人身份证或护照以及纸质或电子登机牌即可免费游园。这次上线的免费景点包括太湖源头渚、惠山古镇、梅园、梨园、无锡动物园五大热门景区，覆盖避暑纳凉、夏日赏荷、亲子互动、古镇漫游等多种场景需求。国内国际新闻，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到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和 SDK 的通报。通报指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工信部对 APP、SDK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近期共发现32款 APP 和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并责令其进行整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工信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经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各地集群鸟类种类数量明显增加，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获悉，韩国大法院9号将对前总统尹锡悦妨害逮捕案进行宣判。据南非方面消息，一辆大巴车7月2号在南非的西开普省翻车，造成了16人死亡，另有至少2人重伤。近日，英国新版的养老金计划法案正式生效。此次养老金改革旨在解决英国养老金账户分散、成本高、收益不均等问题。英国养老金委员会今年5月发布预警，全国已有1500万人养老金储蓄严重不足，若不及时干预，4年后这一人数将增至1900万。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谢杰、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能力。进场由19667面高精度定日镜组成，总面积约59万平方米，可实时追踪太阳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转化并储能。作为国家首批沙鸽荒风光热储一体化示范项目之一，该光热电站能够与电站附近已投产的中广核及西26万千瓦风电项目以及13万千瓦光伏项目有效联动，实现在风电、光伏发电过剩时，将富余电能转化为热能储存起来，有效平抑弃风弃光，有效提升能源综合利用效率。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节能和环保效益显著。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3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4: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5: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昨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纪念日，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凭半部电台起家的历史。影片《永不消失的电波》就是这段历史的重现。今天我将为您讲述这部影片背后的真实历史。1958年，中国第一部谍战片《永不消失的

0: 演播引发全国轰动。在影片的结尾，孙道林扮演的地下工作者李霞在敌人冲向秘密电台的最后一秒一口吞咽了电文，在特务枪口的包围下发送出了最后一份情报。他向千里之外的战友敲下：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0: 这一幕不仅让几亿观众哭成了泪人，更成为中国影史一个经典画面。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银幕上的李霞、何兰芬，他们的爱情、他们的战斗、他们的牺牲奉献并不是虚构的，而是有真实的人物原型。很多人可能更不敢相信，银幕上李霞发出的最后的电波在现实的历史中也是真实的。1948年12月30号凌晨，这道从上海发出的电波被年仅16岁的女报务员苏彩青在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接收了。这封电文的内容曾是最高级别的绝密情报，直到近些年才终于解密，而一个被追寻了60年的疑问也终于有了答案。历史的指针拨回78年前，1948年12月30号凌晨，在上海一间寓所的阁楼里，一双有力的手正在电键上快速地敲击着。然而他刚刚发送完最后一条电文，敌人的枪口突然把他包围了。5个月后，1949年5月7号，他被秘密杀害，年仅39岁。他就是李霞的原型李白烈士。李白牺牲20天后，上海迎来解放。在敲锣打鼓庆祝解放的人群中，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神情焦灼地寻找着她的丈夫。这位年轻的母亲就是李白的夫人，中共地下党员裘慧英。2008年，在收到那道密电整整60年后，已经76岁，头发花白的女报务员苏彩青哭得泪流满面。在这整整60年里，她一直默默祈祷着那晚与她联络的同志有惊无险。然而她用尽一生追寻的疑问终于随着历史的解密有了确切的答案。60年前那个深夜，与她最后一次联络的就是已经牺牲的李白烈士。李白原名李华初，别名静安，1910年出生在湖南浏阳县一户贫苦农家。1937年10月，曾走过25000里长征的李白，作为第一批掌握无线电台技术的骨干，被派往上海，在日寇和汪伪军警的严密监控下建立秘密电台。然而在错综复杂的上海滩搞秘密电台，就犹如在刀刃上起舞。为了保护李白不暴露身份，1939年，党组织决定派一名女同志与他假扮夫妻。当时从没谈过恋爱、只有20出头的裘慧英，听说自己的任务是跟一个陌生男子假结婚一起生活时，顿时尴尬得满脸通红。尽管内心非常忐忑，但是她还是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两个从未谋面的陌生男女刚见面不久就拍了一张假结婚照，照片上的李白和裘慧英身体拘谨，表情也有些僵硬，怎么看都不太像热恋中的新婚夫妇。结婚后他们一起生活在一栋新式小楼里，裘慧英睡床，李白打地铺。夜里李白在阁楼里收发电报，白天裘慧英除了上街买菜，还要负责传送情报和电文。在长达1年的接触中，李白斯文的外表、坚毅的内心深深地吸引了裘慧英。裘慧英的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也同样吸引着李白。于是在1940年的冬天，他们再次走进照相馆，拍下了一张真正的结婚照。 这一次相互依偎的二人眉宇间都流

淌着浓浓的甜蜜。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毫无征兆降临。那是1942年中秋前的一个深夜，李白正在阁楼上紧张发报时，日本兵突然包围了他们的住所。李白坚持把报发完才拆机器，几十名日本特务和汉奸闯进屋来，搜出了还在发热的电台。在日军宪兵部，敌人开始了对李白长达6个小时的严刑拷打。他们甚至把邱慧英拉进刑讯室，当她看到被打得皮开肉绽的丈夫已经被夹到5块砖头的老虎凳，疼得昏死过去的时候，她跳起来大喊着：你们要他死，就一枪打死他好了，为什么要让他这样活受罪啊？当李白交醒之后，敌人又用老虎钳拔他的指甲，拔掉一个就问一声：你到底是谁？你的领导是谁？鲜血淌了一地，邱慧英亲眼看着自己的丈夫死去活来好几次。在狱中，邱慧英也是受尽酷刑，一次次被打得失去知觉，但她跟丈夫一样咬紧牙关。夫妻二人除了一口咬定这是一部传递商业信息的商用电台，再不肯吐露半个字。被折磨一个月后，敌人抓不到证据，释放了邱慧英。整整8个月后，已经被打得没有人样，连路都不能走的李白终于被营救出狱。一张拍摄于1946年的李白夫妇的合影里，邱慧英怀抱着她与李白刚出生35天的儿子，脸上满是初为人母的喜悦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谁又能想得到，这对看起来再平凡不过的夫妻，每到夜幕降临，就变成行走在生死边缘、命悬一线的谍战人员。他们就像一把钢刀，深深插在敌人的心脏。1948年年底，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此刻的上海正经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军车、警车飞驰，地毯式排查，搜索秘密电台、特务抓人的频率也越来越高。李白不是不知道危险，但当时正值淮海战役最关键时刻，他几乎每天通宵工作。小阁楼里发出的电波频率越来越高，持续时间愈来愈长。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一封最高保密级别的关键军事情报必须马上上报中央。这封情报内容很长，需要发送的时间也很长，这就意味着李白可能随时暴露。12月30号凌晨，冷风呼啸，滴滴答答的电报声再次响起。这一次，李白的电台被特务监听到了。很快，特务开始实施分区停电，侦听车开往区域内侦查。可是此时，李白已经顾不上这些，没有什么比这封关乎解放战争胜败的绝密军事情报发出去更重要。当特务秘密包围黄渡路这座3层小楼时，邱慧英依然陪伴在丈夫身边。午夜2点左右，李白听到有脚步声，他料知事情不妙，马上要求妻子带着儿子从邻居家快速撤退，而他自己则用最快的发报速度坚持着把最后一条电文发完。当这封绝密情报化作电波，他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然后他郑重地在电报机上敲出了3个 V 的紧急警示信号，向同志们做了最后的告别。之后他迅速烧毁了情报内容和密码，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听着楼梯上魔鬼的脚步声离他越来越近。永别了，同志们，我想念你们。相信影视剧中李霞的这句话一定也是李白当时的内心独白，因为在那一刻他是自豪的，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也是不舍的，他再也不能跟妻子同志们并肩战斗，他更是满怀希望的，因为他已经看见了光明的未来。
敌人对李白实施连续30多个小时的严刑拷打，动用了10几种酷刑，但李白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任何秘密，没有出卖任何同志。李白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书信说：“我在这里自知保重，仅可放心。家庭困难，望你擅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

李白被捕后，邱慧英一边给人当洗衣工，一边四处打听丈夫被关押在哪里。整整四个月后，她才终于收到一条消息，在上海南市蓬莱监狱后墙有一户人家的二楼阳台，正好可以看到李白监视的窗户。1949年5月7号，邱慧英抱着儿子站在对着监狱窗子的阳台上与李白见了面。这一天，李白有些绝情地对妻子说，今后你不要再来看我了。邱慧英哭着大喊，为什么？是不是要判决了？李白回答，不是的，因为天快要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见了，如果我能够回来那是最好，万一回不来，你和孩子和全国人民一起过自由幸福的生活。邱慧英并不知道，这是她与丈夫的诀别。就在5月7号他们见面的这天晚上，李白等12位同志被秘密杀害。李白牺牲20天后，上海解放。这一天，人们敲锣打鼓，欢天喜地，这是李白和邱慧英幻想过无数遍的情景。在熙攘的庆祝人群中，邱慧英抱着尚且年幼的儿子，一面哭一面寻找着那个曾允诺与他一起终老的男人，因为她始终坚信丈夫一定还活着。然而6月20号，上海杨思器家庙挖出了12具烈士遗体，这其中就有李白。千辛万苦得到爱人的消息，却让邱慧英顿时肝肠寸断，悲痛欲绝。烈士遗体已经面目全非，可邱慧英一眼就认出了李白，但她仍然拼命地告诉自己，这绝不是自己的丈夫，怎么可能是李白呢？她1米83的瘦长身躯，戴着眼镜，穿着长衫，永远都斯文儒雅。那一刻，邱慧英突然有些恍惚。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牺牲的革命者，哪一个是自己的丈夫？然而，当她看到自己亲手缝在李白裤子上的那个补丁时，顿时昏倒了过去。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找到了邱慧英，要以她的丈夫李白为原型拍摄一部电影。1958年，在李白烈士牺牲9年之后，《永不消失的电波》上映，引发全国轰动。永别了，同志们，我想念你们。当这句话化作那永不消失的电波，坐在大荧幕前的女报务员苏彩青已经哭成泪人。没有人知道，这个20多岁的女孩心里深埋着一个让她刻骨铭心的秘密。9年前的那个夜晚，1948年12月30号凌晨，千里之外电波的那一头，那位上海的同志，他到底是谁？他究竟还活着吗？40多年中，邱慧英足迹遍布全国10几个省市，义务做报告1000余场。1992年，直到去世前9天，这位当年在上海滩出生入死的女谍战英雄，还抱病为上海邮电管理局机关干部做中共党史的报告。时光又过了13年，2005年11月，当报纸上的一则大标题《永不消失的电波原型李白》映入已经70多岁的苏彩青眼帘时，她突然心跳得厉害。随着历史的解密，在这篇文章里，1948年12月30号凌晨发生的细节被报道得清清楚楚。

时间、地点、发生的事情与苏彩青16岁时的经历完全都对得上。时光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凌晨。那天李白发报的速度非常快，苏彩青聚精会神将这份非常长的电报抄录下来。 End 也就是结束。终于苏彩青从耳机里听到了这个标志结束的电码，但在下一刻他听到的不是平时工作完毕后道别的信号 GB 也就是英文 Goodbye 的缩写，而是一个急促的3个 V 字电码。这是事先预定的警示信号，表明对方正处于危急情境。苏彩青心中的警铃大作，顾不上关机，连忙跑到台长那里报告了这一情况。他也顾不得等待台长的回应，又跑回电报机前，戴上耳机细细守听。苏彩青守在电报机前，双手牢牢按住耳机，生怕漏掉一点声音。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希望对方仅仅是有惊无险。他无比期待能听到对方发来的讯号，哪怕只是几声呼叫也能够让自己心安。但他再也没能听到过那熟悉的发报声。2008年，苏彩青从报纸上得知，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在上海解放第三天专电时任上海市长陈毅说，请不惜代价查明李静安同志的下落，李静安也就是李白。至此整整60年之后，苏彩青终于可以确认他当年的联络人就是李白。2010年，78岁的苏彩青拄着拐杖第一次走进了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这座半个多世纪前李白与裘慧英一起工作战斗的小楼。苏彩青注视着李白的遗像，注视着这位他从未谋面却让他记挂了一生的战友久久不愿离去。在李白工作的小阁楼上，苏彩青坐在李白曾战斗过的桌台前，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在了电台的电键上。他打出了3个 V 的电码，那正是当年李白发出的最后信号。当年懵懂稚嫩的少女，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两位从未谋面的战友终于通过这同一道摩尔斯电码跨越了时空的阻隔。还记得李白在牺牲前对妻子说的那句话吗？天快要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黎明，一个希望和绝望、黑暗与光明交织的时间点。李白以及万万千千隐秘战线的英烈，他们的一生就像一根火柴，一直潜伏在黑夜里。在黎明拂晓即将到来时，他们选择将自己燃烧，将更多的人推向光明。1948年12月30号凌晨，李白同志用生命发出的最后的电波，终于在近些年解密，那就是敌人的长江布防计划。李白烈士，您一定看到了。1949年4月21号，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冰封所指，摧枯拉朽。李白烈士，您一定看到了。1949年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今天，我们不会忘记。正是因为你们的无所畏惧，正是因为你们的视死如归，正是因为你们的经霜履雪，才有了我们今天这岁月静好。山和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洁将会贴心陪伴，让孩子的语言更规范，表达更有感染力。经过培训后，还将与江苏台主持人一起登台表演，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省内在读中小学生都可以报名，全免费享受专家老师的指导，机会难得，报名从速。报名咨询电话是025-8638-1062 8638-1063。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人民日报，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

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微信号是 YTGJ1114， 也就是夜谈古今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114，然后我会把您拉入到我们夜谈古今的听众群当中，您可以和群内志同道合的听友们就时事政治或者是社会的热门话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共同探讨。那我们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线下活动会在群里面发布，也欢迎大家及时参与。各位晚安，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来聚焦俄乌冲突。最近啊，俄乌冲突的整个的战况还有战略的态势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再次对俄罗斯实施了远程打击行动，而且击中了乌法市的一座炼油厂。那么事实上，最近几个月以来，乌克兰方面通过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打击，加大了对俄罗斯的炼油厂、油库还有这个后勤供应路线的这个打击的力度，那么导致俄罗斯境内汽油价格飙升，燃料销售受到限制。那么很多地方啊，这个距离前线几百公里远，但是也受到了影响，这个加油站排起了长队啊，加油非常的这个困难。那么为了通过增加供应来稳定国内的燃油的市场，俄罗斯已经限制汽油和航空燃油的出口，并且计划对这个柴油的出口也进行限制。而且俄罗斯最近啊，开始向印度等周边的国家反向进口这个成品油，缓解国内的这个燃油短缺的这个缺口。那么怎么看待俄乌冲突出现的这一系列的变化？乌克兰的这种远程无人机打击最近好像可以说出奇效了，怎么解读这个效果呢？接下来俄乌的形势还会发生哪些变化，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读。那么魏老师，乌克兰最近的远程无人机打击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尤其是一些关键的炼油厂造成了不小的杀伤，怎么解读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3: 为什么屡屡得手呢？首先是因为乌克兰它现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啊，因为它从欧洲国家，尤其是从欧盟拿到了更多的资金，那么这些资金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转化为了成熟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而且呢它现在乌克兰和很多欧洲国家无人机的生产标准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欧洲国家也会利用自身的航空工业体系或者是其他的军工体系，帮助乌克兰军队生产这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然后呢成批量的运送给乌克兰的军队，或者是让他的这个安全机构去进行使用。那么由于有北约和欧洲的情报和信息的保障和支援，那乌克兰呢，它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无人机攻击路线的优化和临时的调整。因为这些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在某一个方向

0: 像被大量击落，那么这个方向相关的这个信号就会被记录下，那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就知道在相关的区域内很长，机载雷达没有那么先进。如果现在俄罗斯空天军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预警机或者说空中警戒的这个平台，那情况会改观。因为呢，如果先进的预警机那么数量比较多，那么它也可以有一个值班的啊这样的一个制度，或者说分区分片的进行这个警戒。那么这种雷达它如果具备下视的啊这个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能力，那大型的无人机包括一些这个巡航导弹，它很快就可以进行预警，那可以利用战斗机啊，就是引导战斗机对它进行拦截，也可以提前的去调动，或者说呢去这个引导啊地面的防空火力对它进行打击。但是现在呢，在空中预警平台方面，俄罗斯还是有欠缺的，技术性能方面也存在不足，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短板。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也配备了很多专用的反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但是呢，专用的反无人机作战体系数量不足。你比如说，如果它大量的有这种机动部署的车载激光炮进行配置，那么针对这种无人机可能会产生比较好的效果。那么再加上一些更为先进的机动部署的近防速射炮、弹炮合一的防空作战体系，那么针对巡航导弹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拦截的作用。但是呢，这些需要投入的技术资金，需要调动的军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实在是太多了。
1: 嗯，那么魏老师，我们说乌克兰到目前为止啊，不断的加大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那么这些打击起到了哪些战术上的效果，甚至战略层面的深远的影响呢？您怎么评估？
0: 对能源设施的打击确实有战略层面的影响，因为大型的炼油厂一旦遭到了多枚巡航导弹的攻击，它可能就完全停产了。那这个时候呢，供油能力就会下降，而且呢，如果油库也不断的被摧毁，那么这就会影响某一个区域内啊一段时间内的整体的这种燃油供应。那么这不仅仅会影响到民用啊，就是普通俄罗斯民众他的这种出行，或者说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和生活，那么对于战略物资的调动，包括呢作战部队的补给，也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呢，在北约情报体系和欧洲的这种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整体上来看，这种打击行动已经会导致俄方的一线作战部队出现燃油不足的情况。那如果说你运输部队出现了缺油的情况，可能补给物资啊、弹药啊，甚至包括作战所需要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保障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物品你也送不上去，所以后勤保障方面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那么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系的这个打击呢，它的影响包括负面影响会逐步的体现出来。那么这种针对军工体系的打击，首先呢，其实它是一个民间企业，或者说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军事目标，里面都是普通的这个雇员，相关的这个办公楼或者是工厂遭到了摧毁之后，可能工人就没有办法上班了，那它处于停产的状态，很多的配套体系生产不出来，大型的武器装备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持续的生产。而且呢，现在乌克兰它巡航导弹打击的目标不仅仅是和特别军事行动，也就是俄罗斯它在战场上所用的武器装备有关联，而且呢，打击的还包括像洲际弹道导弹它生产的这样的一些子系统和配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所以它对俄罗斯整体军事实力都会构成各个层面的这个负面影响。那这个负面影响会随着冲突的持续而进一步的持续。
1: 那么魏老师，我们再聊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俄罗斯方面的这种回应啊。俄罗斯最近呢也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纵深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对于基辅进行了多轮的大规模的这种远程的打击，怎么解读俄罗斯的回击呢？
0: 俄罗斯也加大了针对乌克兰的这种打击力度，但是呢，俄方他不像乌克兰所有的这个战果都对外进行发布。其实俄方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远程火力打击也是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首先呢，俄方它的这种天竺葵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生产的数量越来越多，生产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么这个天竺葵啊，现在挺厉害的，因为它最先

的改进型已经具备了慢速移动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识别和攻击能力。那么最近啊，俄罗斯是使用了配备有红外传感器的这种自主寻找目标的天竺葵二无人机，所以呢，打了很多的乌克兰的这个列车啊，可能这些列车是运送了这个作战物资、弹药，包括作战部队，所以呢，要针对乌克兰的铁路系统进行压制和破坏。还有一些天竺葵二无人机经过改造之后呢，配备了260这种近程的小号的空空导弹，作为一个护航无人机，可以针对乌克兰空军它这个起飞作战进行空中拦截的这些战斗机进行干扰、进行打击。那一旦乌克兰空军飞行员这个掉以轻心，或者说呢没有意识到这些无人机携带了空空导弹，它也有可能会被击落。所以呢，为了保证更多的自杀式无人机打击目标，现在俄罗斯还为他们的这个蜂群体系当中配备了护航无人机。此外呢，俄方虽然说它的军工体系受到了影响，但是生产导弹的能力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弱化。那么像这个真数导弹

0: 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每年的盛夏都是心源性猝死的第二个高峰期，有心脏问题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格外注意，每天补充心脏的燃料辅酶 Q10， 让心跳更加强劲有力。营养屋辅酶 Q10 高浓缩，一粒顶四粒，给心脏加足马力。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买一瓶再送一瓶。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如果您经常加班熬夜，作息紊乱，如果您人过三十，高压工作生活，如果您本身就有心慌心悸等心脏问题，都赶紧补充起来。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每个月花费50块钱，小保养大益处。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吴先生30岁，反馈这半年啊，精力跟不上，加班心脏有憋闷感，来关注辅酶 Q10。是的，如果您经常加班，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心慌、胸闷、爬楼梯气短，赶紧给心脏的车间补充辅酶 Q10， 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会充满干劲。198元两瓶，连吃四个月，一天仅需一块多。400-710-1900。刘女士是公司会计，说忙起来啊，坐下去是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的，最近发现一起身这心脏就咚咚咚，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发出的任何信号，保养永远都不嫌早。辅酶 Q10 是心脏的燃料，没有它，心脏就会缺乏动力，人就会心慌心悸不舒服。每天一块多，吃营养无辅酶 Q10， 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

0: 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你先记一下这个号码 02568168059。 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2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块就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先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 400-100-8910 400-100-8910。 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先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块9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块9，您可以体验足足88块。紧打电话 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 微信搜索是。那么当前黎巴嫩和以色列真主党之间的军事冲突仍在持续，而当地时间6月29号有这样一则消息，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将会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啊，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以3方框架协议的有关承诺。那么以色列、美国、黎巴嫩这3方呢，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了为期4天的停火谈判，并宣布

0: 五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并没有完全停止，战火仍在继续蔓延。那么怎么解读黎以冲突现在最新的这个形势啊？美国现在透露出啊，想要在黎以进行驻军并监督停战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他是真来监督停战的，还是有自己的其他的目的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首先呢，请您从整体上讲一讲黎以冲突现在最新的这个阶段的战况到底什么样子。
1: 黎以冲突目前的情况是这样，以色列的大量作战部队仍然盘踞在黎巴嫩南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进行清剿，而且呢，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并没有停止啊，显然是规模有所缩小，而且频次也没有那么高。那么但是呢，以色列的战斗机还是针对黎巴嫩的一些主要区域进行轰炸。可以说呢，美国针对以色列采取了一些约束性、限制性的这样的一些动作，但是从根本上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公开表示他是不会撤军的那么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种围剿行动和打击行动仍然会持续，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呢，他也不会放下武器也不会这个实现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这个配合美国、以色列或者是黎巴嫩政府所提出的这个条件，所以他们不可能这个完全的放弃这个反击，或者说呢放弃武器，那么还是要和以色列进行较量，要和以色列进行这样的一个真刀真枪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层面的这个博弈。所以现在黎巴嫩南部的战火仍然没有熄灭，甚至不排除以色列仍然有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这种可能性。可以说呢，这对于中东地区的整体的这种和平的态势已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且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客观来讲已经取得了进展。如果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仍然是处于这种激烈的交战状态，那么对于后续的谈判，包括一些核心问题、敏感问题的解决，肯定会起到阻碍性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所以现在无论是伊朗还是美国，包括地区内的其他国家，都希望黎巴嫩国内的局势出现缓和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带动促进美国和伊朗去进行谈判，达成一个更为稳定的、更为牢固的这种和平协议。
0: 嗯，魏老师，我们看到啊，现阶段这个以色列的确没有完全停止他在黎巴嫩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以军下阶段接下来的他的这个动作，包括他的目标是什么？是扩展占领更多的黎巴嫩地盘呢？还是说追杀黎巴嫩真主党，彻底消灭真主党的这个武装力量？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1: 以色列下阶段的军事行动啊，我认为整体上来看呢，它的围剿作战或者说空袭是不会停的。首先我们看在黎巴嫩南部的这些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地面作战部队，它仍然会持续的围剿。那这种持续性的围剿呢，包括每一天都要针对真主党的活动情况进行情报的搜集，一旦发现了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马上就是出动地面的作战部队对他进行包围，然后呢呼叫无人机或者是战斗机对他进行攻击。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围剿的策略和态势是不会改变的。那么在一些主要的交通要道，包括一些重点的这样的一些居民区的周边，以色列呢也会设置临时的岗哨、临时的检查站，包括火力封锁阵地，是要切断黎巴嫩真主党各支部队之间的联系，那么试图呢复制他此前在加沙地带所采取的这个作战行动就是要进行分区的这种清剿要进行这种大量作战部队针对对方的多股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分区的合围。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要最大程度的侦查探明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 所构建的一些大型的隧道和地下的

0: 事公示，那么要对它进行摧毁，那么去最大程度的阻止黎巴嫩真主党利用地下的设施和隧道和地道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这种驻守兵力进行这种袭击。因为现在黎巴嫩真主党啊，他很多的小股的袭击部队采取的就是冷枪冷炮的战术，打了就跑。那么我打你两枚反坦克导弹，或者说用狙击步枪袭击你的士兵之后，马上这个几个人的袭击小组就转移了，那防止以色列的火力报复。而且呢，现在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很多的这个袭击部队啊，是采用非接触的方式啊，就是说呢，它距离以色列的这种驻防的兵力非常远，甚至呢，在非常隐蔽的这种建筑物的内部去实施攻击。怎么实施攻击呢？使用的是它自行组装的 FPV 无人机，也就是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使用这种技术手段之后呢，以色列国防军想要找到袭击者难度很大，有的时候呢挨了打，吃了亏，还不知道这个对方的无人机的操作人员在哪里。那么但是我们会看到这种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以色列他在前沿的作战兵力包括士兵、坦克装甲车辆、军用卡车，甚至包括前沿部署的铁穹发射装置，都构成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针对以色列国防军，他的这个装备摧毁的数量越来越多，针对人员杀伤的数量也越来越多。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以色列国防军肯定还要动用技术手段，针对这些无人机的操作人员要进行信号定位，要进行这个火力打击，甚至呢也要为他的一线作战部队配备更多的无人机的感知系统和拦截系统。那以后呢不排除以色列他很可能会在利塔尼河以南，包括在利塔上的一个话语权和影响力，那么进一步的去制衡黎巴嫩真主党他的行动，或者说呢他在离国内政治格局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当然了，还有一种长远的考虑，因为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过，说一旦这个加沙地带恢复到和平状态，他还有房地产计划，还有旅游开发计划，那不排除为了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在巴勒斯坦，在黎巴嫩攫取一些战略利益，那么他也要有一定的兵力进行存在，去保护他所谓攫取到的这样的一些利益这都是有可能的。
1: 那么魏老师，我们说到离以停火还有这个监督保障停火的事情，黎巴嫩南部其实有联黎部队就是联合国在这个地方的这个部署的所谓维和部队，那么这个似乎我们看一直以来也没有起到监督停火的作用您怎么分析呢？
0: 联黎部队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是呢当以色列国防军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激烈交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联黎部队他就没有能力进行干预和介入，因为他会受到联合国层面很多法律甚至包括很多条款的一个限制，他不能主动的积极的采取行动，他只能是起到一种监督隔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呢无论是以色列军队还是黎巴嫩真主党，他们在采取军事行动的这个过程当中针对联黎部队的一些人员，甚至包括一些营地，那么都会产生威胁尤其是以色列国防军，甚至呢在他长时间的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也曾多次导致联黎部队的这种人员的伤亡。联合国包括很多的国家对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和非常的这个不满。很多这个欧洲国家因为这个情况和以色列的关系也是急转直下为什么说联黎部队他没有办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其实呢就是首先呢一些联黎部队他的高层的这种指挥人员，那么他都是这个西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体系框架内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人员，所以呢不太可能进行这种比较果断的一个决策，也不可能让联黎部队进行一些具有威慑力的这样的一些维和行动。那么整体上来看联黎部队它的存在可以说呢对于黎巴嫩地区的尤其是冲突区域内的这个和平与稳定还会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呢一旦双方爆发了大规模持续的猛烈的冲突，那么这种作用就没有办法体现了，甚至联黎部队首先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所以就

0: 处于这样的一种尴尬的状态。
1: 嗯，那么魏老师最后一个问题，请您简单的帮我们这个对利益冲突的这个前景啊做一个展望啊，接下来这个形势如何发展变化，咱们关注哪些点？
0: 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了稳定的双方都认可的和平协议，那黎巴嫩国内的形势肯定会出现极大的改善。那美国呢会约束以色列，那伊朗呢也会进一步的啊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协调。那即使以色列没有完全撤军，但是呢双方如果说在这个相关的区域内它有了这种隔离的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么实现啊这种可控的这个停火，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那以后呢可能就是要多方组织进行这种谈判，要进行对话，然后呢在谈判桌上可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博弈和较量。那么也就是说呢在整体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关于黎巴嫩问题的这个谈判，那么它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不排除黎巴嫩真主党它也会有啊这种发出声音想要维护自身权利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吧。所以未来呢可能谈判是有可能的，然后呢整体上来看局势趋稳。
1: 嗯，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呢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另外欢迎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交流。各位明天下期节目再见。
2: 您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您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0: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陈文琪陈主任。
1: 这个浓度，那当它的浓度不够呢，就是我们可能啊，就是对这个消毒的这个强度又不够了。
0: 对，
1: 所以它我们讲的这种水的各种的微生物啊，那可能就难以评估了啊。
0: 嗯，
1: 那么甚至还有一些卫生习惯不好的啊一些人，那比如说他这个携带了一些传染病，他就下水了。按理说这种有些传染病，他是不应该去这种公共场所去这个游泳的，对吧？包括我们夏季人的代谢也比较旺盛啊，人会产生出汗，对吧？我们也会产生一些其他的啊，包括你有的人他会涂防晒或者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化妆品。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排泄物啊，都有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泳池的水当中，然后呢又会和这些消毒剂一起啊共同产生一些刺激反应，所以这是个比较难以两全的问题啊。你要浓度过高刺激皮肤，浓度过低又杀不死这些微生物，所以很难平衡。这个度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完全把它掌控的特别这个准确的，所以也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0: 就是您这样一说，我就觉得那个泳池的水的这个水质，它的这个把握真的是挺难的，因为它的您看它的源头很多，它很个性化，就是这个人那个人，它是有很多人身上的情况啊，最后
1: 每一个人的情况，
0: 对对对，然后。就算是杀毒非常的有效，它可能杀毒剂本身也有可能会刺激皮肤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陈主任，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给孩子报游泳课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去评估一下，比如说我这个游泳的这个场所、这个泳池、这个游泳馆，它可能你是不是就是人太多了，你自己其实可能也要评估一下，就是他人是不是密度不要太大，你这方面您在给孩子报班的时候会不会考虑一下？
1: 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刚刚就提到为什么要现在就给他报，因为就是为什么我们小区有一个那个啊比较方便，首先是第二个呢，他才开班，就是等于这个年度他是才新换的水啊，就是等于我们下饺子他是第一波饺子，对吧？所以就是我们要占这个优先的这个啊，就越优先你可能水质相对来说是比较有保障的，所以我们就啊这个看到有发通知，我们就立刻举报，就是相当于我要当着第一波饺子，对吧？我不能后下锅，那我可能这个水质的风险就会高一些。
0: 对，就是。
1: 所以怎么说呢？当我们有条件去选择一个优质的啊，或者说才经过一轮这个处理的这种水质相对好的呢，那可能啊是更加安全的。
0: 对，可以去问一下，比如说要给孩子报班的话，你可以问一下，就这个时段或者说这个阶段有多少人啊，你的换水的周期是什么样子的，就稍微的了解一下，就是如果有可能去选择，你可以选择那个水质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嘛。想请陈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玩水也好，反正接触这个水啊，它容易引起的这个皮肤的问题啊，它就是能不能我们按照常见的这种程度，或者说我们从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来讲，我们给它做一个分类呢？
1: 好的，其实刚刚有大概几类简单介绍，那我们从发生的概率来说，夏季啊，一个就是高温高湿加上这个游泳，它也是一个湿度比较高的一个活动吧，就是我们接触的场所啊湿度比较高，所以这个时候最容易出现就是我们叫真菌性的皮肤病，也就是我们通俗讲就是各种癣，对吧？各种那个这个像脚气啊这个啊身体的癣，那它是应该是最常见的。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在泳池当中难免接触到一些啊可能传染源，加上呢这个在时间这个皮肤在水里泡的时间比较久，我们表皮的这个我们角质层，它是就是属于这种啊泡水以后就是松解的状态，所以它本身的这个抵抗力会差一些，所以这个真菌是比较常见，包括我们接触的这个场所啊，它换衣服的一些我们讲的一些柜子啊，包括泳池的啊各种这个你穿不穿拖鞋光脚，对吧？其实这种概率都是有，所以这一类的皮肤病是最常见的啊，就是真菌性的皮肤病。那这是这个第一个，第二就是病毒感染性的，其实也不少啊，但这个主要是可能那个孩子啊，就是或者体弱的人可能风险，或者说他自己也平时不太注意一些卫生习惯，这个人群相对更多一点，我们叫以传染性软幼为特点嘛，可能会造成这个东西传播，因为他没有症状，所以家长有时候也 发现不了这些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的病人往往过来已经长了啊一大片或者数量非常多的时候才来，这个呢可能会耽误他的。

0: 治疗，所以这个啊，不管是家长还好，就是患者也好，我们多观察一下。假如是出现了多发的啊，这种无痛性的、疙疙瘩瘩的这种疹子，尤其是在接触到这个泳池以后出现，那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出现了叫传染性软疣这样的一个病？
1: 嗯，
0: 那么没有把握到，可以到线下就是医院来确诊一下。
1: 嗯，
0: 这是第二大类啊。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第三，可能就要排到我们刚刚讲的过敏性的一些皮肤病。不管是过敏还是刺激啊，主要是由于这个消毒剂刺激引起的。
1: 嗯，
0: 那么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瘙痒，对吧？就是像皮炎湿疹那样的，它可能出现一些瘙痒啊、红斑、丘疹这样的一些皮肤，而且往往是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他是比较容易中招的啊。所以有过敏体质的这个人员，那可能尽量不要在这个疾病发作期间，我们去就是到这种环境去，可能尽量啊，就是做好一些防护。或者出现反以后，我们要及时的处理，对吧？如何去这个尽量脱离这个过敏源什么的，这是第三个啊。还有就是我们叫细菌感染，这个夏季呢也比较多见啊，未必一定要接触泳池。我们日常包括啊，就是这个夏季这个闷热、这个容易出汗的季节，防囊炎啊这种脓疱疮其实也蛮常见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接触泳池后，它有一些特殊的啊，我们还有一个病叫泳池毛囊炎，对吧？它是有一些特殊的细菌引起的。那它就是要接触水以后，它不会很快啊，可能要过个2到3天以后，慢慢出现了一些，这个脓头也好啊，水泡也好，也可以瘙痒，也可以疼痛啊，这是这一类属于我们叫细菌感染。
1: 嗯，
0: 其他还有一些就比较少了啊，包括什么曝光引起的，对吧？那是晒伤啊，什么其他的海水的一些，那有些特殊的这个海洋生物，这些就概率就比较小一些。
1: 嗯，您刚才讲的这几类啊，几大类，那。可能我们会感觉皮肤的问题最后可能比如说涂抹药膏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它不同的原因造成的，我想可能治疗方法不太一样吧，它那个药膏可能也涂的不大一样。
0: 那是肯定的啊，就是我们这皮肤科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外用药，对吧？我们外用药它分类很多就是按照这个我们叫病因来分类的所以尤其夏季很多病是容易误诊啊，有的真菌跟湿疹啊，往往就是按照一般就是傻傻分不清楚，对吧？它可能从外观上看看真的很相似那我们这个就更需要到医院来面诊啊，我们要详细了解这个发生的过程，对吧？跟这个我们讲接触水时间上面的关系，包括他是否自己已经用了一些药物，对这个已经用药的这个疗效，对吧？我们都要去询问。
1: 嗯，
0: 那么肯定会针对不同的病症，我们去采用不同的治疗。
1: 嗯，
0: 那比如像过敏的，我们就是以这个皮炎湿疹的啊，像抗炎症的外用药，甚至必要时可能要吃一些抗过敏药。
1: 嗯，
0: 那假如是病毒感染，那我们刚刚讲的像软疣这种，我们更多是直接把这个啊，就是这个油体把它去除。这个当然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可以用甲醇，也可以用这个冷冻激光这些来治疗。
1: 嗯，
0: 那么假如是真菌感染呢，一定就是抗真菌治疗。所以就是各个表现不同的病症，我们也会用不同的办法去处理。总的原则就是先要这个赶紧排除啊，这个传染的源头，尽快给它控制症状。
1: 嗯，为什么要特别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其实也在我们听众群里问了一下，有听众他就那个手上有泡啊，他就自己拿了以往的一个药膏去涂，发现没有用。他说正好最近要去这个皮肤科去看。那我在想，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以往有过的问题，你拿那个药膏稍微涂一涂，但如果这个药膏没有效果了，那你就可能要赶紧去请医生来判断一下这次是什么问题了哈。其实除了刚才您讲到的几大类的主要问题，我在想就是有一些人啊，陈主任，他可能玩水之后他没有起疹子，他只是感觉哎，我的皮肤好像很干发紧，会有那个就掉皮或者说那个起那个屑屑的感觉，这算不算是皮肤病呢？
0: 嗯，谈不上什么严重的表现，但是我们通俗的一个就是皮肤受损了啊，
1: 受损，
0: 这个受损的程度呢可能还好，所以还没有出现典型的一些炎症啊，或者我们叫感染，但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我们叫疾病前的一个状态了，就是你再不去维护它，可能就要演变成一些皮炎湿疹或者其他的一些风险的问题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多数还是跟这个消毒剂有关系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滤剂它是有一些氧化的作用，它可能就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些这个屏障啊。
1: 嗯，
0: 我们讲的这个屏障功能受损以后，那它就会变得干燥敏感，对吧？甚至逐渐的出现了一些瘙痒以后，你就会去搔抓嘛，然后就恶性循环了。
1: 嗯，
0: 那么还有跟这个泳池的我们叫这个水的这个，该是跟它这个叫酸碱度有关系。
1: 嗯，
0: 因为我们正常皮肤是一个弱酸性的一个，所以我们

0: 然后现在也经常也提倡我们不要用碱性过强的这个清洁剂洗涤去吃这个洗澡啊，对吧？这个平时我们其他疾病会，因为水池它的这个 pH 值呢，它是其实偏碱性的，所以就是长时间的浸泡在里头，对吧？就是也不去做一些保护，它时间长了确实也还是会破坏我们表面的这个屏障啊，就不管是从酸碱度也好，
1: 怕把我们这个表面的这个我们叫皮脂膜啊，一个保护层都可能会泡掉，这个呢我们这个水分就容易流失了，包括海水呢可能那个流失的程度就更加厉害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跟人的状态也有关系啊，跟这个水质的状态都有关系。嗯，
2: 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啊，你可能是在海边接触到海水也好，或者说游泳之后你要赶紧去洗个澡，冲个水，冲个凉，对吧？然后
0: 然后是不是还要在涂抹一些润肤的一些东西会好一些？是的，我们一般建游泳后尽快冲淋一下，对吧？清水冲洗一下，然后把一些残留的成分尽量把它冲洗掉。然后呢就是趁着皮肤还比较有湿度的时候，我们去把身体乳啊什么再给它保湿的这啊这些这个护肤的东西把它赶紧涂一涂，尤其是敏感人群，就是啊皮肤功能本身比较差的，慢性的过敏啊，敏感肌的啊，或者一些湿疹的历史的患者，
1: 那他就是要有主动啊，主动去预防，你不能等出现问题了我再去补救，可能往往就有点迟。嗯，您刚才讲到的这些就是皮肤的问题哈，那有一些他可能会有瘙痒的感觉，有一些可能会这个是有疼的感觉，那这个可能难受了之后，我相信啊，那肯定要去医院，有一些他可能 不怎么疼，那容易会忽视。那我想，不管是什么感受啊，这样的皮肤的问题，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自己没有引起重视，或者说扛着忍着没有去医院的话，他会自愈吗？
0: 刚刚讲就假如像皮肤屏障受损这些，我们其实通过简单的生活的注意护理，它当然也就自愈了啊。那么或者说这个皮疹它的范围并不大，对吧？我们讲的包括像刺激性皮炎，它可能也是跟这个浓度有关，那轻的一些浓度也是可以自愈的啊。但假如说就是范围特别大的啊，或者说在几天之内不仅没有自愈，甚至有增多， 这个面积扩大啊，包括说他从一个轻度的瘙痒疼痛变成了一个难以忍受的瘙痒或者疼痛啊，或者甚至啊也有可能出现了一些全身的一些症状，那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啊，就是我们就是相当于一个是看这个主观的症状，对吧？第二看面积大小，第三看他有没有进展啊，原来是一个水泡他怎么化脓了，或者他怎么又破溃了啊，或者说有一些小孩他出现了一些 精神状态的问题啊，就是突然就好像蔫了，对吧？就是有一些这个萎靡的这种表现，那都要引起重视。但也有一些比较危急的啊，像就是那一般可能比较就海边的啊，海边我们玩水后出现了一些这个我们叫线状的啊，这可能比较少，但我们也遇到过线状排列的一些红斑水泡，明显的刺痛，那有可能是跟这个我们叫水母啊这一些特殊的生物，这个是其实挺危险的，它有的人会就出现
1: 过敏性休克什么啊，包括中毒，所以就是假如是在海边出现这种比较特殊的表现的一些皮肤的症状，那可能真的要及时就医。嗯，就是其实您刚才给我们讲到了需要及时就医的一些情况，就是跟这个症状，然后它发生的这个面积以及这个 病情的一个进展情况，还有如果是孩子的话，你观察一下他的精神状态。如果说，这个是让人感觉有担忧的，那其实是要赶紧去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的哈。我们在听到关于皮肤的问题的时候，特别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报道，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就是很陌生的一些词儿，陈主任，比如说，叫做脂疣，还有传染性软疣，其实这个您刚刚提到了，还有阴道
0: 阴道毛滴虫病，这些疾病它的传染性怎么样？会在玩水的时候中招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彻底的冲洗一下各个角落啊，就是皱褶部位，那可能是不一定完全打开的部位，皱褶部都给它好好的冲洗一下，然后刚刚讲了啊，洗完了以后再及时再涂一层这个保湿剂啊什么的，还有它的这个用品回水也要及时的 清洗消毒晾晒，对吧？因为有时候天气不好，我们就让它阴干了，也觉得无所谓，反正第二天又要下水。但实际上这样不好，就是你这个衣服是重复使用，甚至每天可能都在连续使用。那我们争取还是给它要清洁好，包括晾晒一下，起到一个清洁消毒的作用。还有就是女性啊，就是也要注意，就是这个假如

0: 这个环境不是特别的可靠的话，那我们就刚刚讲的在月经期肯定是不可能了，对吧？包括月经期的前后这两到三天我们也其实不是特别建议他去进行一个水上的这样一个活动，因为这样是挺容易感染，刚刚讲的不管是细菌啊、真菌病毒啊，他还是有一些风险的。还就是啊，就是要告诫孩子啊，假如出现一些问题不要去抓呀挠呀什么，哎对，他自己不懂对吧，他本能就是要去抓的，那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疾病的传播。
1: 好的，您提醒的我觉得太重要了，因为有一些环节可能是我们忽视的，您说我们在准备去接触水的时候其实就要了解一下本身自身有没有皮肤。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侧面观，就是我们前面照相的时候就是说讲照个正面照，还有一个侧面照，它是这个就能区别，就是正面的就是说通常呢我们人脸呢分为就是说三庭，就是这个三庭五眼，
2: 就是三庭中庭下庭，实际上就是弄个九宫格，往脸上那一套，然后就搭子的那个跟把面中线一对对齐，搭子呢就能看出来脸面是不是对称啊，或者是往哪边偏啊哪边歪啊，这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普通人只要有这个手机啊或者在那拍个照，这个在手机上也能操作，就是都能判断，这个是很简单的。
1: 就他是或者说我们其实能够通过视觉观察到的，对，都能可能，当然有一些呢就是说不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像我们这有些病人来了以后呢，这个小姑娘小伙子他爸妈就是哦我们以前没发现过呢，这个呢就是说要有专业的眼光去判断了，同时呢我们可能要拍片子啊，经过呢这个数据的测量啊，能得到一个差别，有时候呢也就在一两毫米两三毫米之间，
2: 但是呢普通人的眼光呢他可能察觉不到。那这个正畸正颌联合治疗，它这个联合治疗指的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的流程呢，要做什么样的这种正畸呢？
1: 这个呢我来解释一下，单纯正畸呢可能它的颌骨啊，就是上上下前后，包括纵向的，它的骨的发育呢基本上属于正常的， 可能也就是说在小时候牙齿萌出的时候有点不良习惯，就是导致了牙的排列不齐，像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只要把牙齿呢在颌骨把它就是说整平排齐就行了，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单纯戴牙套。还有这个就是正畸正颌联合治疗，它面对的病人呢大多数都存在这个颌骨的发育异常。
0: 就是单纯你排个牙齿啊，它是这样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说做正颌正畸的孩子呢他也要做这个戴牙套，他戴牙套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医生后续的手术创造条件。他的这个矫正这个夸度大嘛，您说的
1: 对，
0: 您说的还是很直白的，越丑的效果越明显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手术之后啊会不会因为有一些情况他可能会有反弹啊错位啊等等，我就是我们想象的啊，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1: 这个从现在这个手术呢也是一个诊所的手术，可能在早期，然后我接触这个手术呢，我从正在20多年前，大概我接触这个手术也30年，30年，我大概我的病例呢，到现在为止呢这么多年下来应该来说之前你都是有了，早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手术的可能一个医生他也是成长阶段，他对这个手术比如骨头的离断啊，还有一些脏的处理啊，不到位

0: 的这个概念，是我们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吗？就是可能我就正常的我可以上班了，我比如说我这个吃饭也能正常了，社交又都正常了，是这个概念吗？
1: 不是，
0: 嗯，
1: 就是抽烟呢，也就是说手术以后基本上做到一个生长，下颌骨的变形，
0: 嗯，
1: 这样呢，就是说我们矫正几年以后呢，在十七八岁的时候给他手术，相对来说呢是很稳定的，
0: 嗯。
1: 早期干预呢，有些是我们方法是可行的，但是呢，我不大建议说是非要早期干预。
0: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卢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我觉得您说的非常的通俗，大家也非常好理解哈。那卢主任，我们今天的连线先到这儿哈，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
1: 不谢，不谢。
0: 好，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南京市口腔医院江北口腔医学中心主任卢明星卢主任的门诊时间，每周一上午在江北口腔医学中心，周三上午是在本部哈。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4-0-0-9-8-9-8-7-8-8 4-0-0-9-8-9-8-7-8-8。谷老师和他的学生呢，也会为您提供耐心细致的营养指导。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

0: 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

0: 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3: 我们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
5: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7: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6: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8: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6: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9: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0: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1: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0: 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3: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4: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5: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6: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7: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9: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6: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9: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6: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

0: 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2: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2: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前锋，烟雨再奏，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学习功勋模范，砥砺使命担当，在新征程上努力创造新的更大业绩。幸长兴刘晓涛看望七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 满怀信心奋进强党强国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江苏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3: 贤辉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在我省调研，王伟、张义珍参加。
1: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我省的沿淮和以南地区会有较强的降水过程。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地区中到大雨，江淮之间东部地区暴雨。夜里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江淮之间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和苏南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23度左右。全省南到西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1: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5度左右。全

微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荣耀印初心，忠诚铸丰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句容市天王镇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颁授七一勋章。7月2号，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看望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向他致以崇高敬意。信长兴说，在庆祝党的105岁生日这一庄严时刻，以党中央名义颁授七一勋章，这是对功勋模范的致敬礼赞。获颁七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是对您本人的莫大褒扬，也是对奋战在全省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的激励和鼓舞。您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长期扎根农村、扎根基层，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真正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把成果留在了农民家。退休后，您仍坚持为农民服务，为三农奉献，并表示只要还能干得动，为农民服务到老，十分令人敬佩。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实现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尤其需要弘扬您身上体现的崇高精神。我们将总结好、宣传好您的

0: 介绍了参加庆祝大会、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感受和体会。他表示，党中央授予我七一勋章，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我深感无上光荣，责任重大。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荣誉，更体现了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关心关怀。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对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充满信心。我将坚守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与年轻同志和农民朋友一道继续做好农业科技工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共同富裕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刘建阳、徐英、陈忠伟，镇江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七月一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继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努力和贡献。来听报道。
2: 本次大会上，宿迁市沭阳县新河镇双荡村党总支书记李敏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李敏幼年时因车祸失去左臂，大学毕业后他返乡开启网络创业之路。2017年他应聘成为返乡新村新村干，用新知识与新思维投身家乡建设，以互联网加花木为突破口，免费为村民开设零基础电商培训课程，形成家家有项目、户户有网店、人人有钱赚的创业氛围。亲历盛会，李敏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他扎根乡村、服务群众、为民实干的初心使命。
3: 下一步，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此次参会的荣光化为干事动力，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力争把双荡村建设成为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人才、经得起产业的美好家园。
2: 百年征程铸初心，红色血脉永相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作为革命老区，刘老庄连82烈士战斗的发生地，华安市华阴区刘老庄镇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要立足岗位，把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扎根基层、实干为民的实际行动。华安市华阴区刘老庄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长李彩辉：
4: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刘老庄连退役军人，我将始终保持退役不退社、工作勇担当的工作状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在工作实践中为人民多做事、做好事、解难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霞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立足本村发展实际，深耕乡包非遗特色产业，做强乡村文旅融合文章，抓实乡风文明与基层治理，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5: 我们依托呢马庄乡包作为特色产业，也走出了乡村振兴的道路，吸纳了困难家庭、残障人士，就业增收。往后的工作中呢，我会扎根乡土，务实干事，带着一腔为民的热忱，走好乡村振兴的每一步路程。
2: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总书记的这番寄语，既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青春奋斗的历史回响，更是对新时代中国青年使命担当的深刻指引。

0: 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刘鑫。
1: 总书记在讲话中对青年一代寄予厚望，我定将这份嘱托化为前行的动力，在科研攻关中迎难而上，在服务社会中亲力而为，我会用实干和担当诠释新时代青年党员的忠诚与力量。
2: 6月29号至7月2号，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调研组围绕深化港澳与内地企业交流互鉴在江苏进行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赴南通、常州、南京，深入产业园区、企业车间、研发基地，实地了解江苏省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优势，持续优化民营经济服务保障，助力民营企业不断提升治理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有关情况，并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7月1号至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调查组赴南京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开展学习调研，深入高科技企业进行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江苏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做到经济大省挑大梁，抢抓发展机遇，扎实开展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3: 贤辉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关于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营造重视支持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良好氛围凝心聚力，把内地制造业优势与港澳专业服务优势结合起来，助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王伟、常委方光华、王慧珍、刘聪，委员邓小青、姚永良、林龙安、杨德才、施维雄、傅建国、蔡荣兴参加调研。副省长赵岩参加座谈会并介绍有关工作情况。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副主席韩立明、秘书长朱继禄参加部分调研活动。
2: 近日，江苏省省属金融企业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南京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委金融工委书记马鑫出席并讲话。
4: 会议指出，省属金融企业受表彰个人和集体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充分展现了金融系统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忠诚担当、开拓进取、拼搏实干的精神面貌。全省地方金融系统要认真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在全系统营造学习榜样、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将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行动自觉。会议强调，全省地方金融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加强政治建设、完善组织体系、服务发展大局、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争当先锋，作出表率。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加快推动全省金融高质量发展，在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宣读了中共江苏省委金融工作委员会关于表彰省属金融企业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5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苏北城市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其他城市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9，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到大，

0: 今天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 凌晨最低温度25度左右。
1: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7月1号，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赵亚夫被授予七一勋章。 赵亚夫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 60多年扎根江苏丘陵山区， 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
3: 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江赛记者孙欣、夏欣宇采写。正常情况下，播种采样的话，经常会遇到这个高温。一遇到高温，根据这个能够重新帮他们设计的一个经济的这个隧道的播种采样的季节，做了比较大的调整。所以今年这个采样的话，有氧采样我都要到现场 去看一下，看看我有什么心情况、心问题。在句容市戴庄村，
4: 85岁高龄的赵亚夫 仍然坚持奔赴田间地头，直到农户种植技术。近年来，水稻生长期频繁遭遇高温天气，容易造成粮食减产。于是赵亚夫带领团队研究分析了近20年来的高温天气分布情况，最终决定将插秧时间由原来的集中一段时间作业转变分散成两段时间作业，避开了中间风险最大的时间段，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是赵亚夫一直以来的信念，也是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 他于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动扎根江苏镇江地区的农科所，立志用知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带领农民发展高效农业。他从日本引进新品种，学习新技术，免费向农户提供草莓苗。短短几年，村里便陆续涌出了一批批万元户。 2002年，赵亚夫到了退休年龄，却主动请缨来到当时茅山老区最贫穷的天王镇戴庄村，重新当上了农技员，不拿报酬，指导农民脱贫致富，牵头建立了镇江首家村社合作型合作社，90%以上的村民入社，探索出党组织引领的村社合一双向奔赴模式。村民杜富海就是受益人之一。
5: 我04年回村，和父亲一起跟着赵老种有机稻，镇里最大工多。赵老手把手的教我们，不拿一分报酬，我只希望我们过得好。这些年我们在赵老的帮助下，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回村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了。赵亚夫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广袤田野。 如今，他仍保持着一年中有200多天往农民家里跑的节奏，辗转于句容、常熟、六安等20余个县区、上百个村庄，持续探索生物多样性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连续多年种植绿肥，使用有机肥，戴庄村化肥农药用量下降了 80% 以上。
6: 稻田中生物物种达到145种，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2倍多，基本解决了农业污染问题，形成了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村发展新模式。有机蔬菜种植户王成，
7: 我在戴庄留在的200多亩地，按照赵亚夫先生生物多样性的理念，种草养虫，以虫治虫，以鸟治虫， 以菌治虫，不用农药化肥，不用除草剂，实现了全年可持续的周年化的供应，全年种植200多个品种的有机蔬菜，销往全国14个省市。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撑。
4: 赵亚夫牵头的亚夫团队工作室已累计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000余名，带动了100多个合作社发展。他提出，通过党组织培养引导，让优秀人才成长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技术骨干、负责人，甚至村党组织带头人，真正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片。句容市戴庄村党支部书记姚伟超。
8: 在赵

0: 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表彰了一批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本台今天起推出新闻专栏《先锋本色》，首先来了解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泽山、丁雪琪的故事。
2: 为个人生活是渺小的，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才是最大的幸福。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
3: 王泽山，我国著名火炸药学家，发射装药学奠基人，是复兴中华火药文明、守护国防安全的战略科学家。1961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60余年科研征程，他始终牢记党员冲锋在前的使命，以一系列颠覆性原创技术推动我国火炸药事业跻身世界前列。2017年，王泽山斩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业内公认的火药王。自哈军工毕业，投身教学科研，60余载春风化雨，他悉心培育了大批青年人才，不少学生成长为院士、军队总师、行业领军骨干，接续扛起我国火炸药科研攻坚重任。
2: 强国方能裕禄，要为国铸建，要有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儿的韧劲儿，必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国外没有达到的，做这些急需的科技，才能成为科技创新的领跑者，占据世界的制高点。
3: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
4: 我这辈子呢，最成功的事业，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赚回了全村人的好日子和他们对党的那份信任。
3: 丁雪琪幼时右腿落下残疾，但他拄着拐杖扎根在乡村振兴一线，创出了一条路。2001年村两委换届，丁雪琪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当时身家千万的朱宗大王毅然投身到早上4点就有人蹲门口要债的穷村子，他自掏100余万元流转68亩土地，建成采摘观光园，带头致富。同时号召村干部每人流转20亩土地，示范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如今全村5000多亩耕地全部连片流转，建成粮食、芋头、水产、果蔬、苗木5大千亩特色基地。村内废旧沟塘改造为国家3A级小南湖景区，挖掘本土饮食，打造齐巷8大碗，催生20余家特色餐饮，40多家乡村民宿。泰州唯一的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落地本村，近3年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齐巷村成为了苏中地区唯一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20余年深耕实干，昔日负债286万元的后进村蝶变为集体年收入超600万元、村集体资产过1亿元的幸福新村。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村民陈万明。
5: 我们是经典收这里管这个土质到六种碗，我们这是老人啊都要有广大，一年也有3、4元。我们恰恰现在的日子一年不一年好。
3: 丁雪琪。
4: 接下来在发挥党员身份带头张扬方面，我将以发展产业带动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发展乡村旅游和影响培训特色产业。
1: 王泽山、丁雪琪同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表彰，一人深耕国防科研为国铸建，一人扎根乡村一线富民新村，领域不同，初心赤诚如一。他们用行动生动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对祖国的赤诚热爱、对事业的执着坚守。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党员当以榜样为镜，立足自身岗位，笃行实干，把党的事业、群众期盼作为奋斗坐标，以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执着，书写属于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彩答卷。

0: 昨天，第十六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展。为期五天的书展以阅读新征程启航实务为主题，汇聚全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苏州主展场。期间还将举办阅读推广活动150多场。来听江赛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1: 热闹永远是走进江苏书展留下的第一印象。一大早，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里就有不少市民推着购物车，开启一场寻书之旅。今年的江苏精品馆一改往日陈列，以全品类少儿阅读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一批优质童书的出版成果，既有装帧精美的绘本，也有系列成套的儿童文学经典，吸引了一群小读者席地而坐，埋头翻阅。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部工作人员张亮介绍，
2: 它的品类是比较齐全的，文学啊、科普啊、绘本都有，还有很多重量级的作家，你看曹文轩啊、黄培佳这些。我们有5到6个童书子品牌，美术社的那个迪士尼产品，还有小艺林七彩语文。
1: 本届江苏书展创新打造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展，以图书影像实物多为展陈理论精品，同步推出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图书展、红军长征回忆录精选图书讲读会、重走长征路打卡体验等活动，让红色文脉走入大众心中。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王慕涵介绍，
3: 我们今年的主题出版物之一是跟长征相关的一些图书，比如说像我们的读懂长征，中国军事博物馆所编的，所以它的内容非常丰富的，而且是权威，有非常多的图画，所以跟今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契合的。
1: 多年来，江苏书展深耕本土原创，持续擦亮苏版品牌，在解码昆曲的传统底蕴与当代生命力去传天下新书分享会上，作者柯军表示，这本书是昆曲、电影与图书的跨界联动，引导观众从看戏慢慢走向读戏，读懂传统戏曲何以生生不息，也让传统文化逐步走向大众。
4: 昆曲它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艺术，更多的是一个文人的艺术。我所以写了这么多书，其实就是带有创作性的舞台的延伸吧。所以说书本不仅仅是一个阅读，还有可以一个视听，还可以跟生活息息相关。
1: 书展首日还举行了2026苏州文学周启动暨文学苏州向心而行主题对谈活动，汇聚了严金明、毕飞宇、谢有顺、许可、范小青、王瑶等多位国内知名文学名家，共画苏州文学发展新路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毕飞宇认为，对于作家来说，既要关注历史深处的文化记忆，也要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时代故事。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阅读、愿意书写文学，才能成为这座城市持续生长的精神力量。
5: 那苏州这个城市，把它的这个文化和把它的美学下沉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创立这个文化周，就把更好的文学资源和把更好的阅读资源引进到苏州来，让苏州的人、苏州的日常生活带上了书卷气。
6: 日前，南京市建邺区23个部门的网络节点成功接入南京市电子政务外网骨干网，运行状态瞬时呈现在省级电子政务外网统一运行管理平台的大屏上。这标志着我省新一代电子政务外网全面建成，省级13个社区市、109个县市区功能区以及全部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全面接入一体运行。
0: 记者从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江苏省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析工作已完成，全省住房公积金共结析142.79亿元，同比上年增长10.62%，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全部计入缴存职工账户。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享受利息补贴。据统计，江苏有82.08万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本年度结析4738万元。
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谢杰、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和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7: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

0: 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2: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北洋，行政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3: 听众朋友，等了好多年牛皮凉席都没有舍得买的，这一次机会来了。厂家在去年收购了一批原皮好料，做了一批红棕色经典款牛皮凉席，让利消费者。1米5的仅需999，1米8的1299，全部头层皮，品质如一，捡到宝的大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999只有这一批，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沅江路，
6: 获利加上合理开支的计算方式。根据裁决披露的信息，茉莉奶白2025年的营收约40亿元，使用清泉标志的产品占比约35%，据此估算，清泉获利约1000万元。法院同时指出，买奶茶的消费者和接触奢侈品的群体存在交叉。茉莉奶白的设计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双方存在联名合作，从而不当借用 LV 的商誉。此外，茉莉奶白多次申请相关四叶花卉图形商标，都被驳回或者是处于无效状态，但是还是大规模的商用，也存在主观攀附商誉的故意。目前茉莉奶白的创始人已经明确表示将上诉，那么二审翻盘的希望有多大呢？律师认为胜算渺茫，改判空间有限，更多在于赔偿额的调整。最近呢，山东东营的一所中学新生入学信息的采集表引发了争议，不知道您看到没有？媒体报道，该表不仅要求新生填写父母的工作单位、职务，还设置了家庭车辆信息栏目，搜集学生家庭车辆的品牌、型号、价格等等，甚至包含家庭负债情况。校方是怎么说的呢？车辆信息用于治理校门口违规停车、购车金额等信息，和学生申领贫困补助有关。事发之后，当地教育部门表示已经关注到相关问题，要求校方修改调查问卷。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指出，按照个人

0: 信息保护相关规定，搜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和教学无关的信息家长有权拒绝填报。教育的内核始终是公平和尊重，校园不应该成为比拼家境的赛场，入学信息登记应当回归实用适度的本源，无底线拨排家底的不当做法肯定是不当的，唯有守住隐私的边界，才能守护纯粹平等的校园环境，让每一个新生都能够抛开标签，然后安心地投入校园的学习成长。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7:52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候雨下的那么大，南京市区路况怎么样？你好，叶子。
5: 主持人早，大家早上好。那周一现在的早高峰呢，此刻的绕城公路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了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和铁心桥立交、快松内环的应天大街高架、龙盘中路高架、玄武湖隧道和通济门隧道，交通压力最大。目前来看，双向车辆积压，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呢，车位也是积压排出了大教场隧道。那过交通的方面，车流量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的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大家呢可以优先选择。路况就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叶子。雨天路滑，大家都慢一点，注意出行安全。昨天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为期5天的书展以阅读新征程、启航15/5为主题，汇聚全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过80000种的出版物参展苏州主展场，期间还会举办阅读推广活动150多场。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采访。
6: 热闹永远是走进江苏书展留下的第一印象，一大早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里就有不少市民推着购物车开启一场寻书之旅。今年的江苏精品馆一改往日陈列，以全品类少儿阅读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一批优质童书的出版成果，既有装帧精美的绘本，也有系列成套的儿童文学经典，吸引了一群小读者席地而坐，埋头翻阅。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部工作人员张亮介绍，
7: 它的品类是比较齐全的，文学啊、科普啊、绘本都有，还有很多重量级的作家，你看曹文轩啊、黄培佳这些。我们有5到6个童书子品牌，美术社的那个迪士尼产品，还有小艺林七彩语文。
6: 本届江苏书展创新打造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展，以图书、影像、实物多为展成理论精品，同步推出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图书展、红军长征回忆录精选图书讲读会、重走长征路打卡体验等活动，让红色文脉走入大众心中。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王慕涵介绍，
8: 我们今年的主题出版物之一是跟长征相关的一些图书，比如说像我们的读懂长征，中国军事博物馆所编的，所以它的内容非常丰富的，而且是权威，有非常多的图画，所以跟今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契合的。
6: 多年来江苏书展深耕本土原创，持续擦亮苏版品牌，在解码昆曲的传统底蕴与当代生命力去传天下新书分享会上，作者柯军表示，这本书是昆曲、电影与图书的跨界联动，引导观众从看戏慢慢走向读戏，读懂传统戏曲何以生生不息，也让传统文化逐步走向大众。
9: 昆曲它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艺术，更多的是一个文人的艺术。我所以写。

0: 这么多书其实就是带有创作性的舞台的延伸吧，所以说书本不仅仅是一个阅读，还有可以一个视听，还可以跟生活息息相关。
1: 书展首日还举行了2026苏州文学周启动暨文学苏州向心而行主题对谈活动，汇聚了严金明、毕飞宇、谢有顺、许可、范小青、王瑶等多位国内知名文学名家，共话苏州文学发展新路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毕飞宇认为，对于作家来说，既要关注历史深处的文化记忆，也要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时代故事。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阅读、愿意书写文学，才能成为这座城市持续生长的精神力量。
2: 那苏州这个城市把它的这个文化和把它的美学下沉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创立这个文化周，就把更好的文学资源和把更好的阅读资源引进到苏州来，让苏州的人、苏州的日常生活带上了书卷气。
3: 对于刚才听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一段话呢，作家毕飞宇当时还说了一些其他的，大家来听一听，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共情。文学呢，不是悬在空中的，它来自生活，也回应生活，记录历史，也书写历史。文学的真正的生命力是人和人的阅读之间。一个城市最动人的风景，是有许多热爱阅读的人。文脉从来不是静止的，它是在传承中发展，在创作中延续。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阅读，愿意书写，文学才能够真正的融入城市的血脉，成为这座城市持续生长的精神力量。确实，书展的意义不在于卖出了多少书，而在于它能否让阅读从展馆然后蔓延到城市的街巷，从逛一次两次变成日常的一部分。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读、愿意写，一个书展、一个城市才算真正有了持续生长的精神力量，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也能够在文字的滋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

0: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怎么可能？头层牛皮凉席卖999，您没有听错，热卖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的厂家，把去年低价收购的原皮做了红棕色经典款，让利给消费者。1米5的只要999，1米8的也才1299，没有多少，赶快拨打400710幺900，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结束就是正常。的会员价只有这批皮质，别担心，都是毛孔粗大、纹理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马上抢定，低至999一床。我只能感叹，得亏去年收的这一批原皮价格低，不然哪里来999这个价格啊？从来没有过，连我们自己员工都限购了，抢完真的没有。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